巍长城如脊如梁，铮铮战歌如炬如光。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王丽丽。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感动和美好，一旦经历，一旦拥有，便永远不会褪去。9月3日胜利日阅兵所带给我们那份震撼与自豪就是如此。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阅兵前暖场曲目一响起的时候，无数国人在放声歌唱，热泪盈眶，热血澎湃。激动过后，泪流之后，我赫然发现那灵动的音符，原来它不只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回响，它还饱含着巨大的真理力量。山河为幕，战歌为魂。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四首歌曲的旋律，一同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风骨和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硬核力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一响起的时候，仿佛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了14年抗战的起点，也就是1931年的9·18事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9·18，9·18，它清晰地表明了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诞生于1936年，由张寒辉创作。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时在西安任教的共产党员张寒辉，他就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的惨状，低沉哀伤的曲调从他的心底缓缓流淌。那凄婉深沉的旋律当中，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家破人亡的悲戚，有中国人不屈的敌色，还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历史担当。9·18事变的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迅速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也是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的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有人说，这首歌是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其实，真正唤醒无数的仁人志士和中国同胞投身于救亡图存洪流当中的，绝不仅仅是这首歌啊。在家国破碎、民族危亡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吹响了抗争的集结号。试问，谁是中流砥柱？立于潮头，瞻乎大道，中国共产党是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曲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敌后战场所蕴含的科学的策略指引和无穷的人民智慧。这首歌曲创作于1938年，由冼星海作曲，魏涛生作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呢就深入华北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热潮。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含泪为儿整理行装，妻子在村口目送丈夫奔赴战场。无数百姓舍家为国，筑起了革命防线。创作者魏涛生，他目睹了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的场景，他就将歌词的草稿写到了香烟盒纸上，然后就将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深受感染，连夜创作出这首抒情兼具战斗性的合唱曲。他一改松花江上的悲凄，以一种激昂明快的节奏，描绘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牛壮的鲜活图景，唱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首歌成为敌后战场的嘹亮战歌，战歌升高可以呼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如一把把尖刀就插入到了日寇的占领区，将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都变成了杀敌战场，让侵略者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毛主席曾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一旦觉醒便是汪洋大海。那么是谁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又何以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伟力呢？我们知道，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植根人民、血脉相连，中国共产党是也。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多么简单的歌词，却有着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土窑里暴毙6天所写出的《保卫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的灵魂乐章。这首歌真的是以黄河汹涌般的气势，以狂风恶浪搏斗般的壮烈，以黄河咆哮般的旋律，吼出了中国40000000同胞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14年孤悬敌后，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牺牲。抗战期间，有一名外国记者，他拦住了一名奔赴前线的中国士兵。这个记者就问这个士兵哈、你多大了？16岁。这个小士兵回答得特别的爽快。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小士兵，你觉得中国会胜利吗？这个小士兵回答得非常的坚定，他说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又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战争胜利了，你打算做什么呢？是娶妻生子呢，还是继续当兵呢？听到这儿，小士兵笑了笑，他回答
说，那时我已战死沙场。多么简单的回答，却让我们如此泪目。泪目的不仅仅如此啊。1943年，在江苏淮阴刘老庄，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的82名勇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与20倍余己的敌军殊死鏖战，最终全部牺牲。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这是刘老庄的一名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和战友全部牺牲之后，他所发出的含泪呐喊。后来刘老庄的乡亲们又选送了82名子弟，重建了4连，全员补齐了刘老庄连，继续送儿出征。看到这个故事，我真的泪流满面。绝死才可以重生啊，这是多少无数革命先烈的绝死，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盛世中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很多人都坦言，中国战场贡献卓著，不可磨灭。而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呢？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至暗的时刻，为中华民族点燃了第一束火把，为遭受苦难的中国找到了抗争的方向。正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激发了成人取义的民族道统，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山河光复，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是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诞生地，北京房山霞雨岭乡塘上村。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纪念馆。就离这个纪念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外墙灰白、古朴简洁的小房子。1943年10月的一天，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正在为创作歌曲而冥思苦想。那一年，国民党的反动派掀起了第3次的反共高潮。3月份，蒋介石就疯狂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同年8月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对蒋介石的谬论进行了批驳。那么这篇社论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音乐爱好者曹火星，他正在跟随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文艺小分队，正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议。充满号召力的社论呢，让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特别想写一首歌曲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可。他想好了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写好这首歌之后，最开始只是在村子里的10几个儿童团

院当中传唱，后来呢就在全国流行起来。几年后，在民主人士张乃器的建议下，将歌名修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以质朴无华、直白如画民族与水火之中的心声共鸣，所以这首歌它特别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埋下了一颗深远的思想伏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指引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可以说每一次的伟大飞跃都见中国共产党中流击水的非凡魄力，每一次的伟大飞跃也都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担当历史重任的初心使命。今日之中国，星河长明，欣欣向荣。要说从中流砥柱到坚强核心，还看中国共产党。四首曲目，从东北沦陷的哀歌，到敌后战场的战歌，从全面抗战的壮歌，到信仰凝聚的赞歌。可以说，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苦难辉煌到浴血抗争，再到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串联起来，让我们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当中的民族初心、精神力量和胜利之源。松花江上的泪水，淬炼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骨。在太行山上的烽火，生弄出的是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理。保卫黄河的咆哮，宣告的是团结是民族存亡生命线的誓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则是从我们的心底里流淌出的信仰之歌。太行天下极，黄河出昆仑，这四首歌当中有温暖，有前行的力量，更有着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永远是时代巨浪当中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条条复兴路，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去攻克啊！新征程上，就让我们从歌曲的旋律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高举旗帜，脚踏正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续做中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而踔厉奋发，铿锵前行。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涿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马艳静。今天我所讲述的党课题目是桑干润税，服务暖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如何能提升税务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如何能提升税费服务水平，如何能满足不同纳税群体的不同办税需求，成为摆在税费服务工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涿鹿县税务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做到纳

纳税服务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做到哪里，不断查找服务短板，拉长满意长板，创新五彩、五好、五新、桑干润税服务品牌。五彩指亮明红色身份设立党员干部早税先锋岗，增设绿色通道，提供快捷便民办税服务。 组建金色阳光易税小助手志愿服务队，注重蓝色预警，设立调节专席，及时为群众消痛点、疏堵点、排难点，确保矛盾不出厅，建强青色团队，铸造精益求精的将效。桑干润税逐渐受到当地纳税人、缴费人的认可。 近年来，税费服务对象在不断变化，几乎延伸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能让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然人群体能够全面、准确，及时掌握涉及自身的税费政策，他们组建的以90后、00后为主力的税小路工作团队，重点工作就是围绕百姓关心的、针对群众困惑的，有针对性的进行优惠政策宣传、纳税诉求响应、征纳矛盾解决。 在宣传内容上，对百姓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群体创业优惠政策、二手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等，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注重把政策大主题化为小事例，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普通话讲为本土话，将长文字缩为短动漫，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使宣传内容更接地气、更容易理解。 年内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税收优惠政策120余条，解答纳税人、缴费人的咨询320条，助力更多的纳税人、缴费人享受税收政策的红利。税收一头连着国际，一头连着民生。他们牢记惠民生的宗旨，从服务人民群众的每一个细节抓起，每一件小事做起。办税服务厅处处彰显着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厅内设立了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满意我来办专席，对复杂问题专业解答、对疑难杂症会诊研究，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凡事有交代。推行一窗通办，在一个窗口完成受理缴税缴费等，做到纳税人只提交一份资料，只接受一次询问。 对于业务办理携带资料不全的纳税人，他们细心分析，启动融缺办理，为民分忧；设立潮汐通道，统筹调配窗口人力资源。

0: 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促进我们心理健康呢，就是要用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想提的是用一个未来的视角来
1: 这个认知的这个训练呀、参与呀、生活方式，还有这样未来的这样一个视野，去激活、重塑、优化、规划大脑。
0: 心理呢是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提升呢脑认知功能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好奇呢，除了我到你实验室，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我能够训练到我大脑的这样的抑制的活动啊，抑制的产品。我就想到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读书啊、看报啊、做一些数独游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比方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那么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有很多小程序，其实呢是由不同的机构，比如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当然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促进我们的认知功能。它最初的这个循证的依据也是来自实验室的。比如最早呢，几年前呢，在这个 Nature， 就是自然它属于科学界的顶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是美国的一个团队来做的。它其实就是让老年人呢来做一个电子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开车。那么你有红绿灯要停下来，然后呢有一些标识你要转弯等等，它训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中央执行控制这个功能，那么对应的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区域。它一边呢做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就是说来驾驶车辆，同时给它戴了一个脑电帽，这样就能测它前额的活动。那么做了几周之后呢，就发现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增强了。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测验，比如说呢，我们做一些转换，就看它灵活性是不是增强了，然后呢做一些广度测验，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叫这个 backward， 就是倒背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一些抑制功能它是不是增强了。那么真正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呢做了几周之后，它确实这些行为表现都增强了。那么它戴了脑电帽之后呢，测了这个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发现呢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确实呢也相应的增强了。那么而且这个前额皮层的增强和它行为上的增强是有显著相关的，这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训练真的是行为脑都改善了，而且呢确实脑的改善和行为的改善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就研发的各种各样的抑制的小程序，就是我们说 APP， 在智能手机上面，其实它就是基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研究来开发出来的。比方说它可以针对我们的注意功能，我们的加工速度，就我们平时可能都玩的这个消消消，其实它就是来锻炼我们的加工速度的。那比如说我说苹果，就水果落下来削，如果是动物落下来就不削，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一个抑制的功能。那么还有呢，比如我们会有一些其他游戏，比方我坐车了，我要去哪儿了，这时候我在哪一站我要干什么，我在哪一站要下来，然后在哪一站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就会锻炼到我们的记忆功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呢，三个月，基本上三个月，然后保持了一周，每周三次，每次大概二三十分钟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就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甚至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说到结构性变化呢，其实就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去过伦敦的会知道，就是它路况特别的复杂，所以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空间导航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扫描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就发现呢他的海马确实是

0: 比同龄的人要脾气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呢是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训练啊，一些生活的经历是完全能够来塑造我们大脑的。除了这样的一些训练呢，其实现在还发现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刺激大脑。一种呢叫经颅电，就是我们在头皮呢给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电刺激，强度呢肯定不会电到我们，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就是三个月之后呢，我们用其实这个在这儿多说，就是低频的，非常低频的5赫兹以下是起到抑制的功能，那么10赫兹左右高频的是起到兴奋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觉得在前额皮层和海马之间的联系对记忆起到作用，那我们刺激这个前额让它兴奋，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海马活动的变化。我们研究会发现，比如说呢，就在头皮的这种经颅电就会起到改善认知的作用。那么实验室呢还有一种经颅磁，就是通过呢在头皮放一个这个磁场，就是磁的线圈，那么这个磁呢可以打到相对比较深部的脑的结构上面去。包括现在呢这个声和光，这个也是国外的这个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很有意思，就是40赫兹的这样的声或者光的这个频率能够清除我们脑内的我刚才提到的 A-beta tau， 就这些蛋白的沉积会影响呢我们，导致我们发生痴呆。那么现在发现40赫兹的声也好光也好，它能够清除我们脑内这个痴呆的这些病理表现，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再有脑肠轴，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说营养这个大脑的产品啊，在超市里面它有，它是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它就是利用的这条机制，它就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呢通过神经递质的相关分泌，然后通过血液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也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1: 那现在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层面，现在都有哪些帮助老年人有建设这个积极的心理这方面的做法呢？
0: 确实是随着这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呢，这个国家提到了健康中国，提到了这个积极老龄观，来实现健康老龄化，这里面肯定就包含了心理的内容在里面。特别是呢这个国家从“13五”呢就启动了老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一直“14五”还在持续开展，就是国家已经从政策的层面把心理健康纳入到全面健康当中了，而且呢也加大了这个方面的投入，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在推进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另外呢比如说在目前60岁以上的这个免费体检当中呢，心理健康呢当然还不是必选项，但是这是一个可选项了。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个“14五”能够把脑健康的这个放在我们必选项里面，当然就会更好了。但是现在国家呢比如在老年痴呆行动计划也在启动，就是怎么早期的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采取非药物的干预，这是在国家层面。其实从投入从政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措施了。那么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其实社区当中呢主要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成年人呢在工作单位，我们在社区其实主要服务的是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呢，就老年人的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就是希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能给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当然在家庭呢也会相应的这个子女啊 这个家庭成员也越来重视这方面的，也会给老年人，现在有一些，因为我们说，网络时代了，这个现代技术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心理服务的产品或者技术呢，它其实是通过网上远程实现的。那么有很多子女和家庭成员其实也在帮助老人，购买或者去寻找这样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针对老年心理健康采取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这次呢，这个第三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呢李娟研究员。

0: 击堆，一个标点竟然闹出一场笔墨官司。第一套汉语对外教材，谁代表中国人发声？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中国记者是哪一位？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2年10月11号，北京时间19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可谓振奋人心。尽管奖项高高在上，可现代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精华就藏在我身后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宝库，在这些优秀的创作背后，还有一个个谜题等待着我们。今夜我们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起去探寻那书山文海背后的奇闻异事。现在我们尽情吮吸着现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营养剂，可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文学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它的出现刮起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风潮，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注入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但既为运动，可想而知现代文学的成绩来之不易。
0: 在现代文学馆的小广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块奇石，这块石头中心有一个悠远的孔，透空。再细看，孔的下面还缺了一角，像极了一个逗号。这可不是刻意为之，它的奇正是来自于它的天然，但将它放在这里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逗号现在不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闹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笔墨官司。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面特殊的墙被各种宣传标语所覆盖，有一条虽然已经残破，但是却丝毫不容得我们忽视。从残存的字迹，我们依稀可以辨得，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一句话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这是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文章中的其中一句。这段白话文浅显平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和如今基本无异，但当时的文坛依旧是已经沿用了2-3千年的文言文的天下。这一句石破天惊的宣言被当时的传统文人嗤之以鼻。
1: 在我的手中

0: 是古时的一篇祭文，全篇用文言文写成。读的时候需要自行断句，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淫薄收辱，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但就是这样一句寄托了美好愿望的话，却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歧义。 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淫薄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文言文中一个断句位置的改变，表达的意思就有着天壤之别，而明确的标点符号却恰恰的规避了这个。但是，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 白话文和标点符号仍然不被传统文化所接纳，而偏偏就有一群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以新青年为基地，希望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中国的通用书面语言，这自然遭到了一大批旧式文人的强烈反对。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1: 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摇旗呐喊，但是他们的呼吁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为了改变这种自说自话的处境，他们想出了两个奇招。这第一招就是上演一出双簧戏。在我手里面是一本1918年3月15号出版的《新青年》，在这里面。 有一封给编辑部的公开信，全文4000多字，言辞激烈，用文言文写成，列举了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把白话文贬得一文不值。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却列举了白话文的种种好处，把文言文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一正一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其实都是新文化倡导者所写，为的。 就是给旧势力演出双簧。双簧上演后不久，果然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引来了旧式文人的发难，甚至有人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将陈独秀等人赶出北大，但更多的引来的是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 在辩论中，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声势不断壮大。1918年的一天，又一个奇招在这里诞生了。当文言文和白话文双方拥护者激战正酣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乘胜追击。这第二个奇招，那就是省钱。胡适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老师。 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原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红楼。胡适利用老师的身份，向同学们大谈白话文的好处。可是还是有的同学嫌白话文不够简单，打电报费钱多，于是胡适当堂做了一个实验。 他让同学们用文言文的形式拟一份拒绝从政邀请的电报，并且从中找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最完整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可是胡适还是觉得字数太多了，他用白话文只说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0: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启蒙运动，一个个思想斗士走到前沿，摇旗呐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将鲁迅这个笔名深深植根在了中国青年心中。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一个立体的鲁迅先生形象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现代文学馆的入门处，有这样一尊略显抽象的雕像。在雕像的面部，虽然只有一道眉毛、一只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我们却一眼就能认出，这刻画的正是鲁迅先生。这眉宇之间的傲然之气，真是再清晰不过了。
2: 毛泽东曾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以笔代歌，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医治着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挺直了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

0: 冀中平原的腹地，雄安新区的西侧，有这样一个村庄，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传统村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它以党建为引领，绘就发展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激活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灵魂，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土地。这里就是保定市徐水区村庄镇商坪庄村，一个从脏乱差迈向美富康的蜕变样本，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带领村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品庄，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了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了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太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儿，特别脏。大部分都是你不，那个你打工去，打车都出去。
0: 老支部书记的这些话，如同一根针，刺痛了高金龙的心。当晚，他就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可那时的会议人来不起，大家吵吵嚷嚷，毫无章法。高金龙书记深知，党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于是他决定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每周五，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两委干部、党小组长集中学习，从党章到政策，再到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一点点地带领大家学习进步。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刚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觉得耽误干活，高书记耐心劝说。
1: 我第一件事上来先统一思想，统一两委班子的思想，然后呢我再找下去的老支书给他们去谈，让他们给我们出谋划策，把他们又联合到一起，他们的矛盾到我这儿我就给他解决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让党员知道什么叫义务，什么叫责任，把这个凝聚力建在一起。走。
0: 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高书记还带着班子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记下了200多条意见。在他的带领下，商坪庄村建立起了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群众的4级网格体系。12个功能性党小组覆盖全村，聚心之后便是立规。2010年，商坪庄村出台了实化标准，每一条都深深印刻在党员们的心里。如今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活动从未间断，党员参会率平均达到98%以上。乡村和谐稳定离不开法治保障，高书记把法治建设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成立一站式 矛盾调解中心。
1: 你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不算，现在由我们调解委员会说了算啊。现在你在这个房啊，这个窑正常出十五，你已经出了三十了，他也不会砸了去。
3: 这个一米不得从这积水往外量？
1: 不，我说的你，你也不用给我讲起这积水。我从哪住就从哪量，不是说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从哪的这个位置量，你归阳墙量一米，放大脚是放的进里头的。我还是跟你讲，是他过不去我才错的。那正理说都得原墙量，说清了啊。原墙房屋的一米是你的积水，他们摔，盖一层摔五十，两层摔两米，三层摔三米。说盖第四层摔四米，这么去摔行不？哎，行了不？这我跟你们说都差不多了不？拿着吧，求了。啊，明儿或者上午抽时间接手续去啊。
4: 我们上门庄村有一个坚强的调解班子，邻里即便是有摩擦，都在我们的调解之下，这个民间调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员，大事不出村，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上访事件。
0: 在高书记的带领下，商品庄村党支部成为了村里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们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为村民树立了榜样，村子里也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
1: 我们一到冬天下了雪以后呢，我们两委，我从微信群，从我们党员群里边发一条信息去铺他们大街上的雪。下了雪第一天我们嚷嚷融雪剂，第二天用工程机械平底机把这雪打到阳面，第三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老百姓啊，自己把车把除雪工具就带出来了，都是老百姓一起清走的。三年以内啊，我们大街上就跟没下过雪一样。
0: 2009年的商品庄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金龙书记上任后将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5: 高书记在上任之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再大就是齐膝的水，家长送孩子特别困难，家长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
0: 校长的无奈话语深深刺痛着高书记的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到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1: 咱们第一件事修的学校路，利用一事一的奖补政策，就是上边给七万，老百姓寄七万块钱去做他这条路，让咱们孩子上学呢好走，方便大家弄着孩子上学。
0: 2011年初，高书记借助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村民自主投资的数百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18条主街、157条小巷全部硬化，520盏路灯如繁星般点亮了村庄的夜晚。地下污水管道的修建，让昔日的泥水路彻底变成了光明道。道路问题解决后，高书记将目光投向了环境整治。
1: 咱们村里边吧，以前这儿是一个垃圾场，也是一个原来的河坑，这儿特别洼，村里的水都从这儿流，周边的垃圾或小死猪了、小动物什么的死了以后都逮这儿，周边村民这个毛子都是活的，外边流粪便什么的，一到夏天特别臭，这边村民反应特别强烈。我们2016年呢，是利用一事一议奖补政策修的这儿这个荷花塘。咱们这个修这个河坑呢，河坑比较小，村民的水在这边流盛不下，咱们村的污水，村西头这污水经过下水管道到咱们污水处理厂，上边就是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水流到河坑里边，河坑里边呢放时间长了就会恶臭，出来以后呢，咱们那边你忘那个筏子了吗？那筏子就是用泵去灌溉的，去灌溉农田用的，就是这污水处理的水反复运用。
0: 如今曾经的臭水沟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小桥流水的美景，碧波荡漾，荷花摇曳。然而环境整治并非一帆风顺，
4: 家家户户门口摆着大石头，他怕撞着他的，他也怕撞着他门口，我们都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最后吧， 这是从一头开始，我们开着装载机、翻斗车，两委会全部出动，这个书记打头，把这夹在后屋的石头都给它清理干净了。
0: 正是高书记和两委班子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渐渐打动了村民，让大家从抵触变为支持。然而，商坪庄村的旱厕问题也是环境整治的一大难点。
6: 我们村呢是24小时供水的，你什么时候想使水，哪户都有水，冲厕所哪户都可以冲。也是可以说，他们从这厕所出来的污水直接出进到管道，从管道对就有污水出去涨了。
7: 以前就是那个露天的那种呗，外边，现在屋里边24小时有水，冲着也方便。跟城市比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用水用电都挺方便。现在
0: 往西商坪庄村半数农户都在使用露天旱厕，在他的努力下，如今97%的农户都用上了卫生厕所。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燃煤带来的大气污染，推进清洁取暖工作，2017年供暖季，政府要求农村实施煤改气工程。在政策指引下，商坪庄村开启了煤改气的行动。
6: 那时候工作忙，任务重，天然气公司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给安装，又到供暖气了。这么着，我们组织我们60以下的党员回村劳动半个月，人家天然气公司去给我们培训。我们昼夜不停，晚上加班到12点，给大家调制壁挂炉供暖，就是从天然气入户，从外边到屋里边入户，入完户以后壁挂炉的点火调制到供暖，都是我们党员干的，也是我们党员义务干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先从低保户、无保户、建档立卡户、80岁以上老人开始调制，完了以后是老百姓供暖，最后是党员供暖，党员供完暖以后才是我们两委班的供暖，都供暖不供完了，我自己才供的暖。
0: 高金龙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让商坪庄村真正成为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如今的商坪庄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5处小公园和200多个街头微景观点缀其间，真正成为了和美乡村。曾经的商坪庄是望天收的穷乡僻壤，全村4000余人，3636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耕地虽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却因基础设施薄弱、种植单一，成了束缚发展的穷根子。高书记深入先进村庄调研学习，与村两委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念好农业经、唱好都市戏、打好工业牌的发展策略。2013年，高书记首次提出土地流转的设想，却遭到了村民们的质疑。
4: 土地流转过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老年人吧，他因为不查儿女要钱，他就指望这点地，这是个实际问题，这种这点地，这作为那个家庭那个收入，他这个零花钱，这是一大部分人。再就是原来土地流转当中遇上那个前期有一个中汇合作社，在我们上任之前吧，他这个地吧租金给不起，人家害怕流转到我们手里吧，怕这个地再出问题再给不了钱，所以说就我们保证给了你钱了，老人不愿意的让儿女做工作，我们在炕头上去给他说讲这些道理，最后还是统一以大局为重，大部分还把地都流转出来了。
0: 在高书记和两委班子的不懈努力下，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在2023年正式成立。
8: 我们有1000来亩是定南种植，
1: 德利食品厂是订单种植，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低质的农药，我们负责种植。种植每斤回收价格是7.5一斤，是我他们种植完了以后，他们负责回收的，咱们到那儿过泵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比大天然农作物种要高值300块钱一亩地。
0: 在商平庄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与自主建设的创新组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其中260余亩零散土地完成平整、管网等基建，化成1至5亩标准化地块，供农户租赁，盘活土地促发展。
1: 我种了几种辣椒啊？
8: 三四种。
1: 种了3、4种，现在一天摘多少？
8: 7-8百斤。
1: 7-8百斤，每天都啊？
8: 嗯。
1: 现在市场价多少？现在？
8: 1.67块。
1: 啊。还这一天3000块钱吧？
8: 啊。
1: 瞧这行，闻着这周期长是不？
8: 啊，
1: 种这个过年不行，大面积他们都种这个。
0: 村民楚金科从5亩大棚起步，自筹资金搭建2座钢结构大棚，配备自动卷帘机和微喷灌溉系统，同时合作社对接农业部门，争取每亩800元补贴，为农户减轻初期投入压力。如今楚金科已建成30亩家庭农场，种特色农产品，年收入超20万。
9: 那时候找工作不好找，也没一技之长，就是说，哎，看见人家种大棚不用找活儿去了，就开始，哎，一步步干这个。刚开始弄得特别小，后来经过高书记的鼓励，哎，一下承包了这么多。
0: 高书记带领村民积极行动，打下12眼机井，铺设3500米防渗管道，让1200亩耕地实现整年玉米200万斤，销售额超150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120万元。这些亮眼的数据是村庄蜕变最有力的见证。
1: 我们合作社呢，一共包了将近1000多亩地，我们拿出20亩地，自己试种的，种植1年3季的种植模式，种2季粘棒子，就是田螺玉米，种1季橄榄。现在我们已经试制成功了，就是看蔬菜的长势能挣多少钱了。就是
0: 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高金龙书记并未止步，他精准抓住临近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2、3产业。
1: 我们村大小企业几十家，光这样歇业场10来家企业，光这样的歇业场正常上班的人数在200多人，我们本村呢100多，主要我们这个歇业场解决我们村的职工，也就是劳动力、家庭妇女的这样的，解决应当上1000人没问题。光这一个家庭妇女，大家看到了啊，他们家庭妇女正常外边上班，少的挣5万，多的挣10万，就说这一年下来，咱们挣5到10万块钱不等。现在没有户外打工了，一般都在他们家里打工，不用出去，守着家就打工了，就把钱挣了，也照顾了些。

0: 眼看了孩子花钱也是挣的，因为咱们企业多嘛。
1: 当传统产业发展势头正劲，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时，2024年，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让合作社捕捉到新的商机。高书记带领团队果断决策，建起直播间，开启产业发展的全新赛道。村干部们也纷纷化身主播，在数字经济时代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哎，小段，
3: 哎，
2: 向上十单，
3: 好，
2: 好，三二一，上链接，
3: 一号链接已上车，
2: 老铁们，一号链接给大家已上车。
1: 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只有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乡村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2023年，新建的276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集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成为了村民的精神家园。商品庄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红叶舞蹈队、南乐会、达子摔跤等文艺队伍先后组建起来，舞步轻快灵动，唱腔韵味十足，摔跤招式刚健迅猛，一同点亮了乡村文化舞台。2024年春节，首届村晚热闹举办，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不断，网络直播吸引超10万人次观看，村子的文化魅力传向四方。但高金龙并未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文旅产业，整合村内资源，打造了村南乡情文化步行街，构建起夜景、夜游、夜购、夜食、夜见、夜娱一体化的文旅商农融合新业态。
0: 我们的整个摊点一共是300多个，就业人数400多人，就是我们村的就业人数啊，别的村不算，我们具体收入啊，我们摊点是不要占地费的，我们只收取卫生费、电费，就是说整个一个摊点，咱们那个你过来逛的那亭子，咱们是收取摊位费，每米800，那是摊位费的，往这占的这摊点都不是摊位费，给我们集体收入应当在每年的集体收入增收在20多万元，就是个人各摊点的集体营业额就得过200多万。
1: 如今商品庄村文化步行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全长近1000米的金源学校在村两委努力下回归本村，为乡村发展再添新引擎。
2: 天元学校是我们村一个私立学校，以前站在哪儿的地方呢？站在我们崔庄镇南少庄的地方。刚开始啊，只有小学，后来又有初中。敢发展的好了以后呢，他就想建高中，从那儿扩建，从这个少庄的地方扩建，正在征地。那我知道了以后呢，这么着我们就找到一个老党员，还有村代表，他们3、4个人去给天津过去做工作。说我们为什么叫他们过来了？我们村南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窑坑，100多亩，一直那么闲置，搞不起来，也没有租金，村里面没有收入。我们租给他是1300多一亩，增加了我们集体收入将近13、14万块钱，15万块钱，就不那么废着待着了，也利用起来了。
1: 在高金龙书记带领下，盘活废弃砖窑坑，回流天元学校，为村集体注入发展活力后，商品庄村党支部深知，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村民共享幸福成果。端午时节，班子成员逐户走访高龄老人，亲手送上软糯香甜的粽子，闲话家常，传递关怀。重阳之际，不仅精心筹备村民文艺汇演，为节日增添欢乐氛围，村党支部还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元慰问金，90岁以上老人发放

0: 500元慰问金，并送上节日祝福，与老人们共赏节目，共度重阳，让传统节日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此外，2025年六一儿童节，村委会携手爱心企业，为学校送去空调等用品，鼓励孩子们奋发学习，为校园注入关爱与期盼。村委会还开展亲子研学活动，孩子们在石磨旁推磨碾玉米，老师借机讲解农耕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劳动乐趣，收获成长与温暖。村里每年都会开展孝老近亲好儿媳、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一张张承载着荣誉的奖状，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通过善行义举榜广泛传播。同时，两委班子对村里的低保户给予了更贴心的关怀。
1: 政府或咱们大队也有些支持，是吧？帮助，这个该需要我们的，我们就去帮助。有什么难处，我们也给你第一提供。以前咱们那个，咱们还是那个房啊，马路那儿呗，以前没人租不出去，没人租。
2: 对，是。
1: 通过我们两委，有他们亲属，给他找了一个盖房的呗，意思提前盖房，先租金不要，几年以后要租金，这5年以后租金正常收入了。
2: 对，是。
1: 现在收入2万、3万、
2: 三万
1: 块钱、是吧？减3万块钱，再加上他们顶级出租的费用、这一年孩子也大了，花的钱是不？也正常生活也维持都也行了，能自行调节了，是吧？主要把你身体养好了。
0: 如今的商品装，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牌匾熠熠生辉。但高金龙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笔记本里又列满了新的计划。
3: 我们两委研究了，我们村的老年食堂，因为什么呢？有的是孩子们都出去上班，在外边上班的，村里上班的，中午不回来的，还有点留守老人，一人一天可以花2块钱，刷一次卡，让他吃上一顿舒心的饭。现在我们正在研发，就是说从种地转化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去发展我们村的合作社的经济，也是我们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挣了钱，我们25年的目标就是为咱们老百姓免费上合作医疗。
0: 夜幕降临，路灯次第亮起，照亮了摊位上村民们的笑脸，也照亮了广场上人们欢快的舞姿。远处，学校传来朗朗书声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片他深耕了近17年的土地，正用变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从后进村到示范村，变的是村容村貌，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高金龙用自己的坚守和担当，点亮了商坪庄村的希望之光。他是商坪庄村的领路人，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无数基层干部的缩影。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我们坚信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千千万万个村庄都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未来。

0: 泛黄的相片凝固了烽火硝烟，沉淀的勋章铭刻着青春热血。1950年鸭绿江畔，烽火连天，一个14岁的少年怀揣着保家卫国的信念，瞒着家人毅然跨过了那条改变命运的江。
1: 14岁，50年的11月25号，参军，51年的6月23号过的江。刚过江就挨扫射，子弹在我们公路上这扫过去，我们就趴在这个公路两边小河沟里趴着。
0: 子弹在耳边呼啸，死亡近在咫尺。年轻的战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为祖国为人民，就是牺牲了也光荣呗。每天要行军40-50公里呀、那两个角都打了气泡，想个办法，还要找个蚂蚁，就是蚂蚁把那个毛。那个线穿上以后，在那血泡顶上穿过去，继续行军。
0: 枪林弹雨没能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
2: 父亲在那个抗美援朝主要是做防疫工作，背的那个防疫箱，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那个防疫箱是什么样的，我也查了网。上网上查了以后，那个箱子可能有30多斤，他就觉得就是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来比，他就是个小兵，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父亲还是很勇敢，就是他那个年龄能做到这些，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0: 1961年，他扎根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之上，扛起了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军人本色岂止在战场，
1: 回我以后，党和人们对我们挺重视，培养我们，慢慢就上大学了。毕业以后就到了青海了。
2: 父亲从部队上就是考到第二军医大学，从部队大学毕业了以后，分到国防科工委，就一辈子都在扎根在了青海，为青海的这片土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0: 提起往事，老人眼中依然闪烁着紧张与欣慰。
1: 有一个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牵制胎盘，胎盘直流大出血。我是男的吧，也没法操作，也没法弄，最后就指导着我们那个护士，一个卫生员，最后在手上给他剥了一圈，命就救了。反正老百姓知道我们，那整个那一个周围那一个乡的周围那几个村都知道，都去找我看病。我已经退休了，不干了。最后他们来找，我就在门口的人弄了一个像小诊所似的事，倒是给老百姓看看病，输输液啊，打打针啥的，反正想着办法给老百姓治病呗。
3: 到病人家里看病啊，就闲聊当中，这就是就把人家他的病情啊干啥就了解了。这视病人如亲人呀，上午转了20个四乱村那些老乡点名道姓就叫他看。
0: 医者仁心，于他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乡亲们记得他看病常常不收钱，那份战火中救死扶伤的坚定，早已化为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言的守护。
1: 1995年我才退休，就留着大西北了，和大西北有感情，一直和军队有感情，另外和驻地老乡也都有很深厚的感情，都挺好。
0: 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平凡琐碎的街巷楼宇，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谢作干将他在战场上对组织的忠诚带回了城市，化作了一场为凝聚党心而进行的漫长奔走。
4: 这个我是90年好像是退休的吧，就是说从年龄上算是退休了，工作还没停下来。南瑞军区把我就调去以后搞这个，再到全国各地安排这个部队的专业干部，这一搞就是10多年，14年多。当时有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总政治部，属于全国模范。这限定工作者，军装限定工作者。西安当时呢只有几个党员，当时6、7个党员。一开始呢根据军训所的这意思呢，就先成立一个党小组，当时任命我为党小组长，以后就成了10几个了。所以说就2011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当时叫青海省第二军训所西安党支部，这是正式经过了民政厅的机关党委批准。
0: 支部成立初期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固定活动场地都没有，但谢作干始终坚持规范开展组织生活。
4: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为了健全这个支部啊，就制定了5项制度啊，什么请假呀、学习呀、会议啊，什么这就是5项制度。再一个哈，根据这个党员分散，制定了党员的10项行为规范。
0: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谢作干发起书写百篇党史活动，支部党员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成果被党史学者评价为基层党建的珍贵实践。
4: 建党建军，这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民的党的力量嘛。所以说，我们既然党中央现在要发这个通知要纪念，这个应该把这个活动起来。
0: 如今，90岁的谢作干仍在为撰写军事资料忙碌。在他眼中，支部资料不仅是一摞摞装订整齐的文件，更是镌刻着集体奋斗足迹的时光琥珀。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本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党员们激烈的思考。

0: 当然这个写这个军事啊，你这个要写真实的事情，对吧？有的叫整理，有的叫守敌，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你把它守敌起来，要书写起来。
1: 从七名党员到66名，从手写通知到线上党课，从党史到军史，谢作干用70余年党龄证明，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一辈子的责任。
0: 在部队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我觉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后就是退休了，但是在我这个思想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他的先进性，就是说是退休不褪色这样的。我非常热爱或者重视我们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1: 而在生命的终点，另一位老兵选择以身体践行最后的忠诚。石乃书，一位战场走来的白衣战士，用无声的捐献完成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谢幕。
2: 他没有固定地方，我一直呢在我的老家，后来他有固定地方了，我才出来。
3: 生活作息啊，他自己安排的很有规律。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洗洗弄弄，然后自己热点饭。他能动的时候，始终都是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他。
4: 16、17岁他就入伍了。他入伍，他是参加的这个渡江战役啊，福建前线啊，到朝鲜战场啊，济南战役有一次。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以后，还就是说当时很，就光那个洗那个绷带他就洗了很多，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嘛，手他都好像他说那个冻的他都没有感觉了，那时候。
5: 他在青海西宁，在3、5院工作。我真的见到我父亲，每个时候把工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特别精益求精。在回到烟台之前，他就跟我们子女商量，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当时我们心里不是太愿意，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以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次就是脑梗了，脑梗以后我们都跑回来，从外地跑回来给他抢救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坐的床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这次我说都给你抢救过来了，我说你以后注意吃饭，注意不要吃太多。完了我父亲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抢救我了，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就觉得我父亲，哎呀，真的是他也太伟大了。每次别人都说这个是英雄，那个是英雄，我就觉得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
6: 我姥爷始终坚信一点，他就是说铁心向党，永远跟党走。哎，他觉得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啊，尤其我姥爷跟我说了，说离休之后国家供养了他这么多年，他总感觉没给国家做出什么更大的贡献。他觉得啊，这是他唯一最后的机会，啊，能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将自己的脚活捐献出来，啊，能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够进行有所推动，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愿。
7: 他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他的贡献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有衷的敬佩。
6: 当时我就感觉，我自身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我说，我姥爷曾经入伍，他也希望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啊， 也能够跟他一样走向这个同心报国的道路。

0: 军装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烙印在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永不褪色。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同一个答案：军人的使命没有终点。
1: 为了祖国嘛，都要勇敢地前进呗。
2: 活到老，学到老，把这个党员要当到老。
3: 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强军报国的道路。
0: 他们是千千万万中国军人的缩影，他们是青海军修干部中的一员。当这种军魂不褪色的信念在青海省军修所代代相传，便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护与最长情的告白。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今天，泉州众多家族依旧保存着大量优秀的家规家训。南安眉山芙蓉李氏家训，晋江陈代丁氏宗祠家训，晋江西兰邑世氏祖训，惠安仙儒张氏族谱家训等，这些格言警句时刻鞭策着他们的子孙后裔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在泉州及闽南一带，许多古厝的大门两侧、房子内外的墙壁上都镶有一些石刻，内容以诗句对联的形式出现。石狮是宝盖龙穴村的景胜别墅，有四句诗：少小耕田壮远游，岷江拓业几春秋，腰缠万贯非容易，历尽艰辛运尽愁，讲述的是别墅主人的奋斗历程。这种警示子孙后代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的时刻，在泉州古厝里时常出现。街市繁华，行人匆匆，图门街的喧嚣里掩藏了无数岁月的足迹。眼前这座古朴雅致的古厝，名为东关西台，原为明代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监察御史吴龙征府邸，因其官任东关侍读、西台御史，故立匾曰“东关西台”，规制严谨，布局合理，门廊结构富丽堂皇。清代状元吴鲁曾在东关西台里题诗，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清光绪年间，东关西台改建为吴氏大宗祠，大门外石柱上镌刻着楹联：“东关读书荣分雕景，西台执法望重至关”，足以说明泉州吴氏人文鼎盛的精魂。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严整，保留了传统的闽南民居建筑风格，远远望去像是整齐精致的城郭，红墙飞脊蕴秀其中。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隐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家规家训，或书于厅堂隔扇上，或镌于门匾门额中，甚至在立面墙砖柱、仪门等处也有出现。读书寓精不寓薄，用心寓纯不寓分，精则致易得，纯则成功多。此训题于古民居中最经堂的下厅堂东侧隔扇上，梳妆楼窗框等处有随时静录古今事，近日放怀天地间等家训格言。品读其真谛，就能感悟到建筑群的缔造者蔡资深对后人的谆谆教诲。虽历经百年岁月沧桑，却仍能瞥见盛衰间的浮沉往事。忠孝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在泉州许多祠堂都能看到。晋江武甸市庄氏家庙厅壁两旁就有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在幽深的厅堂里勾勒出意味深长的轮廓，也代表着永不磨灭的坚硬秉性。庄氏一族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均以此为律，践行着优良家风。蔡氏家庙大厅中有这么一幅楹联，上联是论德论功论爵，尊尊亲亲千年公道如见，下联是自唐自宋自今，子子孙孙一脉忠厚永存，体现了蔡氏族人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族中至今保存着一本修自明代的蔡氏家谱，以此勉励后人行善进取。朝北大厝完美诠释了闽南古建筑的燕尾脊、马鞍墙和三川脊，
有用尽建筑之家财，极尽雕琢之能事的美称，建筑构件极尽繁复华美。门前左右相对的墙上，一面书写天地心从数点见，附有浮雕枕眉字样，另一面有秀如兰介如石素心人共朝夕，并刻有以翠二字，旨在教育子孙要与刚强忠诚正直的君子相处，互相影响。漫步在泉州街头，不经意间就能邂逅先贤们曾居住过的古厝庭院，绿树掩映，刺桐花悄然盛放，那些镌刻在古厝里的庭训格言，让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凝聚起了自身的特质，伴随着无数春秋承载的风雨传承至今。

0: 那是一张藏宝图，名叫程宇瑶。
1: 你好，我可以看看这张图吗？
2: 这图就这么随意一扔，还藏宝图？
0: 可惜只有半张，真的也变假的了。
1: 程宇瑶，内容却非成语，更像是古诗词。
0: 你要感兴趣，就拿走。据传，这程宇瑶图源自古老的邯郸山城歙县。在那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隐藏在深山之中的宝藏，其秘密被巧妙地编织进了一张羊皮卷的程宇瑶，而这份宝藏据说拥有神奇的力量，能让持有者遇见真爱，信则有，不信则无。
1: 这种市井中的伎俩，谁信谁傻子。

0: 我叫李君宝，北京来的。
1: 你这名字倒是和你启程的目的搭。难
0: 道你真就来游山玩水的？好，你清高我俗气，小姐，方明。
1: 你才小姐，我叫林心锁。
0: 林心锁，
1: 你那个羊皮卷，
0: 我想看一下。如果是真的，合二为一，就能发现宝藏。否则，我那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1: 真有宝藏，他还会卖给你？

0: 果真是一张完整的图。
1: 这成语摇图的玄妙之处在于，它的表面看似是诗词，但实则每个诗句都对应着一个成语。
0: 坐享其成，没错，两半张图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宝藏线路图，就在这成语摇上的地图中。有这线路图是不费功夫啊。
1: 图上所绘只是设限的交通线路图，这古诗才是真正的玄妙之处。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成语摇中的秘密？哎，等等我的图。

0: 你这走的也太快了！
1: 范氏铜钟震耳鸣，贼人心计动亮气儿。这个我早就知道，指的是掩耳盗铃。
0: 他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掩耳盗铃了。
1: 如果我们反向思考，会不会指的是钟？这口钟又位于何处呢？
0: 涉县过去的寺庙那么多，上哪儿找啊？

0: 训家风引旧财，这里的童和祖难道指的是成语童叟无欺？
1: 好，再一扶溜，再一快一走，再去奶奶边上还开售了，你还一块去吧。谢，再一这儿去。
2: 好，是。
3: 啊，您好，打扰一下，您刚才提到的给孩子开锁是什么意思？
4: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传统风俗，女娲团土造人，造出来的娃为娃娃的传说。孩童到十二岁就要到奶奶顶去祭拜华夏始祖，进行开智、开吉利的仪式，俗称开锁。
5: 孩童，始祖。那您说的奶奶顶是哪里？
4: 就是松花山上的娲皇宫。
3: 娃娃的称呼原来源于涉嫌娃娃的说法。
5: 成语窑中的宝藏在
3: 娲皇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农科百事通。多肉植物我们了解很多，但是说起番杏科多肉植物，很多人就一头雾水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液，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关于它的外形我们了解之后，养护方法又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肉植物亦称多浆植物、肉质植物，在园艺上有时称多肉花卉，但以多肉植物这个名称最为常用。多肉植物是指植物营养器官的某一部分，如茎或叶或根，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用以贮藏水分，在外形上显得肥厚多汁的一类植物。多肉植物非常耐旱，有的可以一两个月不浇水，有的甚至可以好几个月不浇水。比如仙人掌就是非常典型的耐旱多肉植物。高等植物通常具有根、茎、叶三种营养器官和花、果实、种子三种繁殖器官。由于长期适应干旱环境的结果，仙人掌类和多肉植物的营养器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叶在大多数仙人掌类植物中已消失，但在其他大多数科的多肉植物中仍存在，只是以不同程度的肉质化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番杏科全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或为半灌木，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叶，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叶互生或对生，形状多变，叶面叶缘带毛，有的叶端透明，还有的叶面或叶端有实细胞组成的油点，花辐射对称，多为两性花，少数为单性花，花叶生，单生花或伞状花序，花瓣数量多，色彩丰富，花萼有萼片5片，萼片基部通常会相互结合。番杏科常见的各属：肉锥花属、生石花属、虾憨花属、鹿草属、银叶花属、鹿角海棠属、鹿子花属、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光玉属、驼峰花属、龙骨角属、日中花属、快刀乱麻属、天女属、仙宝属、蛇叶花属。栽培技术：日照，在气温没有持续达到35摄氏度且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本科的植物可以放心地接受直射阳光。露天栽培时需让其先适应，在没有水珠或玻璃的折射干扰下也不会灼伤表皮。同时当栽培盆稍大且深时，根系不会因盆壁高温而死亡，只要热量不穿透整个基质，就应采取强光照射，因为这适合了番杏科在南非的原生地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一些原产于灌木丛、湿草原和高原地带生活的种类，一般颜色呈浅绿或黄绿，叶片有透明部分或比较薄，这类植物都相对容易被灼伤。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灼伤或叶下出现气泡，严重会导致死亡。如果在室内遮光养护，本科的植物就会严重徒长，且容易患病虫害，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但如果空气潮湿， 则需要将植物放置于尽可能干燥通风的位置，接受阳光照射，否则容易出现因湿热而导致的腐烂现象。浇水，对于本科植物的浇水，一般是采用冬季及春季保持盆土微润，夏季尽量不浇水，秋季加强浇水。进入秋末冬初，北方开始供热，南方冬天气温也较高，此时的植物处于生长期，要经常观察盆土的干湿状况，特别要区分花盆的大小和排水的快慢。表土已干就进行浇水，直至盆底有水渗漏为止。如果基质的排水性太好，可以坐盆吸水，即将盆底浸在水中，但坐盆吸水往往会使土表积累盐渍，尽量少用。从12月开始，气温降低，保持盆土偏干即可，但不要忽略天气变干、室内加温、水分蒸发较快等因素。1月起就要开始防冻，浇水时要注意水温、气温，避免浇水结冰。2月中旬已是早春，气温回升，阳光明媚，植物要接受阳光照射，浇水恢复到立冬时的状态，以灌盆法为主。此时多数植株新叶开始生长，部分会脱皮的品种老叶也开始褪去，浇水不要将水洒到叶口，以免易引起植株的灼伤和腐烂。不可过多浇水，防止老叶吸水膨胀无法褪去，影响新叶生长。2月之后保持盆土湿润即可。6月中旬后气温急剧上升，番杏科的部分品种开始缓长或不长，极少数种类已经休眠。除减少日照强度外，逐渐开始缩减浇水的次数和量，一直保持到不要立即浇水，采用喷水法，用喷壶喷雾，量逐渐加大。9月中旬后，大部分种类开始正常生长，再开始浇水，但次数间隔略长些。国庆节后开始浇透水，使盆土

逃而不失。十月中旬以后，年龄3到5年以上的植株开始出现花蕾，进入11月，许多品种会陆续开花。介质和肥料，发信科植物们在南非原生地的土壤是极其贫瘠的，在普通粗沙里添加少量泥炭土致石，就已经能够保证一般植株2到3年的生长需要。如果往盆内添加肥料或动物粪便或化肥，则会刺激植株的表皮和根系，引起严重的腐烂。同时，对于会蜕皮的品种，如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等，如果添加肥料，会使叶片生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到蜕皮期，肥厚的老皮就会难以褪去，而新叶的大小也会远远小于老皮，展现出植株的真实年龄，进而影响观赏效果。繁殖方法，播种，适用于一年生的品种，或是矮小、生长缓慢、不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灌木型品种，如彩虹菊属、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虾憨花属及春桃玉属等，于4、5月份采用室内盆播，种子极其细小，储存期限也短，种子成熟后越新鲜成功率越大，发芽室温为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幼苗生长极其缓慢，浇水必须谨慎，要保证湿润，但不能闷热，否则会出现腐烂。对于非一年生的品种，其幼苗仅黄豆大小且生长极其缓慢，实生苗需2到3年才能开花。分株，适用于矮小、生长迅速、容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品种，如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南州属、光玉属、赵波属及快刀乱麻属植物等。春季4到5月结合换盆进行，若带根可直接栽种，若无根则待伤口干燥后插于微潮的沙床中发根。扦插，适用于较高、生长迅速、一生侧芽的灌木型或沿地面匍匐生长的品种，如白绒玉属的鹿角海棠、琴爪菊属的白凤菊、仙宝属、金绳玉属、金杆番杏属、碧玉莲属、扁棱玉属、冰花属及碧光环属植物等，春秋季均可进行，室温应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扦插后2到3周左右生根，再隔一周即可移植盆栽或地栽。主要价值，观赏价值，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但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本科的观赏花卉形态各异，有带尖刺的，有毛茸茸的，有通体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拟态。若用漂亮造型的装饰盆加以包装，或用素陶盆栽种，模仿原生地环境的微景观，不论是摆放在哪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实用价值，番杏科的部分植物具有实用价值，如日中花属的冰叶日中花和墨斜菊属的墨斜菊。冰叶日中花，其含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功能。墨斜菊。

0: 的主要食用部分为其叶和果实。作为多肉观赏植物，其叶除观赏外，还可代替菠菜做沙拉食用。果实可以生吃，带有很强的涩、咸、酸的味道，一般都会被做成蜜饯或者果酱，在欧美地区很受欢迎。
1: 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且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也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喜欢多肉的朋友可以考虑选几种番杏科植物来进行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海参又叫海鼠、海黄瓜，是生活在浅海海底的珍贵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6亿年的生存史，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海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被誉为海八珍之首，素有海中人参之称。海参体内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硫酸软骨素、自身粘多糖多种成分，钙、磷、铁、碘、锌、硒、钡、锰等元素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海参粘多糖、海参素、海参皂苷、氨基酸、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生血、抗衰老、补肾壮体等药理机能。海参作为养生食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一书中就指出，海参有逐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和驱虚损的养生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我们知道新鲜的海参不能存放，活海参离开海水后几个小时就会自溶成水而消失。原来海参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酶，酶遇到空气就会快速氧化。海参被打捞上岸后，为运输和储存原因，内陆人很难吃到活海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防止了海参的化皮，又能使海参保存起来呢？有，防止海参化皮的方法就是快速地对海参进行加工。因此海参的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海参经加工后变成各种产品，如盐干海参、盐渍海参、口服液、胶囊等多种形态的产品。海参的加工历史源远流长，不过至今只有几种为数不多的方法。最普遍的就是盐干海参，这是世代相传的民间做法。打捞上来的海参用开水煮熟，然后用盐腌，要反复煮腌3到5次。但加工后的海参含有

大量的盐分。现在，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海参加工产品越来越多，方法也比较多。这些方法都有优缺点，但随着海参滋补热潮掀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海参加工技术也越来越科学。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前，我们先认识一下海参，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海参在分类上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广义的海参包括海参纲所有的种类。海参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100多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绝大多数海参不能食用。据统计，全世界有40种可食用海参，我国可食用海参有20多种，分光参和刺参两大类。光参主要产于南方，营养价值远不如刺参。刺参主要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和刺参等，其中以盛产于黄海、渤海的刺参最为名贵，被称之为参中之冠。刺参又名沙蕈、刺参科，身体呈圆筒形，酷似黄瓜，体长20至40厘米，身体分为背腹两面，背面部分为2个布袋区和3个箭布袋区，具有4至6行大小部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面比较平坦，分3个布袋区和2个箭布袋区，整个腹面有密集的小凸起，叫做管足。管足的末端有吸盘，管足密布，排列成3条不规则的纵带，口位于腹面前端，无咀嚼器，周围环生20个分支状触手，有捕食机能。肛门位于后端偏背面，生殖孔位于前端背部距头部1至3厘米的箭布袋区。体型、大小、颜色和肉刺的多少随生活环境而异。生活于岩石底和水温较低海区的个体，肉刺较多、较大，体壁较肥厚，体色为黄褐或深褐色。生活于海藻底层的个体较大，肉质也较厚，常带绿色，栖息于水深3至15米处。海参活动能力较弱，多利用管足和肌肉伸缩在海底做迟缓运动。在我国的20多种可食用的海参中，刺参是产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品种。其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糖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每100克鲜刺参中含水分76克，蛋白质21.5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1克，硅酚1.1克，钙118毫克，磷22毫克，铁1.4毫克。刺参肠含水分72.49%，粗蛋白8.84%，粗脂肪2.69%，灰分15.99%。海参的肠子可用于治疗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及小儿麻痹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刺参体内含有大量的粘多糖，对人体的生长、愈创、抗炎、成骨及防组织衰老、动脉硬化等有着特殊的功能。下面我们以淡干海参、即食海参和海参口服液的加工为例，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一、海参的捕捞。由于海参的运动主要是依靠肌肉的收缩和管足做缓慢的匍匐运动，
其移动速度为十分钟前进一米。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优越海区的海参，一昼夜的移动距离仅5米左右。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环境条件比较好，海参一般不做远距离的运动，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在每年的4至5月和10至12月，进行海参的捕捞。海参的捕捞不像捕捞鱼类那样用网捕捞，而是由潜水员潜入海底进行捕捞。在捕捞前，潜水员先穿好潜水衣，带上铅块和吸氧装置、眼镜，拿上装海参的袋子，然后下海捕捞海参。在船上的人员要全神贯注地做好保障工作，看管气泵为潜海人员输送氧气，看管绳子一旦发生意外就用绳子把潜水员拽上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捕捞时要选择达到商品规格的海参进行捕捞，要求鲜海参体重达到300克以上，个体健康，体表光泽无溃烂现象，肥满度好，没有自身污染的海参。将捞上的海参倒在塑料箱里，如发现比较小的海参，要把它放回海里，让它继续生长。选好的海参由专门负责运送的人员划着船尽快地运到岸上，进行称重计量，装车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捕捞上来的海参一般都立即解剖去脏，但有时为了加工出口海参肠，可放入海水池中蓄养一夜，最好有一定的循环水量。下面就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淡干海参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新工艺，首先是原料的处理。加工前要对海参原料进行处理，将新鲜原料放在海水或稀薄的淡盐水中，洗净表面附着的粘液，然后用剪刀在海参腹面中下部到肛门处向前纵剪一刀，开口长度大约为海参体长的1/3，开口要端正，不能从海参的头端剪开，以免影响美观和质量。将海参的内脏、肠衣全部挖出，只留海参的身体部分。剖采时要尽量保持肠管的完整，以保证海参肠的加工质量。把海参肠放在盛满海水的操作盘内进行清洗，洗涤时用右手捞出肠管，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肠管，轻轻往下挤出肠内的泥沙污物。如果一次挤不干净，可重复操作，直至干净为止。然后在装有干净海水的洗涤盆中洗涤，洗干净的海参肠就可以装袋出售或冷藏后出售。将去掉内脏的海参放入容器中，用干净的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上的沙子和粘液，直到海参整体干净为止。这时的海参叫皮参。二、水煮。将蒸煮锅中加入清水，反复刷洗干净，
再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皮身重量的四倍左右。煮海参的水可以用海水或淡水都行。给蒸煮锅加热，提高温度。水煮沸后，加少许冷水，使温度降至85摄氏度左右。将洗净的皮参按大小分批放入锅中，用猛火煮，并用木铲搅拌，使其受热均匀，同时能防止海参贴锅化皮而影响质量。水面上的浮沫要及时去掉。一般煮沸40分钟左右即可，以达到皮紧刺硬为度。煮至用竹筷很容易插入肉内部为适度。在煮熟过程中，如发现腹部胀大的原料，用针刺入腹腔，排出水分后继续加热。煮好的海参应及时捞出。三、腌制。将煮好的海参捞入容器内，趁热加入40%的盐，并使其降温，待冷却后置于阴凉处，严禁阳光照射。四、烘焙和日晒。海参冷却后取出，在塑料盘内单个摆放，然后放置烤炉内，以20至25摄氏度烘焙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进行日晒，以烘干与晒干交替继续干燥3至4日，达50%以上。晾晒时每4至5小时翻动一次，以加快水分蒸发。五、眼蒸干燥。将已半干的海参收起来，放在阴凉处眼蒸3至4日，使其扩散水分，然后再继续出晒至8-9成干，再收起来眼蒸2天，然后出晒至全干。这时半干海参就加工好了。六、选集。海参晒干后按个体大小进行分级，干成品海参每千克120头以上为商品甲级海参，每千克80头为优级次参，每千克60头为特级次参，每千克120头以下为幼参次级。七、质量。新鲜的海参经加工成的干成品海参，外观饱满肥胖，体表光滑，色泽新鲜，身体干燥，形状端正，体表外刺坚挺，前后排列整齐，刺尖而不臃肿，体色黑灰色。八、包装。晾干的海参按照分级好的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时将海参按顺序摆放在包装盒里，然后封好盖严，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淡干海参的优点是方便存储运输

书，保质期长。下面我们再说说即食海参的加工。即食海参是目前在固态有形海参中技术最高和优势最明显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海参的完美形态，而且通过改变海参内部组织，将海参多糖游离出来，不需发泡，直接食用，海参活性成分没有被破坏，口感较好，特别适合切片生吃或冲汤。即食海参的加工对厂区设置和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卫生指标要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特别是加工人员的卫生更要严格。进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和鞋帽，要求头发不准外露，工作服、水鞋服直接进入洗手间，重新进入车间前必须再次洗手消毒。消毒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即食海参的加工流程是选用鲜活海参，经过清洗、剖腹去内脏、整理、清洗后进行漂烫定型处理，冷却后进行修整，去掉海参的沙嘴，称重分级，调味封装，再进行高压灭菌，最后进行包装。下面就向您介绍即食海参加工的操作方法。一、原料处理。选择新鲜鲜活的海参作为即食海参的加工原料，把选好的原料放入清水中进行清洗，洗掉海参表面附着的粘液，用剪刀剖腹，去掉海参的内脏，用清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体内的沙子和粘液。二、漂烫。清洗好的海参要运到漂烫间进行漂烫，将海参倒入漂烫锅里，然后进行加热，同时不断地进行搅拌，防止海参粘锅化掉，并随时除掉浮出的泡沫。将漂烫好的海参捞出，放在凉水中进行冷却。

整理好的海参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使同一级别的海参大小均匀一致。五、味料。将分好级的海参根据需要运到调味间，按加工口味进行调味，也可以不用调味，直接进行塑封包装。调好味的海参要放置一定的时间，这样能使味道渗入海参。六、塑封包装。经过调好味的海参一枚枚地摆在食品包装机的特定槽里，注意摆放时海参开口一面要朝上。摆好后，包装机自动完成抽真空、热盒封口、冷却放气。经包装好的产品要进行检查，观察封口处有无皱褶或明显的凸凹现象，不合格的产品应撕带重新包装，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特别注意，装袋封口后要在2小时以内高压灭菌，以免海参变质。七、高压灭菌。包装封口后要尽快进行高压灭菌，其间隔时间越短越好。将包装合格的海参一一摆在笼壁上，将装好的笼屉推入高压灭菌锅中进行高压灭菌。高压灭菌过程是即食海参加工技术的一道关键工序，掌握不好，常常会因为灭菌不彻底而导致胀袋、破袋等现象的发生，降低产品的合格率。八、冷却、包装、储藏。灭菌后冷却至室温，对产品微生物指标和卫生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进行外包装、封口、入库冷藏保存。下面再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参口服液的加工。海参口服液是把海参进行深加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取海参中的精华部分，制作成口服液。海参口服液也有叫液体海参，分浓缩型、精华型、高活性、活性等。将海参利用率从活海参的不足18%，干海参的不足5%提高到98%以上。加工工艺是以鲜海参为原料，将鲜活海参去除内脏，洗净，然后进行磨碎打浆，加入促进海参体内生物活性物质及营养物质有效释放的生物酶，并控制好恰当的温度和酸碱度，加速海参的分解。模仿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将海参复杂的大分子链变成人体直接能吸收的小分子态，并将缠绕在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海参多糖完全分离出来，再将分解完的海参浆进行分离过滤。通过科学的添加罗汉果、山楂、枸杞子等生物原液调试口味，使海参腥味更轻，同时加强海参的滋补效果。最后将调配好的海参口服液灭菌、装瓶、包装。海参的加工方法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菜苔是原产我国的特产蔬菜，又叫紫菜苔、云苔、油菜苔、红油菜苔、紫松等。它与广东菜心是属于同一变种，为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白菜亚种的变种，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苔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在湖北、湖南和四川都有栽培，尤其是武汉栽培历史悠久。红菜苔花茎色泽鲜艳，脆嫩爽口，营养丰富，国庆、元旦、春节等喜庆节日前后都有大量红菜苔上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是长江流域地区人们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在我国南北大中城市也十分受欢迎。红菜苔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多种氨基酸以及纤维素，每100克新鲜红菜苔水分含量在90到96克，粗蛋白2.5到3.5克，干物质8到10克，维生素 C 21到26毫，健脾胃、助消化等药用价值。红菜苔属于其冷凉气候蔬菜作物，主要栽培方式为秋冬陆地种植，生产成本低，一般每年10月开始采收上市，第二年3月罢园，上市期可达6个月。红菜苔作为区域特色蔬菜，尽管受地域气候限制，我国其他地区也开始少量引进栽培。目前红菜苔在北京、广州、浙江、江苏、广西、云南、台湾等地已开始种植，日本、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近几年也纷纷引进试种。一、植物学特性。红菜苔植株半直立，叶簌开展，基叶广卵形，暗紫色，叶面光滑，多数有蜡粉，叶基部具不规则叶翼，它的根系较浅，主根不发达，须根多，再生力强，因此更适宜育苗移栽。茎基部叶芽萌发力强，先抽主苔，以后陆续抽出侧芽，每次3到5个，茎转化发育成侧苔、孙苔。菜苔形成期需要40到60天，花苔皮紫红色，内部白色，高30到40厘米，叶茎基部长出的叶椭圆形至卵形，绿色或紫绿色，叶缘波状，基部深裂或有少数裂片，叶脉比较突出，紫红色，叶柄长，紫红色，花苔的叶片较细小，倒卵形或近披针形，基部抱茎而生。红菜苔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适宜温度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菜苔形成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花芽分化对温度要求不很严格，花完全花，花冠黄色，总状花序，种子近圆形，紫褐至黑褐色，千粒重1.5

到1.9克，发芽力可保持3到4年，发芽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需5到7天。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苔属于喜冷凉作物，适于长江流域秋冬栽培，陆地能安全越冬。红菜苔生长对温度、光照、水分、土壤、养分等环境条件的具体要求如下：一、温度。红菜苔喜冷凉气候，为半耐寒性蔬菜，适应温和而凉爽的气候，不耐高温和冰冻。栽培的适宜温度为10摄氏度到25摄氏度。10摄氏度以下生长缓慢，25摄氏度以上生长不良，30摄氏度以上生长基本停止。发芽适宜温度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幼苗期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连作期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抽苔期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红菜苔生长进入霜降季节后，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和输送，菜苔粗壮，品质好。二、光照。红菜苔属长日照蔬菜，在幼苗期和连作期要求有充足的光照时数和强度，营养生长才能旺盛。尤其是叶片带紫红色的品种，光合作用较差，需要更多的光照，否则影响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连作期和抽苔期晴天多，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三、水分。红菜苔根系较弱，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而且叶片数目较多，蒸腾面积较大，叶面角质层薄，消耗水分多，所以红菜苔在幼苗期、连作期需要较多的水分。早熟品种遭受夏秋干旱时已生长不良，容易发生病毒病，应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要小水勤浇，切忌大水漫灌，避免水分过多导致根系生长不良，易得软腐病、黑腐病及菌合病。寒冬季节注意控制肥水，以免生长过旺而遭受冻害。四、土壤。红菜苔适宜在土层深厚、保水、排水良好、肥沃松软、通气、有基质含量高的中性或弱酸性壤土或粘壤土生长。土层厚度要求50厘米以上， pH 值6.5到7。五、养分。红菜苔较耐肥，菜苔形成时吸收氮、磷、钾比例约为1:0.3:1。红菜苔幼苗期需氮肥较多，可追施速效氮肥，连作期、抽苔期需磷钾较多，每667平方米需要追施10千克磷肥和20千克钾肥，在抽苔期还需适当增施硼肥，每667平方米可增施1千克硼肥，提高菜苔品质。另外，红菜苔形成还需要良好光照和充足的矿质营养。三、生长发育过程。红菜苔的生长发育过程可以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抽苔期和开花结籽期。一、发芽期。播种后，从种子萌动到两片子叶展开，第一针叶显现为发芽期。发芽期一般为2到3天。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以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为宜。二、幼苗期。
种子发芽后，从第一片针叶显现到5到6片针叶显现为幼苗期，幼苗期一般25天左右。幼苗期完成后，即幼苗具有5到6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连作期。幼苗定植后，从5到6片针叶显现到主台开始现蕾，不同的品种连作期不一样。早熟品种一般为15到25天，中熟品种一般为35到45天，晚熟品种一般为60天以上。四，抽台期。从抽生主台开始至侧台不断萌发抽生的时期，红菜苔的抽生期也是产品的采收期，以采收侧苔为主。多数品种从10月上中旬开始采收，到第2年2月中下旬结束。五，开花结籽期。一般情况下，红菜苔生长进入第2年2月中下旬以后，气温回暖，光照延长，这时的红菜苔抽苔迅速，开始进入开花结籽期。3月上旬进入盛花期，盛花期持续15到20天。4月上旬花期基本结束，整个花期40到50天。4月中旬部分种荚开始成熟，到5月上旬种荚全部成熟。四，从播种到开始采收一般需要50到60天，相对耐热，抗病性较强，冬性弱，在长江流域可以作为早秋栽培，一般在8月中下旬播种，9月上中旬定植，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如鄂红1号、鄂红4号、红杂50、红杂60、香红1号等品种。二，中熟品种。中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为70到90天，表现比较耐寒，菜苔品质好，产量高，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在10月中旬到第2年2月采收。这类品种资源较多，如湖北武汉10月红1号、10月红2号、华红1号、华红2号、紫亭2号、湖南香红2号、四川成都2枣子红菜苔等。三，晚熟品种。晚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一般需要100到120天，部分品种甚至更晚采收。这类品种表现耐寒，菜苔品质好，采收期长，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在11月中下旬到第2年3月采收。如湖北武汉大谷子、胭脂红、四川美红泡等。五，栽培时期。红菜苔在我国各地都可以栽培种植，分春陆地和秋陆地栽培，以及秋冬春保护地栽培生产，冷凉地区适宜夏季栽培。一，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宜选用中晚熟类型的品种，在2月中下旬可以开始育苗，幼苗苗龄30天左右，有针叶5到6片时定植，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定植后30天左右即可进入初收期。二，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红菜苔，长江流域地区宜选择早熟、耐湿、抗病的品种，采用阴棚育苗，7月下旬至8月上中旬播种，
剥后覆盖遮阳网，可防高。

高温暴雨。在苗岭25天左右，有5到6片针叶石定植，定植密度株距30到33厘米，行距65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100至3400株。定植后30天左右开始采收。三，陆地越冬栽培。红菜苔陆地越冬栽培在长江流域地区比较普遍，选用中熟或晚熟的抗病风产品种，在8月上中旬至9月上中旬都可以播种，但最适宜的播种期为8月处暑后到9月上旬。过早播种容易发生较重的病害，苗龄为以25天为宜。定植要选晴天下午或阴天进行，定植后必须灌一次水，以保证幼苗成活。株距为33到35厘米，行距60到7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000株左右。在菜苔长到25到40厘米时采收，最好是晴天采收，以利于菜苔伤口的迅速愈合。采收时尽量避免损坏叶子。侧苔、孙苔采收时一定要留2片叶，以便孙苔、曾孙苔的抽生和迅速萌发。四，保护地栽培。保护地栽培方式有秋季大棚栽培和日光温室栽培。秋季大棚栽培，秋季大棚栽培以早熟品种较合适，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地育苗，8月下旬至9月上旬定植在大棚内，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直至12月中旬或下旬。日光温室栽培，利用日光温室进行栽培，早中晚熟品种均可使用。早熟品种在8到9月陆地育苗，中熟品种9月播种育苗，晚熟品种9到10月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5片针叶石定植，株距25厘米，行距50厘米。采收期从10月直至第二年3月。六，栽培技术。红菜苔的栽培一般多采用育苗移栽的种植方式。下面以秋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红菜苔的陆地栽培技术。一，品种选择。选择哪个品种，要根据自己的种植策略而定。如想提早，选播种后50到60天开始采收，耐热性、抗病性较强的品种。老菜区可用紫亭1号、紫亭2号、紫亭11号、紫亭3号、紫榕。新菜区可选择种植红杂50、红杂60、紫亭2号、紫亭3号、紫福、紫华、锦绣红亭。如做越冬栽培，要选择抗寒性强的紫亭6号、佳丽红亭、紫桂等。二，适期播种。一般7月至9月下旬播种，最佳播期为8月下旬处暑前后播种。播期提早，育苗困难，定植后死株多，产量低，辣苔或有苦味。播期推迟，死苗少，但过迟又会缩短采收期，使采收的次数减少，影响产量。长江流域一般在8月下旬前后播种，早熟品种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熟品种在8月中旬到9月中旬，晚熟品种在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地方要根据当地气候和栽培季节具体对待。三，播种育苗。苗床要深翻平整，每平方米苗

苗床播种一到两克，出苗前保持土壤潮湿，出苗后遇高温干旱天气应在每天傍晚浇水，保持苗床湿润，注意防治蚜虫、黄须条跳甲和小菜蛾等危害。及早熟品种的苗龄为20到24天，超过24天可能会发生苗床中抽苔或定植后未长连作业就抽苔。中熟品种苗龄25天为好，不栽满月苗，只有晚熟品种可以栽满月苗。在幼苗两叶一心时进行介苗，三叶一心时结合喷水进行一次叶面喷施，0.3%到0.5%尿素加0.2磷酸二氢钾。四，整地施肥，要选择前茬作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土地作为红菜苔的定植地。选好地后要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2500千克优质农家肥或100千克复合肥，然后进行整地做畦，整成深沟高畦，采用梗种沟灌的方式栽培，就是按1到1.2米开沟做畦，一畦两行，早熟品种的畦可窄一些。五，定植。当苗龄达到25天，有5到6片针叶时进行定植。定植前一天将苗床浇透水，以便起苗。定植时取苗最好能带土，不能带土也尽量少伤根，随取随栽。幼苗不宜栽得过深，防止将苗盖住，随栽随浇水。栽完一块田最好浇一次透水，但只可近灌不可慢灌。及早熟品种行距35到40厘米，早中熟品种行距4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如遇到定植前后有早苔现象，可将主苔摘除，适当追施氮肥，结合灌水提苗，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5千克。七，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秋陆地栽培生长季节温度较高，生长期相对较短，应加强水肥管理。定植后看苗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促进幼苗恢复生长。整个生长期保持土壤湿润，发现叶片萎蔫及时浇水。定植成活后5到7天，浇0.2%的尿素水液进行提苗。植株封行前，每667平方米宜用尿素15到18千克，过磷酸钙6到8千克，氯化钾13到15千克，中耕除草1到2次。主苔、侧苔、子苔采收后再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5到20千克，或45%复合肥30到35千克，以促进孙苔的生长，延长采收期，提高产量。七，病虫害防治。病害主要有霜霉病、软腐病、病毒病、黑斑病、根种病等。根种病应注意选地轮作。虫害主要有黄须条跳甲、蚜虫、菜青虫、菜明、免听。采苔后用泥巴涂抹伤口防感染，采收后也可用每升200毫克农用链霉素，或15%戴森苯辛6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病毒病，用25%病毒 A 250倍液，或
或83增抗剂

300倍液喷雾防治，结合喷湿液面肥甲宝或磷酸二氢甲、黄曲调跳甲，可用48%毒死皮乳油1000倍液、50%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等药剂灌根，以苗期为防治重点。药剂可选用2.5%秀琴菊酯乳油2000倍液、2.5%高效氯氟嗪菊酯水乳剂15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3到5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蚜虫，防治蚜虫用10%比虫灵兑水1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可使用甲氨基阿魏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嗪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湿2到3次。菜明，在幼虫孵出初期和筑新前喷湿21%增效荨麻乳油，或2.5%氟氯嗪菊酯4000倍液。交替喷湿2到3次，隔7到10天一次，喷匀喷足。小菜蛾，在幼虫期，用5%氟虫金悬浮剂或10%锈虫金悬浮剂2000到3000倍液进行防治。注意交替使用或混合配用，以减缓抗药性的产生。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八、采收。定植后25到40天左右就进入了初收期。主台要早采割，主台不掐，侧台不发。当主台长有20到30厘米，一个或两个花蕾初开时为采收试期。采收时在主台的基部割取，切口略倾斜，以免积水而引起腐烂。切割时要注意保留基部几个叶芽，以保证侧台抽长粗壮。侧台采收时，每个台基部留1到2片叶，以使萌发下一级菜台。菜台主台采收后，正值侧菜台盛发期时，气温下降，生长缓慢，因此主台要更早采收，达15厘米长后即采摘，促使侧台早发快长。采收一般在10月上旬开始，前期每周采收2次，后期气温低，每周采收1次。采收最好在下午进行，以减少机械损伤。

0: 大家好，我是文源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老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老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老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齐。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老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校基民用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老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想起入党时的谆谆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付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间。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是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刺布的泥浆中，一铲一铲地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融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格老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红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苦锅埋到里面，还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还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门口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两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门口记忆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富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1年呢， 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0,000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0,000左右。
1: 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员民兵鱼溪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次村史馆送还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党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党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书社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艺术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序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书社，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用于这个幸福食堂的种养殖工作。就在今年的5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是把党在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苦苦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似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没，我才没有害怕呢。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对，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2: 快起来，快起来，军要来了！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装配的全是什么？
1: 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0: 正德。
1: 林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5: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事儿。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5: 在咱们先头会议室吧。
1: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总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6: 这横幅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粘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1: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7: 买的就要再买一户在哪买？
1: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中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8: 我给你包多少钱，最后卖的是你的，还不拿一分钱。这个服务意识确实超强，只能说用超强来说，有啥都跟他积极沟通。为啥？因为可以说找到娘家了。
9: 我们都是从河北过来的嘛，到新疆这么远，就我们企业有啥诉求啊，有什么的，直接都找金港这儿，温暖，看到有人管。温暖就是这种，
10: 跟我们沟通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企业在做宣传，这点做得非常好。
11: 你们其他经销商已经骑走了，
12: 已经骑走了，
11: 单独凑不见了，然后他
12: 也不见了。刚好能看到他，但我要追一下，知道吗？
3: 每次社区干部们讨论抖音拍摄内容的时候，总是很热闹。伊利夏提、地理夏提不仅负责直播，还负责社区抖音号的拍摄和运营。但过去他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13: 以前的性格是几乎不怎么爱，就社交能力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好吧。可能别人找我说话，我会去说话，可能就是不够自信，感觉自己干一件事干不好的话，怕别人说。
3: 金港社区共有13名干部，要想带好这支年轻的队伍，除了创新的工作方法，杨文娟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伊利夏提、地理夏提自从负责了抖音工作后，他也感觉找到了方向。
14: 这边开始了，慢慢往里走，1、2、3。
15: 耶！
14: 因为你看，
15: 剪出来能衔接上第二个画面吗？
14: 可以，
15: 能衔接就行。
16: 你看手势，注意看手势。
14: 你前面开场， 哎，可以可以，刚好就撞了，刚好
16: 给你喊一下，然后
14: 刚好
15: 一寸就开始喊说，
14: 撞的时候就喊的嘛，你啥意思呢？
13: 你看也不行，这几天拍的这些视频，然后点击量也没有上来，粉丝也感觉啊然啊然那样子，单位的同事都帮忙在弄，
14: 我不知道该咋。
0: 你现在的问题是拍摄的方向，拍摄的内容有瓶颈。
1: 我上次看到一个抖音上有一家拍的那个，他拍的就是他年轻，他被选到村，他说那个村里面都是老人，然后全部都是老人，他们怎么做的服务？他把那个墙全部刷了，他让一个老的村子变得突然焕然一新了，然后就是有那种年轻的感觉了。然后给老人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你明白吧？老人从今开始就感觉就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很垂老，很沧桑。然后通过他这些努力，他们慢慢的也笑开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归属感，明白吧？就是有生命力了那个地方。我们单位其实特别像，我们单位你看就二十来岁的娃娃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搞这个搞那个，怎么样给他们搞？我觉得我们可以拍那些东西。
13: 他就是起到了助推，就是鼓励，然后。说是抖音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一开始确实是兴奋，然后去拍呀，去直播呀，然后直播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就感觉自己不知道去干什么，因为已经怎么说就是一种瓶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通过他的开导，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年轻人，也跟我们都是差不多同龄，然后以他的角度给我分析，给我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我也开始，哦，原来是。不是我一个人在搞这个事，我是有人支持。
3: 阿拉山口市的人口流动性大，干部流动性更大。杨文娟让每个人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有了杨文娟这个领头羊，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13: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他自己像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他休息三天或者两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就是我们看着他，就觉得能看到他身上的力量，就是看到杨书记身上的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他一块儿并肩。
6: 阿四和包条还是分开一点。

0: 好，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我们单位的一块去那边打篮球赛。加油！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
1: 从大风口变成如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在这个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他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中，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3: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4: 好。
3: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定以后，大家就开始了。
4: 知道。

夏季清晨六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卜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眼中，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辈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卜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座举足轻重的明珠之城。祖祖辈辈生活在喀什老城的阿卜都艾尼一家，在这里经历了朝代的变迁，也经历着喀什从老城到特区的转变。然而他们的生存手段却几乎没变，门前的这两口抓饭锅牵系着几代人的生计，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自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冻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在均匀的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都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

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明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布尔津地产鱼类的做法，也已将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推陈出新为乐事。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在距离布尔津460公里外的塔城市，这种惊喜是由风带来的。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田玉寿的姐姐田凤兰家的风干牛肉在塔城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味道。大块的新鲜牛肉顺着纹理切割成之字形长条，均匀不断，以便于悬挂晾晒。一次要制作300-400斤的牛肉，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切肉和腌肉这两个最重要的过程，田凤兰还是坚持亲自操作。盐腌过程中，肉中的酵素得以保存，并能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成味道鲜美的氨基酸。由于历史原因，塔城地区目前居住着全国1/3的俄罗斯族，城市里到现在仍能处处看到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2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从

0: 欧洲带入。傍晚，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3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贩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的韧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明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明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儿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明，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明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一次新疆，去专门学一下他们的抓饭是怎么做的。去了之后，感觉他们抓饭做的油特别重，然后口味也挺重的，感觉当地人接受不了。回来之后就想自己想着把它改进一下。我本身就是临沂人，然后我们那地方的人喜欢吃鸡肉，然后就把它做了一种鸡肉的抓饭。
0: 油腻偏咸是传统抓饭的固有特点。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明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10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明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这几位在信永明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她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0: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做得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抓饭。
1: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她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这道伊犁炝拌菜是薛平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薛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早上8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他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2: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6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6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啊，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3: 1、2、3、4、5、6、7、8。
1: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2: 这个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1: 阿丽亚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她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丽亚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2: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1: 阿丽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极富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婆，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2: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 然后每天

0: 早上4-5点钟起来，他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回来就饿着，然后他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因为他老是沾水，他的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
1: 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利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利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利亚爸爸妈妈也搬。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3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3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7种原料，1000种变化，里面有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里亚的现实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其中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请看下集《炙热的味蕾》。

今年，世界气象组织以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共同守护人类家园。当前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如何洞悉地球系统脉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已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全、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以监测精密感知地球每一次呼吸，持续向精准深耕，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降至58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48分钟。中国气象部门建立和完善递进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警校用机制，全面实现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提前预警研判，为灾害防御抢出宝贵时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中展现气象作为。从百米级、分钟级的气象预报能力，到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的气象加服务，从助力粮食增产83亿斤，到守护交通命脉事故率下降51%，气象服务更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温暖守护万家灯火。我们追踪气候变迁，监测生态变化，评估气候资源，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世界气象中心，中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推广早期预警妈祖方案，为40多个国家提供云加端气象业务服务，向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助力全球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以大国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气象将着力提升全球气象治理体系效能，不断强化气象观测和数据支撑，加快建设新型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释放人才活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守护地球家园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小长山税务所党支部书记吕永刚的初心故事。为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7集《三枚银元里的赤诚》。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辽宁省长海县位于黄海深处，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30多年来，税务工作者吕永刚扎根海岛，驾渔船、进渔村、讲税课、送政策，在风浪间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精彩，用实干书写着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北纬39度的大连市长海县，海风常年呼啸，气候变化无常。
2: 每年可能春秋两季下坐自己的船挨个岛去走一遍，一走可能走一个星期。
1: 1993年，刚出校门的吕永刚被分配到大连市长海县税务局。199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王家岛税务所主持工作。
2: 根本没有自己的宿舍，你像我想坐船到这个王家岛，每周去，周一去上班，那坐3个多小时的这个船，大冬天可能到海上封冰，那时候冷啊，船就顶不动冰。
1: 上任第一年，吕永刚带领同事们就圆满完成了税收任务。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1998年，吕永刚患上罕见的急性物型肝炎，最终发展成危及生命的肝肾综合征。肝肾双移植是唯一生机，可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2: 单位给我捐了2次款，这个钱确实是燃眉之急，确实也需要。孩子两个双胞胎孩子，媳妇当时为了照顾我也下岗了。
1: 手术成功了，但医生断言吕永刚最多只能存活10年，而且必须静养。然而此时吕永刚想的却是怎样才能报答组织和同事们。
2: 恢复好了以后啊，我就有想法，哎呀妈，赶快去回去工作吧。你去了工作1年倒了，这5年的就浪费国家单位多少精力钱财。
1: 没多久，县局领导收到吕永刚的一封信。一直以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就这样倒下，我不甘心。经过慎重考虑，长海县税务局党委安排他到县局检查科工作。
3: 他为了提高这个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这个效率，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模板出来。你照着这个模板，你就知道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1: 2014年，吕永刚打破了医生的10年魔咒，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8年，吕永刚被任命为第二税务所所长。第二税务所承担着全县90%以上的税源管理，纳税人分布在近20个岛屿上。每年吕永刚往返全县大小岛屿上100次，每年航程累计超过2000海里。纳税人有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3: 我记得那户业户老婆是得恶性疾病了，确实在家里紧张。当时吕所长应该说是背着他老婆自己给垫了2块钱，这都事后。这个业户来还钱的时候，这个大老爷们流泪了， 在最无奈的时候，就你这个举动，真的让我感觉到希望。
1: 2023年，小长山税务所所长退休，考虑到吕永刚身体状况，组织上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当时小长山税务所人员青黄不接，辖区内个体户情况复杂，管理难度极大，同事都劝说吕永刚要注意身体。
3: 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做好个心理准备，我说你可不要死在小长山所啊。当时就发生了这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
1: 历时3个月，吕永刚带领团队完成了6000余户纳税人全面摸底，实现了小长山个税补缴零的突破。吕永刚深知事业传承，县税务局成立了吕永刚创新工作室，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233万元，扎根海岛30载，如今吕永刚依然义无反顾走在黄海前哨的海岛间。
2: 作为税务在线的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为国收好税，为民服好务。一直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初心，就为当地老百姓服好务。
0: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3枚银元，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许多人不知道，这3枚银元背后承载着烽火岁月里一段隐秘的商海传奇，也见证了一位共产党人手握千金却两袖清风的赤诚初心。
4: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

0: 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1: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佐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抢运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0: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1: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1: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一个需要，我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0: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2: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2: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
3: 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1: 在抗战时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二人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他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2: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1: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军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给偷运到上海来。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1: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十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

0: 之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1: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秦志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萧宁他来提供的。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萧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1: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但是两线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党性，保持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重叠性。
2: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萧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2: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萧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徐徐介绍了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啊，病因病机的认识，辩证方法和要点，治疗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如何选择常用中成药啊，还有啊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啊介绍了食疗、食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啊，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啊防护的一个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啊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的应对啊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啊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首先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会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

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迁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啊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啊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啊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啊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啊喉中啊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啊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啊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啊，以蒿类的啊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啊或冷空气的刺激，啊，也有的少数患者啊，可能是由于真菌、尘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原的侵袭。第三个因素啊是免疫力的下降。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原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原。第二大点呢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氯雷他汀啊西替利嗪等等一些抗毒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
抗杯三系的药物，如孟鲁斯特等等，啊，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组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具有稀释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损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又伴有咳嗽啊、痰稀啊，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啊，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啊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啊玉屏风散和桂枝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啊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啊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鼻子痒、啊喷嚏突发、啊鼻涕连连、鼻塞、啊鼻黏膜淡白、啊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光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腹胀便秘啊等等啊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啊这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啊你可以看到呢舌质的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益气，临床上可以选用补风气汤啊这类的方剂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马、柴胡、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啊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啊、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鼻黏膜是苍白肿胀的，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啊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啊，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舌质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啊，常在
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发作。

鼻黏膜呢是色红的或者是暗红的，鼻痂是肿胀的，病人会伴有咳嗽啊、咽痒啊、口干烦躁啊这些症状。他的舌质呢一般是红的，苔白也可以表现为黄，脉呢是硕的。对这类的病人，我会采取一个清肺通窍的方法来治疗，选用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生麻、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炎，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一行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速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通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疏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就会表现为鼻痒喷嚏频作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辛夷、苍耳子、苏叶、蚕衣、牛蒡子、五味子、

0: 减少啊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啊室内的环境，定期量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啊，把纸巾啊放在另一侧的鼻孔。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轻轻的啊，尽量的轻轻的用力啊擤出呢没按住的鼻孔里边那个鼻涕啊，用力过大啊可能导致鼻涕啊进入鼻窦引起感染啊，并且会加重症状啊。第三步啊，在另一侧的鼻孔重复以上的过程，切记啊每一次啊擤一侧的鼻孔时啊要确保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的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的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啊，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按摩。
1: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日常局部自我按摩的方法。首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双手擦热以后，把大鱼际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儿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了，也是它是没有摩擦的，只是一个按揉。那么这两个穴位呢，每天我们自己用食指这样按揉就可以，每次呢，揉1到2分钟就可以，时间也不用太长。那么每天呢，可以做2到3次，这样一个局部按摩呢，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它有一个疏通鼻子周围经络，促进那个鼻部血液循环，宣通鼻窍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好，谢谢大家。
0: 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珠山林、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

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一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第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能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保养，积极的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身边常常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啊它具有传染性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啊，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不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很常见，也很普遍，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啊，在10%到25%左右。而且呢，近年来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过敏性鼻炎呢，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呢，通过中医、西医各种规范化的防治方法，可以说啊，是能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呢，很多人啊也会认为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一个发作性的有点痛苦而已，发作以后啊或者和健康人呢也差不多啊，治不治也无所谓。事实上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时候呢可能诱发鼻窦炎、鼻息肉长期治疗不当还会导致呢中耳炎、嗅觉丧失，甚至呢诱发哮喘。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防治过敏性鼻炎。下面介绍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啊，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临床上呢，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每次啊，发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呈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过程。经常呢，在寒冷的季节来发生，而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往往呢并发阻塞性肺气肿，逐渐进展会发生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我们老年同志是最为多见。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又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还是与长期的吸烟有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吸烟的危害性，烟草当中的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损伤上皮细胞，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长期的吸烟又会导致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粘液的聚集，使支气管痉挛，这些呢都会促使支气管产生非特异性的炎症，并有利于

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啊引起的感染。有些研究啊已经显示，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吸烟，戒烟以后就可以使症状减轻或者消失，啊，病情大大缓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刺激性的烟雾、有害的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其他分尘与煤尘等等，这些呢都会刺激损害支气管黏膜，使肺功能遭受损害，矮状细胞分泌增加，也为细菌的侵袭啊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原因啊是感染因素，感染呢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支原体和细菌的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啊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啊、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常为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啊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啊，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继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啊，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啊，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啊实际上应属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C、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啊同事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啊常常是老年人，通常啊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啊、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病毒感染等等啊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如肺结肿啊、肺心病啊等等，所以啊治疗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寒冷、粉尘等诱发因素，又能够积极的治疗啊防止复发，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预后啊
就会比较良好。如果病因持续存在，尤其是啊，如果不能戒烟，啊，症状就会千年不愈，啊，或反复发作，啊，视病情不断发展，就容易并发肺气肿，甚至肺心病，啊，最终呢，易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而维持生命。那么我们中医啊，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阻肺。所以呢，中医学啊，把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啊，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啊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润肺、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微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微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敛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的作用，它主要是肝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啊、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肝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精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它是心肝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就是萝卜子，它能够消食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食积腹胀、咳嗽痰多失阴、吐血、鼻出血、消渴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啊，河南焦作市啊，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淮山药之称。我们主要用于啊脾虚食少、久泻不止、
废墟

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一个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啊，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累瘦、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啊，属于肺脾气虚的人适合吃牛肉。脾胃之气强了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中医认为脾属土，肺属金，培土生金，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泥珠、麦门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泥珠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梨一个、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罗汉果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呢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少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梨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门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10克、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煮30分钟，然后呢单独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半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能够频频的服用。每天呢一剂分2到3次温服即可。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以肺脾气虚为本，此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诸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
个20克

陈皮十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三味中药清洗干净啊，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啊，然后就可以啊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啊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啊病人会出现的一个咳嗽、咳痰、色白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啊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啊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啊又有哪些呢？支气管炎患者啊，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啊深呼吸的锻炼，以及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啊，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啊，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啊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啊容易啊坚持下去的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啊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啊，也可以同时配合啊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啊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啊，我们的双目啊要目视前方，挺胸收腹，双臂啊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轻，也推荐啊长期锻炼，对于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啊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冬春季节最为常见。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啊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啊，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啊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他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啊，病人会感到极度的疲劳。

伴有头疼啊，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少有并发症。西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实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风寒暑表症，病人常常表现为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没有汗，头痛，肢体酸痛，啊，甚至浑身疼痛，伴有鼻塞声重、打喷嚏、湿流清涕、咽痒、咳嗽，痰呢呈白稀沫样，啊，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啊，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金方败毒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方败毒散呢是由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钱胡、川芎、紫雀、羌活、桔梗、薄荷啊甘草等组成。风热犯表症呢，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身热较明显，微恶风，啊，汗泄不畅，啊，或者说口干，甚至会出现咽痛、鼻塞，啊，流黄鼻涕，啊，头胀痛，有伴有咳嗽、痰黏或黄，口干欲饮，啊，食指呢一般舌边尖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这时候呢脉是浮硕的。中医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疏风清热为主，啊，临床上呢可以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银翘散是由金花、连翘、薄荷、荆芥、豆豉、桔梗、牛蒡子、甘草、啊、猪叶、牛根等等组成。第三个实症感冒是暑湿伤表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啊发热、萎恶风、身热不扬、汗出不畅，啊肢体困重或者酸痛，啊头重如裹、胸闷、顽皮，啊有伴有纳岔，或者说鼻塞、流浊涕、心烦口渴、大便或溏，啊或者说小便啊短赤，舌苔呢有明显的特征。会表现为白腻苔或者是黄腻苔，脉象呢是浮硕的。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会采取清暑祛湿解表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辛加香薯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啊扁豆花等等组成。第四个呢是气虚感冒症。气虚感冒症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或伴有发热、鼻塞、流涕、气短、乏力、自汗、咳嗽、苔白咳痰也无力啊这些症状。评述呢你追问病时，病人会出现啊经常告诉你他有神疲乏力或者说啊反复感冒这些表现。病人会出现舌质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薄白的，脉浮是无力的。治疗的方法呢我们会采取益气解表、调和营卫的办法，临床上呢会选用参苏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参苏饮呢有人参、茯苓啊甘草啊树叶、葛根、钱胡
桔梗、半夏、陈皮、孔雀、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说盗汗。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心烦、口干、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数的。这时候呢，我们就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减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头身疼痛，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的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于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银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差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荷叶五克、藿香五克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差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急、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提示呢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病毒性感染转变为了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2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这个作用使用的时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配合

物理降温的措施，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啊，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啊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啊要多喝水啊，避免出汗过多啊引起虚衰或者是虚脱。还要强调的是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啊，应当慎用啊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啊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啊，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要查清发病的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啊，它的成分是加阳纳明、纳可丁、普尔敏、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啊，加阳纳明和阿茶碱啊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啊，普尔敏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啊，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啊，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应当是禁用。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啊困倦啊，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啊，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安秀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安秀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说，安秀索啊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啊，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啊，我们也建议啊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如红烧肉啊、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啊，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啊，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啊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啊方式啊，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啊，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啊，会有助于促进啊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啊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啊、木耳、梨、猕猴桃等等啊，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啊，我们的穿衣啊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啊，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啊，又不宜穿得过厚，以温暖舒适而又不出汗为宜。建议遵循孙思邈《千金药方》的主张，夏厚上薄。

的穿衣法，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或者说活动以后，要及时的减衣，避免汗出当风，造成感冒。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衰退，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下降，需要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性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0: 并使用简体汉字的人竟是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1: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太平天国镇压后，汉字简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汉字的变革再一次被提起，而这一次可要比太平天国时期的简化文字激烈得多。
0: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陈独秀则发表言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心事心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1: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地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东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咚咚咚咚咚咚。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0: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木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1: 当然，金尼格莱的汉语拼读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系谱最后5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它代表了汉字拼读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
0: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1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补领增加符号，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之后又有。

0: 1949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组建了文字改革协会，文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那么吴玉章是何许人也呢？他竟能担负起汉文。
1: 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0: 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接受简化字，改革小组多方听取意见，但是很多人似乎对改革汉字没兴趣，而是更感兴趣将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玉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玉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玉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积极性的。前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意见是错误的，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1: 为了纠正文字改革方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小组做了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至此遏制住一些要废除汉字的偏激言论。此后吴玉章带领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画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化，画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0: 这份文稿呢，就是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在设计简体字时留下来的，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1977年12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就随即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刊登，历时20多年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算是有了成果。但是，这一成果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废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国务院因为二简字的简化不成功，废止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了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二简字虽然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了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了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且拟定法律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通用字7

0: 1000个。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1: 经过了近50年的时间，现代简化汉字总算是最终落定了。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历经了多次蜕变，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字。汉字在21世纪又焕发了新的光明。如今，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据统计，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亿人以上，雄居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汉字列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文字之一。

0: 在河北省的广袤果园里，总有一个身影穿梭在苹果树间，仔细查看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果实。
1: 这个阶段是咱们苹果这个花苞分化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段呢最好最好不要施肥，不要浇水。
2: 但是苹果还长了，
1: 您放心，旱不死树。
0: 这个人就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国良。1989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开启了他与果树的不解之缘。
1: 到了河北农大以后，我是学的是植物保护，是通过4年努力学习吧，比较荣幸地分到了咱们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了。干这个果树植保一干就是10年，做栽培就是包括果树的整形修剪肥水管理吧，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干了它20多年吧。到现在就是说，无论是从栽培方面还是从这个病虫防控方面，可以说都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吧。
0: 徐国良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奔波在果园里，无论哪儿的苹果种得不好，哪儿的苹果出了问题，只要找到老徐，他准能开出妙方。
1: 因为什么？这一段因为咱这儿又不下个雨，温度又高，正好是这个红蜘蛛一个爆发的关键时期。现在包括这个黄螨蛉啊，这个螨丝蛉啊，包括这个罗虫蚁蛰等等吧，就这些上螨蚁比较多。暴雨一来临以后啊，它就这个不会造成危害了。
0: 渐渐的，徐国良在果农眼里就是神医。
2: 这个红蜘蛛的危害，非常在个时期里头特别最主要的一个病虫害防治了。用药量啊，或者是用药的这个品种也不一样，这个最多是给咱们这个方案特别好。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元芳村位于偏远山区，这里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本是种植苹果的绝佳之地。从上世纪70年代起，村民们就开始种植苹果。然而由于果园管理水平低，山坡上的苹果树都是老品种，不仅产量低，结出的果子又黄又小，口感也不好，根本卖不上好价钱。年复一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果园都荒废了。
3: 原来咱们刚一开始摘的时候，过去都是果光苹果，还有一部分什么黄芽水红芽水，每年生产的苹果咱们卖不出去，也不好吃，然后咱们村里到果园所里请的辣椒们。
0: 为解决太行山区一些地方苹果产业水平低的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展开了系统研究，在元芳村建立了优质新品种选育苗圃基地，陆续引进30多个苹果新品种，并对这些品种的抗逆性、适应性及果实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1: 咱们这个元芳村啊，它地处这个太行山的中段，正好是这个片马岩风化的这种土质，而且呢，村旁边这还是一条河，叫温都河嘛，正好在河畔，最适合咱们优质苹果生产的了。
0: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既红既艳、实腹短枝等苹果新品种，还探索出了系列优质苹果生产配套技术。
1: 从这个老复制里又算出来了一些品种，着色的、果形比较好的、黄果肉的、个比较大的、丰产性比较好的这些品种，像我们的既红既艳都是这一类。
0: 然而当这些新技术新品种摆在农民面前时，大家却陷入了观望。
1: 你的品种你的技术不是说让被果农一下就认可的，说我们辛辛苦苦叨叨半天是吧，他不认可，他还是我行我素，可能就是说他对这个新事物新技术他认知他有一定的限度。
0: 苹果不同于一些生长周期短一年就能结果见效益的水果，这让村民们心里充满了顾虑和不安。
1: 咱们果树伴随着其他的树，尤其是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包括一个树形的构建需要5-6年，到它丰产期以后的这个表现又得5-6年，
0: 徐国良深知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想到了以种植大户示范带动的办法，让村民们亲眼看到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优势，
1: 找一些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容易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些人一个传帮带，先把这些人给他教会了，让他推广应用了。
0: 于是他找到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朱丽君，耐心地向他讲解新品种的优势和种植技术。
4: 这个品种都是咱们国家所给推荐的品种，适合投资，适合小孩，适合就是说我就一心心扑在那边去干这个事儿去，最少是3年时间去改变去改去建去管理去，这个园能久活。因为什么？咱们方式搅入了他们这个管理好，就咱们原来的苹果咱别多说，一亩地啥时间才得，这都是最低限的，是吧？一亩地1万块钱花这么多钱，这事儿不用我算，你们投资你能投入吗？一亩地你投入5000撑死，你能整吗？我们这些老苹果的这些人可以给咱们做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你放心，随叫随到没问题。
0: 朱丽君起初也有些犹豫，但看着徐国良真诚的眼神和充满信心的样子，最终决定尝试一下。为了确保朱丽君的果园能够成功，避免他用老经验管理栽培新树种，徐国良和他的团队为其制定了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技术规程，从清园到水肥管理，从疏花疏果到套袋，从病虫害防治到去带着色、采收分拣，再到夏季和冬季剪枝，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标准和指导。徐国良几乎隔三差五就往朱丽君的果园跑，手把手地教他和工人们操作。
1: 这棵树整体来说又比较绕，是吧？你看这个叶儿也比较小，然后果也小，你跟那个比差多了，是吧？所以这棵树在这个阶段该吃点偏饭，吃点偏饭。什么叫吃偏饭呀？施肥浇水。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三个年头，朱丽君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大家惊讶地发现，她的果园苹果产量亩产提升了1000多公斤，增收近1万元。看着红彤彤、个头饱满的苹果，村民们才心悦诚服。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种植技术，曾经荒废的果园又热闹了起来。
3: 那个品种主要是咱们国水这村给咱们提供这个师傅端制和技巧。种苹果能挣钱，老百姓积极性都挺高。所有的土地都种了苹果树了。
2: 所以每年吧，一亩地它是个7000斤吧，每年投2万多点的一亩地。如果这年头比较好的话，是挂了一个这一级果粮是多的话，是每年可能会抢点，有个10万、11万块钱。
1: 整个河北省的苹果，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量的需求，到后来是一个质的需求。
0: 2021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果树植保研究室恢复重建，为了制定出适合不同果园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徐国良团队在河北省内多地果园设立了监测点。
1: 这是套项噬菌虫。
2: 不多，就4个。
1: 1、2、3、4个。理想这个多。哇，这有145，
2: 差不多。
1: 你是比上一周多了。那说现在是6月18号，现在这套销是刚刚出来，在咱们这个平山元芳这儿，套销出这应该是在7月15号左右比较多。
0: 每周，徐国良都要带领团队成员到这些监测点开展主要病虫害调查工作。详细记录不同产区对苹果生产影响的主要病虫害， 承载规律以及防控最佳时间窗口。
1: 现在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嘛，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说推荐的农药都是咱们绿色食品允许使用的，甚至加上一些物理的农事操作的这些防控措施吧。
0: 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徐国良有了重大发现。
1: 好多的病虫害都是在树下栖息越冬隐藏着，然后一旦到它失衣的情况下，它才上树危害。现在我们这个所果园病虫害防控，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理念，叫什么呀？树上的病虫害，树下治。咱们在防控病虫害的时候，在地下喷药，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初侵染源给它断了。
0: 徐国良发现幼虫从出土到羽化为成虫，一般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在地面上撒施触杀性强的药剂，对于茧中幼虫、初茧幼虫、蛹及成虫均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然而当徐国良向果农们推广这一理念时，却遭到了质疑。
1: 啊，果农他就不认可了，说我把药都喷到地底下了，那不就糟蹋了吗？那病虫害都在树上的吗？我喷树上的那个病那个虫是吧，我喷上了把它治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果农们从来没听说过病虫害防治还要喷地面，大家一直认为只要将药剂喷洒到苹果树的枝叶上就可以了。
5: 到树枝和树枝我叫喷没到地上，你那边不能有的还没有能有。
0: 徐国良没有气馁，他带着团队成员在果园里进行示范操作，向果农们耐心解释其中的原理。
1: 果农在防空的时候只注重树上的树下的呢，没人吵得来。这个病虫害应该是从地下越冬或者是繁衍繁殖然后再到树上的，上面的咱们制住了，我控制住它肯定说从草上上去了，继续危害了，然后我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初侵染源给它断了，然后喷了以后可能把病虫害就消灭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在树上它就爆发期，它就会无形中就会延迟吧，一延迟咱们就少用药了或者是不用药了，其实你截肢也是增效嘛。
0: 地面防治省工省药，杀虫彻底，环境污染较轻，从而使苹果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更优质的果实产出。
1: 咱在喷药的过程中是吧，尽量人是从下往上喷，把叶都喷到是吧，然后呢再从上往下喷，把正面都喷到，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再一个树干树枝一定要喷到是吧，喷完了这个最后走的时候一扫，咱这整个的这一套程序就下来了，这样以后他就是说没有害虫可藏身可躲的地方了，都喷到了。
0: 在徐国良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接受并采用树上虫子树下治的方法。
1: 我们这么给他实验示范，他们确实也看到了这树上的病树下治，这个效果可能说我又省了药了又省了人工了，而且呢防控效果又理想，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0: 看着果园里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苹果的品质和产量不断提升，果农们对徐国良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
5: 他特别专家，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关心我们这果园。
1: 30多年吧，也跟下边的好多果农打成了一片了吧，人都觉得老徐行，但是呢觉得也美滋滋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0: 在河北的果树林间，老徐的名字早已成为了丰收和希望的象征。
6: 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黄河几只湾多沙出沙区生态治理与修复对策。主要呢想从以下这个三个方面做汇报。这个三北工程三大攻坚战，其中呢黄河几只湾攻坚战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实际上主要包括几个沙漠沙地，另外呢，在黄河这个流域的这个东侧，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多沙出沙区。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草原区。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从围绕这个多沙出沙区，如何开展治理，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这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图，大家看，我们前面讲的黄河几字湾这个攻坚区，这个区域和我们现在从流域的角度上讲的黄河流域的那个几字湾这个区域，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治理区，山北的这个几字湾治理区是一个大的范围，而黄河流域呢，在内蒙古地区只有15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是一个小的区域，小的区域。而我这个治理的，我说的研究这个区域，主要是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那么它主要包括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鄂尔多斯的十大孔对，以及库页河、黄浦川这样一些流域，以及这个黄河的左岸的红河流域，也就是清水河和这个和林格尔县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植被情况，这是我找的一个，应该是2020年左右的一张图。那么这个他们做的，我们看总体上植被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区域，因为呢这个区域是一个皮沙岩区，实际上严格的讲，黄河的多沙出沙区和皮沙岩区这是两个范围，但是我今天呢主要是讲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区。而皮沙岩区我们看它的总面积是1.67万平方公里，它主体面积在内蒙古，而也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一部分地区。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从下面这个图里面看，这一部分区域是黄土覆盖的区域，而这一部分区域呢，大概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包括这一部分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往南、往东、往北就是啥了，叫浮沙皮沙岩区。南面是毛乌素，东西面和北面是库布齐，那么叫浮沙区域。那么这三个区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裸露皮沙岩区，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区呢，在裸露皮沙岩区，大概我们从2000年开始在这个区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那么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是个什么岩石呢？我们看皮沙岩是古代的古生代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个时期，它的叫厚层的砂岩、砂叶岩和泥质的砂岩，这个组成的这样一种综合的这样的岩石岩体，这个岩体。而这个岩体呢，它的成岩过程在那个期间应该是比较干燥，所以形成的成岩作用不太好，所谓的形成的岩石，它的坚硬性比较差，

叫啥？用当地的说叫遇水成泥，实际上呢也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严重。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研究之后发现，皮沙岩现在主要的水土流失是沟坡。沟坡，大家看这个地方，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叫泄流侵蚀，就是在每年冬春夏这个交际这个过程中，冷热交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碎屑物质一点一点脱落，在坡脚流下来，然后在坡脚流下来这些物质，大家下面就是沟网。一场洪水来了，全部冲走，所以它就成为黄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泥沙的来源。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时候采取的用电镜扫描 CT， 然后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从电镜扫描 CT 和显微镜分析，它的组成啊，主要是以这个石英岩、长石和方解石这样一些岩石为主体。在交结作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松散的岩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治理过程当中主要的问题，一就是这个皮沙岩在刚裸出露地面时候是比较坚硬的，随着它的风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是一种物理风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松散，变成了松散的沙体，在水的作用下，就是说非常容易风化，遇水遇风遇冻，然后就散为散沙，在暴雨作用下被水冲湿进入黄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看黄浦川，这是在准噶尔旗，库眼河是在这个南面，那么它的这是上面是径流量，下面是泥沙量，那么我们看它的泥沙含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它对于黄河的贡献，对于黄河的泥沙的贡献非常的大。恶劣土壤呢，特别是在裸露皮沙岩地区，表层那个说它是土，实际上还没完全成土，质地比较粗，养分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所以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该怎么解决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我们要该怎么治理，要有一个思路。那么怎么治理呢？我们这就提出来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叫科学系统综合多样性，就在治理时候要体现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在治理的目标上要体现出它的多样性上来。那么从理论上，我们一定是以水为中心，然后构建合理稳定的人工植被，所有的治理都是人工植被，要怎么样建立稳定的人工植被，然后呢布局上要采取这个科学的布局，然后呢合理的选择树草种，合理选择新材料新装备，在治理上要工程林草农业技术措施要有机的结合，再加强监护，这样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那么我们看一下，首先治理技术要体现的科学性，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对于治理区域要进行系统精准的评估，系统精准评估，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自然条件、立地条件、水资源的制约等等这些环境条件，我们要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合理的这个治理。那么这个里面水是这个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这个区域里面，就从准噶尔旗来说，这几年的降水量应该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多年平均降水量，在我们呼包鄂这个区域，准噶尔旗的降水量应该是最高的，应该是最高的。400毫米多一点，我们呼市是多年平均390多毫米，那么虽然是降水量相对来偏高，但是我们可以看降水的年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均匀的。所以我们如何在水的资源的制约下，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个植被，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这个地方啊，刚才我说的表层裸露，它的保水性呢，就是没有土壤，就是没有储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水啊，大部分是以地表径流出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以水为中心合理构建稳定的人工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选择的数槽种，可能三美工程前期可能是以乔木为主啊，乔木里面可能过去以杨树为主。在长期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一这个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再下来宁条、沙棘、三杏，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树种。再就是合理选择一些草种，然后进行合理的布局，合理的布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安排这个布局呢？我们看一下，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要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治理的时候一定首先考虑到它的这个规划体系的一致性，规划体系的系统性。我为啥说规划体系系统性了？我们在这个区一个区域里面，就从一个县涉及到若干个规划。有这几年我们说有这个叫三北的规划，有双纵的规划，还有这个叫山水林泉湖草啥系统治理的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一定要有机的协调。从一个县的角度来说，要把各种生态规划要进行整合，形成一个针对这个县的角度来说一个系统的规划，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结合乡村振兴，再结合乡村振兴，那么也就是说把生态建设，后面我还要提到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生态和经济如何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考虑的事情。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规划之后统筹山水林泉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是各种尺度上是不一样的，我再来重点讲的就是说，在一个小流域的尺度上，一定要考虑到以水土为资源合理利用为目标，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精准的治理。精准治理基于怎么样精准治理，我到后面提到，就是说要采取工程林草农业。我刚才讲的工程林草农业，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管理，这几项措施一定要结合起来。在一个小流域里面，就说因为它的地形条件是相对来复杂的，它跟沙区不一样，沙区就是一个沙丘，丘陷低地，而小流域风水里坡面沟道支沟、主沟、上游、下游，它条件是差异性非常大的。土层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水岭地带，土层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而到坡面上，从上到下，上面的土薄一点，下面就土厚一点。哎，沟道里面，沟就是那个叫沟台地上，土层要比较厚一些。而沟道呢，有宽有窄，后面我们还要有一些措施能够把它用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做呢？要工程林草农业有机结合，再加上管理自然修复和人工措施结合，人工造林和林缝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有既有新的人工的造林和种草的措施，对于已经有的植被我们要进行质量提升，然后乔冠草结合、带片瓦结合，再下保护治理利用结合，生态和经济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结合。所以在乔冠草结合这一块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针对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一定要采取乔冠草有机结合。这是我找的，在我们这都是我们研究区里面，也就是我的研究区主要在总干旗，在这个区域里面当地的造林的主要树种油松。大家知道总共有900年的油松王，也就是油松是当地的乡土树种，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然后再加三线宁条，那么沙棘，那么这一个照片我们看，这是油松的坡面脸，这个是三线和宁条，这个是坡面主要是油松，然后这是坡面用沙棘，这个是实际上这个照片呢、是我在做的一个径流小区，做的一个径流小区，所以棉条看得不太清楚。这边这个是油松加三线，而从这个照片上，我们大家可以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家看。

我们特别这个照片最明显，就是啥呢？行距比较大，行距比较大，就是我们在规定的植被的照流的那个密度上，我把中距缩小，把行距拉大，干啥？中间要种草，这就是我们讲的要桥灌草结合。而拉大行距以后，中间种草以后，是不是可以利用啊？哎，这样就我们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要在治理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个理念，一个理念。那么再下来就现有林草地的保护。那对于现有林草，因为这个一是由于过去可能树草种选择的合理性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在随着环境的这个变化的退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身一些存在一些成熟林、过熟林，那我们采取一些这个修复措施。而我下面这个照片，这个是沙棘，是那个谁，这个是沙棘，这个是林条，这个是沙棘，我们进行的这个平查覆状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下来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那么在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它都是以一个流域的，那么在这个地区主要的生态问题是土壤侵蚀。土壤侵蚀由于降水落到地面以后，然后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过程，它是以流域一个单元，从坡面汇流，由小到大汇到支沟，再从支沟到主沟，然后径流是由小到大，由坡面的漫流到沟道的集中的定表径流，然后到了大沟里面可能就变成啥了，变成洪水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从流域的角度出发，要解决它的根源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从流域角度来治理流域的规划，然后形成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在坡面上从风水岭坡面支沟到主沟一级一级，我要构建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而这个综合防护体系要有草、有树、有工程，这样形成一个层层拦截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我们要做到叫上从上到下层层拦续，因害设防，合理布局，要植被和工程相结合，坡面和沟道结合，然后呢还有治理和利用结合。大家看我们这个思路构建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然后刚才我讲的产汇流的规律叫进行坡面的径流调控。降水我们首先要从汇水面积的角度考虑，就是一条沟啊，那个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沟是滋滋滋滋滋特别多，我就先找那个最上面没有封支的那条沟。我们会发现这个沟它的每一条沟啊，它也必须有一定的汇水面积才能成为这条沟，如果这个汇水面积小啊，就不能成其为角沟。所以说要想产生这条沟，就必须有大的汇水面积，但我不需要，我们是反过来要减少它的汇水面积。怎么减少呢？就是在它的汇水区里面我采取层层拦截，一有植被，有植被，二要有工程。这工程是啥呢？水平沟、鱼鳞坑，通过水平沟、鱼鳞坑就把坡面上径流拦在坡面上了，进不了沟里面了，就减少了进入沟道的径流量。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把汇水面积相对来说，虽然还是那个面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的汇水面积减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要调节径流，这叫坡面的汇水面积的调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在坡面上采取工程加林草的措施。所谓的工程，坡面的工程就是按照层层设置各种防护林。大家看，我们这就在一个流域里面，从风水林、坡面、沟道

包括有梯田，然后各种防护林，还有各种草地，然后它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植被固齿土壤坡面沟道的综合的植被体系。然后呢，这是我们看的几个照片，这是沟道里面的各种照片，这是我们的，这个是沟头的防护林，这个叫沟顶的防护林，这个是在皮沙岩坡面上，在我们去总高级看那个横斗的皮沙岩坡面上都有各种植被。而这个就我们看，这是没有治理前的沟坡，这是两年的，这是三年的，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植被状态。而这个造林是怎么产生做的？大家看这个是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造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还敢这么做，是用一根绳子从上面把人吊下来，然后一颗一颗栽上去的，一颗一颗栽上去的。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左下面这个照片，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沙基柔性坝，就是在沟里面横着沟建一行几行沙基，沙基长起来以后，它沙基比较吸水，也是耐冲的，所以呢起到一个叫柔性坝缓冲径流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在沟道里面我们也要有措施，沟道就是工程措施了。那么一就是沟道里面建拱房，就是在支沟里面建拱房，主沟里面是淤地坝，这样形成一个沟道的防护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沟道里面的泥沙拦到沟里面，径流把它留下来，径流把它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把治理和利用相结合，通过拦沙坝、淤地坝、塘坝，所谓的实际上在总的而期啊，开始建的都是淤地坝，后来发现淤地坝建起来开始很快就淤起来了，后来发现有一些坝就淤不起来了，是吧？泥沙已经拦住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淤地坝实际上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小水库了，这样就可以淤地坝淤的是泥，淤成的是地，建成是高标准的农田，而塘坝淤的是拦是水，就可以发展灌溉，这多好。所以呢叫治理和利用相结合。我们看坡面造林，坡面的经济林，还有种的牧草、淤地坝、农田等等这些，还有小型的蓄水工程，这样就形成了治理和利用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看，把刚才讲的我用一个框图来体现，坡面上的梯田、林草、小型的水保工程，沟道里面叫自沟工程，就坡沟结合，叫坡沟兼治，水沙并用，自用结合，形成这样的体系。然后再从地貌部位来说，地貌部位按照两锚顶沟道来治理，措施是也是工程和林草相结合，就起到了控制坡面的侵蚀，控制坡面的径流，然后沟道里面是蓄水拦沙，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叫山顶林草戴帽，山坡水平沟和梯田叫缠腰，沟底叫库坝连环，形成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形成综合治理体系，那就实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叫多目标，多目标就是把生态和经济要有机结合。那么上面这句话是20届四中全会讲的，叫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造林种草，这就是产生了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就能够被想办法被我们用起来，不用起来，所以我们把生态和产业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在总二期我们可以看到，一沙基，沙基产业在我们是非常好的。第二是林条，林条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一做饲料，二做燃料。那么还有下来就是山杏这个杏仁露，是吧？另外这个地方还种植了好多的，现在种植苹果。所以呢这家就是我们这个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怎么样由传统的林业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我们传统的林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精，所以我们下一步如何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院里面现在推出的酸枣，
那么在酸藻种植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作用，而是把生态和经济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生态和经济既然要结合，一定要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实现精细化林业。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林草产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第二我们在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科技支撑的问题，第四我们这些搞生态的人对市场本身就了解不足，在市场体系的完善性还需要我们去考虑。再就是空间上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产业链条短，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把生态和产业相融合。怎么去做是我们林业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在这几个方面是不是要开展进行一个探索呢？比如说在科技和技术的创新上，在产品这个品种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梨、苹果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品种上要有一些比较新的品种，一些良种能够应用起来。再就是高效的种植管理技术要做到精细化、集约化的方面，再下来就林草产品的深加工，这产业链条要延长，必须要做产品的深加工。还有产业化和资源的协同，你现在做某一个产业需要发展的时候，那这个产业化一定得有充足的资源才能带动这个产业发展，否则说我只有这么一点量怎么做呢？就是说产业化和资源协调，否则的话可能对于有一些产业在过程运营过程的资源不足，或者是可能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也可能造成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产业化的机制问题、业态的问题，如何培育一个与现代的新时代相适应的、与互联网相适应的业态。所以生态产业融合和生态产业融合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林业工作者下一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这面旗帜上的一抹亮色，他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党籍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光泽。李建国，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寻和之路。在他的感召下，组建了七老寻和队，成为了二支渠边的守护者。在汛期和暑假，他们更是加大了寻和力度，确保每一条生命安全。李建国和他的七老寻和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故事是党的旗帜在基层舞动的鲜活实例。作为一位退休干部，王成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双向评议制度，王成推动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委会依法维权。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制定解决办法，业主代表会议决定，民主决策成为常态。江南新街防疫室厅的设立，为业主提供了一个谈心解决问题的平台。锦绣江南小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擎旗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党员薪火相传，在齐滨区治理过程中，一大批年轻党员不负韶华，闪耀青春。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光芒。书院社区建立鹤壁市首家社区自习室，引入合伙人模式，将各类资源凝聚到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漓江社区建立睦邻亭议事会，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实现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桂鹤社区创新社区网格工作方法，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问题的及时解决。他们都是广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在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党员工作者的身影，了解民情，解决民纠。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旗永远飘扬，让初心永放光芒。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历史上无数泉州的名人在古厝中成长，从古厝中走向天下，他们把优良家风立在古厝中，把家训写在楹联上，为家族为乡里立下榜样，让家风家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之养分。实事求是依然是陈家后人毕生奉行的规念。晋江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保留了完整的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成。孔雀城双飞的胸怀祖国楼，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一幢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吴林人及华侨乡愁的建筑，散落在蔚为大观的传统古村落中，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五层厝建造于1936年，为吕飞侨胞蔡德龙宅邸。大楼主体完工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龙及其家族把大楼的装修款悉数捐赠给国内支援抗战，五层厝因此未能完成装修，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闽南方言中，信读成

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信往来便称为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即家书，是信汇合一的一种特殊邮传载体。吴林村的侨批馆中，一封封来自南洋的家书几经蹉跎，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漂洋过海来到亲人的手中，讲述了吴林人勤俭作则的家风和诸多华侨下南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建筑家林路的故居坐落在南安省新镇，屋脊如苍龙，两头似燕尾。在光绪年间，他请人在叠楼二楼厅堂的木扇墙挥毫写下诸子家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1925年，林路16岁的儿子林谋胜从老家随父去到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胜投身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留下一封痛断肝肠的与妻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二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在他年轻的生命壮烈燃烧的尽头，故居如若有知，亦将为他萧瑟寒气。家修即所以停现，学者当慎所使，这句镌刻于惠安紫山市委正式家庙内石柱上的楹联，展现了始祖学官公郑琛的高尚德行和经国济世之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变幻，在泉州曾有无数名人在这里立下家规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滋润了一代代人，凝结着后人倾诉不尽的缅怀和敬仰。雨飞云起之间，凝结出泉州这座城市厚重的底蕴。

观众朋友们，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接球生菜，是一种新型的特色蔬菜。接球生菜又叫包心生菜、西生菜、美国生菜，它属于菊科莴苣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地中海。

作用，在欧美国家是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街球生菜逐渐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水化合物2.5克，维生素 C 6毫克，以及钙、磷、铁、钠、钾等矿物质。街球生菜作为快餐业的重要原料，在蔬菜生产销售领域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成为调整蔬菜种植结构、繁荣蔬菜市场、增加花色品种的生力军。街球生菜主要以生食为主，可凉拌或蘸酱食用，是生食蔬菜中的上品，也可以炒食，做香菇生菜、蚝油生菜，做汤、涮火锅等，风味清香，口感清脆，是西餐用作沙拉的主要蔬菜，深受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先看看街球生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形态特征：街球生菜株高20到30厘米，茎为短梭茎，基叶互生于短梭茎上，外叶开展，叶色淡绿，有黄色纹带，叶全圆，有锯齿或深裂，叶面平滑或皱缩，新叶抱合成叶球，叶球有圆形、扁圆和圆锥形的，外叶浅绿色，球叶浅绿色或淡黄色。街球坚实，但整片叶容易完整包下，叶球纵径11到16厘米，横径12到19厘米，球重600克左右，无变形球，品种稳定性好，球形整齐不变形，耐热耐病性强，抽苔晚，种子为瘦果，并附有冠毛，千粒重8到10克，它的根为直根系，浅而密集，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土层内。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街球生菜为喜冷凉忌高温的作物，种子在4摄氏度以上可以发芽，但发芽慢，以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为发芽的适宜温度。气温高于25摄氏度时，种皮吸水受阻，发芽不良；气温在27摄氏度以上，发芽困难。幼苗能耐比较低的温度，在日平均温度12摄氏度时生长壮健，但生长速度较慢。叶球生长的最适温度是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20摄氏度以下生长良好，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叶球生长不良。高温会使叶尖变枯黄、叶肉变粗、苦味增加等生理病害，容易引起腐烂。光照，街球生菜为长日照作物，在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阳光，如果光线不足，容易使街球生菜街球不整齐或者街球松散。长日照可促进发芽分化，但高温的作用更重要。土壤，街球生菜属浅根性直根系蔬菜，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的土层内，根的吸收能力弱，需要的氧气量比较高，不能选择黏重和极薄的土壤种植。街球生菜喜微酸性的土壤，一般 pH 值在6左右为宜， pH 值在5以下、7以上发育不良。虽然叶用生菜对土壤适应性较广，但为了使街球生菜获得良好的叶球，必须选择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如果土壤偏沙太瘦，有机肥施用不足，
容易引起各种生理病害的发生。

水分。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接球前要求有足够的水分供应，必须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前期由于叶片多叶片大，蒸腾作用旺盛，消耗水分多，需要较多的水分。到了连作期要适当控制水分，防止土长。进入接球后对水分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比较低的空气湿度。如果土壤水分过多或空气湿度比较高，容易导致软腐病、菌合病等病害的发生。生长发育周期，接球生菜的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和接球期四个时期。发芽期，从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吐露为发芽期，时间8到10天。幼苗期，从针叶显露到第一叶序的5枚叶片全部展开，也就是形成团科为幼苗期，需要20到25天。针叶展开后，幼小植株进入离乳期，由依靠种子内营养物质生长逐渐转入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连作期，从团科到第二叶序完成，新叶开始卷爆，叶球开始爆核，大约需要15到30天。这一时期叶面积迅速扩大，是产品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接球期，从新叶加速卷爆包心到爆合成肥大叶球为接球期，大约需要30到40天。进入接球期以后，连作叶继续扩展，新叶加速卷爆形成肥大的叶球。接球生菜的生长除了环境条件，品种是决定种植成败的一个首要因素，因此选择适宜的品种不仅可以在产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大保证，也可以更好地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危害。接球生菜生长快，品种类型多，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生产上主要的栽培品种有黄帝、萨琳纳斯、大湖659、凯撒、奥林匹亚等。种植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肥、水、土、温等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黄帝是从美国引进的早熟品种，生育期85到90天，叶片中等大小，淡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少，叶球中等大小，淡绿色，稍带黄色，比较紧密，球顶部较平，单球重500克左右，适合于春秋季陆地栽培，比较适宜夏季栽培，可以作为夏季生菜品种。一般冬春季保护地栽培在12月下旬到1月下旬播种育苗，3月中旬至4月中旬收获。春季陆地栽培在2月中下旬播种育苗，5月中下旬收获。夏季冷凉地栽培在4月上旬前播种，6月下旬收获。秋季保护地栽培在8月下旬至10月中旬播种，11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中旬收获。播种期要根据定植期而定，苗龄30到40天，行株距40×30厘米。萨琳纳斯是由美国引进的中早熟品种，比较耐热，抗霜霉病和顶端啄胶病，适合在春秋保护地和陆地以及夏季遮阳栽培。植株生长旺盛整齐，外叶较少，内核深绿色，叶缘缺刻小，叶球为圆球形，

绿白色，紧实，平均球重500克，外观好，品质优良。种植株行距30厘米见方，每667平方米定植6000到7000株，成熟期整齐，较耐运输，生长期85天，从定植到收获需要50天。大湖659是从美国引进的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10天，耐寒性好，不耐热，适合冬季保护地和春秋陆地栽培。外叶绿，外叶多，褶皱，叶缘缺刻多，叶球大而紧实，单球重500到600克，品质好。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秋冬季栽培，于9月上旬播种，10月中下旬定植，12月中旬到第二年1月中下旬收获。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冬季栽培，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播种，第二年1月上旬至2月上旬定植，3月至4月上中旬收获。凯撒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株形紧凑，生长整齐，叶球高，圆形，球内中心柱极短，球为包背类型，基部紧凑，浅黄绿色，品质脆嫩，叶球重500克。这个品种耐热性强，在高温下接球良好，抽台较晚，抗病耐肥，生育期80天左右，从定植至采收45到50天，适合春秋季保护地及陆地栽培。种植行距45厘米，株距为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5500到6000株。奥林匹亚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植株外叶，叶片浅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且少，叶球淡绿色稍带黄色，包球比较紧密，单球重400到500克。这个品种品质脆嫩，口感较好，耐热性强，抽台极晚，适宜晚春、初夏及早秋栽培。生育期65到70天，从定植至采收40到45天，播种期4到7月，定植期5到8月，收获期6月中旬至10月。种植行距25厘米，株距为25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8000到9000株左右。接球生菜的栽培，除夏季高温季节不易栽培外，其余时间都能栽培，主要有保护地栽培和陆地栽培方式。保护地栽培，利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保护地进行栽培，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苗龄一般为30到35天，定植后60到65天就能收获。陆地栽培，陆地栽培有春陆地栽培和秋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在2到4月在温室内播种育苗，3到5月定植到陆地上，5到6月收获。秋陆地栽培在7到8月播种育苗，8到9月定植，9到10月收获。下面以春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接球生菜的栽培技术。

播种育苗，品种选择。春露底栽培要选择抗寒性强、耐弱光的品种，如大湖六五九、萨林纳斯等接球生菜品种。坐床，苗床要选择土壤肥沃、保水保肥性能好的 ，pH 值在6到6.5的沙壤土。在播种前的7到10天进行整地施肥，一般每左右的小竹竿或细木棍儿做成拱圆形，两端插入其边，一般间距1.2米，小拱棚高40到60厘米，然后用宽1.6米的塑料膜扣棚，棚膜四周要用土封严压实，防止大风吹破棚膜，同时增加土壤温度，保温保湿。苗床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要经常保持苗床湿润。苗期管理，一般播后2到3天就能出芽，这时可揭去覆盖的地膜，揭膜一定要及时，以防止产生高脚苗。夏季播种育苗要搭阴棚，既可防雨水冲击，又可遮阴，避免太阳暴晒。出苗后坚持每天早晚浇水，白天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夜间在8摄氏度到10摄氏度。幼苗长到两叶一心时进行建苗，苗距3到5厘米，除去弱苗、高脚苗，保留生长健壮正常的苗。建苗以后用磷酸2氢钾500倍液喷施一次，促进幼苗生长。在苗期15天后可追施氮肥一次。在苗期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可用75%百菌亲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施一次。一般苗期需要25到30天。当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移栽定植了。整地做畦，用于移栽的大田要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地。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定植前土壤要进行翻耕，使土层疏松，以利根系生长和须根吸收水肥。定植前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4000到5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或复合肥30到40千克，深翻25厘米，整平罢隙，做成平畦，畦宽1.2米，畦梗宽15到20厘米。定植，每畦栽植4到6行，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6000到7000株。在起苗前，苗床要浇透水。定植起苗时要轻拿轻放，应尽量多带土定植，最好选择阴天的下午进行。栽后浇足定根水，定植后3到4天应保证有足够的水分，坚持每天早晚浇水，以利于缓苗，提高成活率。如果发现缺苗，应及时补栽。田间管理，浇水，接球生菜不能干旱，也不能太湿，浇水是种好接球生菜的关键一环。幼苗定植以后，在缓苗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一般浇2次缓苗水。如果天热和遇到干旱时，缓苗水可多浇一次，每次的水量要随秧苗的生长而逐渐增多。在生长盛期，也就是连作期和接球期，需水量最多。

定植到连作期，每7到10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湿润。进入连作期，要严格控制水分，避免病害发生。封垄后不施肥、不灌水，保持其面干燥，以防霜霉病和菌合病的发生。接球期要控制水分，保持土壤湿润，要适当浇水，防止裂球和烂心。收获前7天停止浇水，以利于收获和助运。追肥，定植后的追肥管理以氮肥为主，适时进行追肥。第一次追肥在定植后5到6天进行。换苗后浇0.3%尿素水，每667平方米用尿素5000克，促进叶片生长。在定植后的15到20天进行第二次追肥，以氮、磷、钾复合肥为好，每667平方米追施15到20千克。当新叶开始爆球时，再追施一次氮、磷、钾复合肥。这时要增施钾肥，在植株封行前，每667平方米用复合肥20千克加氯化钾7.5千克，可在两行之间施入，然后浇水。中耕，定植缓苗后应进行中耕除草，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中耕不宜过深，以避免伤根。连作期以前中耕1到2次，以后就不用中耕除草了，保持土壤半干半湿，促进根系发育和叶片旺盛生长。如有杂草，用人工拔除。接球生菜与本地生菜相比，病害比较多，主要发生在连作期以后，大多数是由于水分管理不当、湿度太大引起的。病害主要是软腐病、霜霉病、灰霉病和菌合病。软腐病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因此在高温季节要控制浇水，浇水量不宜过大，保持通风良好，以降低田间湿度。另外要避免连作重查，在发病初期用70%戴森猛星500倍液或甲基硫菌磷700倍液喷雾，发病后用50%抑菌尿或50%辅酶粒1000到1500倍液喷食防治。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首先在植株下部老叶上产生淡黄色多角形病斑，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背面产生白色霜霉层，后期病斑连成一片呈黄褐色，最后全叶变黄枯死。发病初期开始喷洒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150到2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甲霜磷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防治。灰霉病，发病初期使用50%戴森猛星500到800倍液，或50%辅酶粒1500倍液喷雾防治。菌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一般离地面近的茎、叶柄基部开始发病，病斑初期呈褐色水渍状。叶柄受害后，水分供应被切断，而引起叶片凋萎下垂。在潮湿条件下，病部布满白色菌丝体，在天气较干燥、光照充足时，可变成黑色鼠粪状菌核。可在发病初期用50%多菌磷1000倍液喷洒，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虫害，接球生菜一般虫害较少，
育苗期要防止地老虎、蝼蛄等危害，可进行土壤药剂处理。如果发现有蚜虫、小菜蛾，一定要在包心前进行防治。可用50%抗蚜威1500倍液，复方菜虫菌800到1000倍液，加定虫龙1500到2000倍液喷砂。接球生菜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期采收。一般从定植到采收需要55到60天。当叶球成熟以后，单球重达到500克左右就可以采收了，要及时采收。过早采收产量低，过晚采收品质变差，会抽苔，失去商品价值。可用两手从叶球两旁斜按下，以手感坚实不松为宜。收获时要选择叶球紧密的植株，从地面割下，包除老叶，留3到4片外叶保护叶球，或包除所有外叶就可以了。秋冬季可延长收获，让叶片充分生长增重，使叶球紧实肥大。收获时可以分批进行，挑大留小，大球先收。

好，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产权管理的话题。农村气力资产是农村气力经济组织成员气力所有，是国家征收土地和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村气力资产的气力所有权性质。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只能由成员气力使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转为私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气力资产安全。这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确保气力资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产，我们每年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农村气力资产年度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对气力资产进行全面检查，核实资产状况。清查对象包括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及债权债务，确保无遗漏。清查范围涵盖农村气力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确保所有资产都在清查之中。对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账目，维护资产安全，防止资产流失。另外，资产清查的流程主要是先编制台账和资产负债表，确保账表、账账、账式相符。经成员大会确认公布后，清查结果需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确认，向全体成员公布，保障知情权。对于资产权税变更流程，是要遵守法规，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实现气力资产的保值增值。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门源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脑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

们大狗脑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狗脑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狗脑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校经民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狗脑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小琪入党时的阵阵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付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前。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古的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只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湿布的泥浆中，一铲一铲的弓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人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狗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红河，烧红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苦瓜埋到里面，还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还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焖烤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2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焖烤鸡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谱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0年呢，我们大狗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万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四十。

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院民兵鱼溪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兵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个村史馆书刊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到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导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宿舍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存在。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序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刻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宿舍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孕育这个幸福食堂的重要之工作，就在今年的就5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是把党在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苦苦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似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没，我才没有害怕呢。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对，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2: 快起来，快起来，敌人要来了！

0: 丢下我们。
1: 孩子，不要怕。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刚开的全是什么？
1: 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0: 正德。
1: 尹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2: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事。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2: 可以给我们先投会议室吧。
1: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综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5: 这河浦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粘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1: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
5: 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6: 买的时候要再买油在哪买？
5: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综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7: 我给你报多少钱，最后卖利润是你的，他不拿一分钱。这个服务意识确实超强，只能说用超强来说，有啥都跟他积极沟通。为啥？因为可以说找到娘家的。
8: 我们都是从河北过来的嘛，到新疆这么远，就我们企业有啥诉求啊，有什么的，直接都到金港这儿，温暖。看到有人管，温暖就是这种。
9: 跟我们沟通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企业在做宣传，这点做得非常好。
10: 我们骑上自行车就已经骑走，那就骑走了。
11: 带多错误不见了，
10: 然后他也不不见了。我刚好能看到他，但我要追他，知道吗？
3: 每次社区干部们讨论抖音拍摄内容的时候，总是很热闹。伊利夏提、地理夏提不仅负责直播，还负责社区抖音号的拍摄和运营。但过去他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12: 以前的性格是几乎不怎么爱，就社交能力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好吧。可能别人找我说话我会去说话，可能就是不够自信，感觉自己干一件事干不好的话怕被人说。
3: 金港社区共有13名干部，要想带好这支年轻的队伍，除了创新的工作方法，杨文娟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伊利夏提、地理夏提自从负责了抖音工作后，他也感觉找到了方向。
13: 好，这边开始了，我们往里走，一二三，
14: 耶！
13: 因为你看，
14: 剪的时候能衔接上第二个画面吗？
13: 可以，
14: 能衔接。
15: 你看，你站在手上，就站在手上。
13: 你们全能干什么？ 可以可以，刚好就是
4: 刚好
13: 就
4: 刚好给你喊一下，
13: 刚好就凑
14: 你开始喊说，
13: 撞一凑就喊的嘛，啥意思呢？
14: 你看有幸，这几天拍的这些视频，然后点击量也没有上来，粉丝也感觉啊啦啊啦那样子，单位的同事都帮忙在弄，我不知道该咋。
0: 你现在的问题是拍摄的方向，拍摄的内容有瓶颈。
1: 我上次看到一个抖音上有一家拍的那个，他拍的就是他年轻，他被选到村里，他说那个村里面都是老人，然后全部都是老人，他们怎么做的服务？他把那个墙全部刷了，他让一个老的村子变得突然焕然一新了，然后就是有那种年轻的感觉了。然后给老人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你明白吧？老人从今开始就感觉就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很垂老，很沧桑。然后通过他这些努力，他们慢慢的也笑开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归属感了，明白吧？
12: 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年轻人，也跟我们都是差不多同龄。然后以他的角度给我分析，给我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儿，我也开始哦，原来是，不是我一个人在搞这个事，我是有人支持。
3: 阿拉山口市的人口流动性大，干部流动性更大。杨文娟让每个人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有了杨文娟这个领头羊，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12: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她自己想生病的时候，也是她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她休息三天或者两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就是我们看着她，就觉得能看到她身上的力量，就是看到杨书记身上的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她一块儿并肩。
0: 阿瑟包扎还分开一点。

0: 那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我们单位的一块儿去那边打篮球赛。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
1: 从大风口变成如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在这个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他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中，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3: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4: 好，
3: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定以后，大家就开始了。
4: 知道了。

夏季清晨六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杜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篇

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布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眼中，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辈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布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

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自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冻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再均匀地铺上大米，这样的流程土尔逊每天都要做上好几遍。库木代尔瓦扎路是喀什政府着力打造的手工艺一条街，在不到400米的街道上云集了上百家手工艺品店。古朴素雅的土陶器，工艺高超的红铜器，音色优美的民族乐器，和阿布杜艾尼抓饭馆一样，商户们还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的生活习惯就像街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样，稳固而平静地流传下来。每到周末，阿布杜艾尼的儿子买卖提土尔逊都会在店里帮忙。已经是高中生的买卖提土尔逊学习成绩很好，想报考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对父亲阿布杜艾尼·土尔逊来说，无论是传承自家的手艺，还是做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不错的选择。他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儿子不做抓饭了，抓饭馆的未来要靠谁来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伊明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伊明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2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从欧洲带入。傍晚
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

0: 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3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贩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的韧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民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民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民，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民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一次新疆，去专门学一下他们的抓饭是怎么做的。去了之后，感觉他们抓饭做的油特别重，然后口味也挺重的，感觉当地人接受不了。回来之后就想自己想着把它改进一下。我本身就是临沂人，然后我们那地方的人喜欢吃鸡肉，然后就把它做了一种鸡肉的抓饭。
0: 油腻偏咸是传统抓饭的固有特点。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民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10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民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这几位在信永民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她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2: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

0: 饭做的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爪饭。
1: 抓饭呢，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她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这道伊犁炝拌菜是薛平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薛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早上8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2: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6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6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啊，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3: 1、2、3、4、5、6、7、8。
1: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2: 这个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1: 阿丽亚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她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丽亚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2: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1: 阿丽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极富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破，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2: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然后每天早上4、5点钟起来，她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

0: 孩子饿着，然后他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因为他老是沾水，他的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
1: 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利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利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利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池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利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3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3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7种原料，1000种变化，里面有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利亚的现实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其中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请看下集《炙热的味蕾》。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共同守护人类家园。当前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如何洞悉地球系统脉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全、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以监测精密感知地球每一次呼吸，持续向精准深耕，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降至58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48分钟。中国气象部门建立和完善递进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警调用机制，全面实现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提前预警研判，为灾害防御抢出宝贵时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中展现气象作为。从百米级、分钟级的气象预报能力，到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的气象加服务，从助力粮食增产83亿斤，到守护交通命脉事故率下降51%，气象服务更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温暖守护万家灯火。我们追踪气候变迁，监测生态变化，评估气候资源，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世界气象中心，中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推广早期预警妈祖方案，为40多个国家提供云加端气象业务服务，向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助力全球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以大国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气象将着力提升全球气象治理体系效能，不断强化气象观测和数据支撑，加快建设新型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释放人才活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守护地球家园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小长山税务所党支部书记吕永刚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7集《三枚银元里的赤诚》。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辽宁省长海县位于黄海深处，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30多年来，税务工作者吕永刚扎根海岛，驾渔船、进渔村、讲税课、送政策，在风浪间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精彩，用实干书写着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北纬39度的大连市长海县，海风常年呼啸，气候变化无常。
2: 每年

0: 春秋两季下坐自己的船挨个岛去走一遍啊，一走可能走一个星期。
1: 1993年刚出校门的吕永刚被分配到大连市长海县税务局。199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王家岛税务所主持工作。
0: 根本没有自己的宿舍，你像我想坐船到这个王家岛，每一周去周一去上班，那坐3个多小时的这个船，大冬天可能到海上封冰，那时候冷啊，船就顶不动冰。
1: 上任第一年，吕永刚带领同事们就圆满完成了税收任务。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1998年吕永刚患上罕见的急性物型肝炎，最终发展成危及生命的肝肾综合征。肝肾双移植是唯一生机，可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0: 戴维给我捐了2次款，这个钱确实是燃眉之急啊，确实也需要。孩子两个双胞胎孩子，媳妇当时为了照顾我也下岗了。
1: 手术成功了，但医生断言吕永刚最多只能存活10年，而且必须静养。然而此时吕永刚想的却是怎样才能报答组织和同事们。
0: 恢复好了以后啊，我就有想法，哎呀妈，赶快去回去工作吧，你去了工作1年倒了，这5年的就浪费国家带回多少精力钱财。
1: 没多久，县局领导收到吕永刚的一封信。一直以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就这样倒下，我不甘心。经过慎重考虑，长海县税务局党委安排他到县局检查科工作。
2: 他为了提高这个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这个效率，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模板出来。你照着这个模板，你就知道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1: 2014年，吕永刚打破了医生的10年魔咒。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8年，吕永刚被任命为第二税务所所长。第二税务所承担着全县90%以上的税源管理，纳税人分布在近20个岛屿上。每年吕永刚往返全县大小岛屿上100次，每年航程累计超过2000海里。纳税人有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2: 我记得那一户业户老婆是得恶性疾病了，确实在家里紧张。当时吕所长应该说是背着他老婆自己给垫了2万块钱，这是事后这个业户来还钱的时候，这个大老爷们流泪了。在最无奈的时候，就你这个举动真的让我感觉到希望。
1: 2023年，小长山税务所所长退休，考虑到吕永刚身体状况，组织上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当时小长山税务所人员青黄不接，辖区内个体户情况复杂，管理难度极大，同事都劝说吕永刚要注意身体。
2: 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做好个心理准备，我说你可不要死在小长山所啊。当时就发生了这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
1: 历时3个月，吕永刚带领团队完成了6000余户纳税人全面摸底，实现了小长山个税补缴零的突破。吕永刚深知事业传承离不开年轻人，又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
3: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磨得发亮的一个小笔记本，从基础的税收业务到政策宣讲，再到我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啊，上面都清楚地记录着啊，这让我很感动。其实有这样一个师傅，我们又怎么舍得离开这个海岛呢？
1: 近年来，长海县税务局成立了吕永刚创新工作室，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233万元，扎根海岛30载，如今吕永刚依然义务。

0: 反顾走在黄海前哨的海岛舰。
1: 作为岁数在线的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为国受好税，为民服好务。一直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初心，就为当地老百姓服好务。
2: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三枚银元，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许多人不知道，这三枚银元背后承载着烽火岁月里一段隐秘的山海传奇，也见证了一位共产党人手握千金却两袖清风的赤诚初心。
0: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3: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佐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抢运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0: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3: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3: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的需要，我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0: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4: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4: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5: 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孙的生活困难。
3: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4: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3: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军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你偷运到上海来。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3: 说这个肖林又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个十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3: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3: 他们手握100万、1000万的资产，当时两线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党性，保持你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团结性。
4: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4: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了，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徐徐介绍了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病因病机的认识，辩证方法和要点，治疗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如何选择常用中成药，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介绍了食疗、食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的一个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地应对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首先啊，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的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迁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啊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啊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啊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啊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啊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啊喉中啊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啊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

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啊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啊，以蒿类的啊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啊或冷空气的刺激，啊，也有的少数患者啊，可能是由于真菌、真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原的侵袭。第三个因素啊，是免疫力的下降。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源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源。第二大点呢，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氯雷他汀、啊西替利嗪等等一些抗毒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抗杯三系的药物，如孟露斯特等等。啊，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组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具有稀释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损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有伴有咳嗽啊、痰稀啊，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啊，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啊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啊玉屏风散和桂枝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啊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啊，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鼻子痒啊喷嚏突发啊鼻涕连连、鼻塞啊鼻黏膜淡白啊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荒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腹胀便秘啊等等啊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啊就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啊，你可以看到呢舌质的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
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气，啊，临床上可以选用补中气汤，啊，这里的方剂来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马、柴胡、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啊，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啊，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鼻黏膜是苍白肿胀的，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啊，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啊，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食指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啊，常在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发作，鼻黏膜呢是色红的或者是暗红的，鼻痂是肿胀的，病人会伴有咳嗽啊、咽痒啊、口干烦躁啊这些症状。他的舌质呢一般是红的，苔白也可以表现为黄，脉呢是硕的。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会采取一个清肺通窍的方法来治疗，选用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生麻、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炎，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啊，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啊，一袭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速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通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啊，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疏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啊，就会表现为鼻痒啊、喷嚏频作啊、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啊，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啊，辛夷、苍耳子、苏叶、柴衣、牛蒡子、五味子、啊，生甘草等等。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尽量避免接触啊过敏源，如花粉啊、尘螨等等，啊，要减少室外的活动，特别是啊要减少啊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啊室内的环境，定期晾晒衣服被褥，啊，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等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要调理脾胃，养护正气。一般来讲呢，适当的运动啊，可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一些舒缓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外呢，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
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护脾胃，保证充足的睡眠的时间，啊也非常重要。要尽量保持啊规律性的作息时间，啊顺应自然规律。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我们要定期啊开窗通风，啊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啊尽量减少吸烟或者说接触吸烟的人。在气温变化大的时候的季节啊或环境下，要及时增添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第四点呢，对于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人群，我们也可以选用中药代擦饮来预防发作。这里呢，我们推荐的代擦饮的组成啊，有黄芪15克、白术10克、太子参10克、防风6克。这个代擦饮呢，具有益气固表、健脾补肺的功效，适用于一些卧风乏力啊、反复感冒啊这样的人群。另外，擤鼻涕啊，这也需要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

0: 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地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地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啊，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啊，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按摩。
1: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日常局部自我按摩的方法。首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双手擦热以后，把大鱼际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了，也是它是没有摩擦的，只是一个按揉。那么这两个穴位呢，每天我们自己用食指这样按揉就可以，每次呢揉1到2分钟就可以，时间也不用太长。那么每天呢可以做2到3次这样一个局部按摩呢，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它有一个疏通鼻子周围经络，促进那个鼻部血液循环，宣通鼻窍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好，谢谢大家。
0: 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足三里、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啊，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1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第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啊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能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注意

保养，积极地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身边常常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它具有传染性嘛。下面介绍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病，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是常为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激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实际上应属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同事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常常是老年人，通常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病毒感染等等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如肺结肿肺心病等等，所以治疗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寒冷、粉尘等诱发因素，又能够积极的治疗防止复发，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预后就会比较良好。如果病因持续存在，尤其是如果不能戒烟症状就会千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使病情不断发展，就容易并发肺气肿甚至肺心病最终呢易发生严重的

呼吸衰竭而维持生命。那么我们中医啊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阻肺。所以呢，中医学啊，把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啊，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啊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润肺、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为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微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敛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的作用，它主要是甘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啊、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甘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精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宣肺气，有较好的祛痰作用，是肺经气分病者药药，治疗咳嗽痰多、咳痰不爽，无论寒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应用。同时呢桔梗呢又能宣肺利咽啊、开阴疗哑啊，凡是呢外邪犯肺、咽痛失阴的啊，我们都可以选用。第四个呢介绍的是莱菔子。莱菔子呢具有下气定喘、消食化痰的作用，它是辛甘平，一般呢会选5到12克。莱菔子呢是归肺胃脾经，莱菔子既能够消食化积，又能够降气化痰，用来治疗痰壅气逆、喘咳痰多、胸闷不适、胸膈痞满、大便秘结等等。对于支气管炎、肺气上逆、痰壅咳喘，又有皆有食积、腹胀、便秘的情况最为合适。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莱菔子呢对气虚的人啊要慎用。第五个是紫苏叶。紫苏叶呢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它是辛温的，一般呢量是5到10克。它具有啊辛温防香，归肺脾二经，可以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啊，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对支气管炎属于风寒咳嗽，表现为咳嗽声重，有伴有
咳痰色白气喘较为合适。另外呢，紫苏叶啊还能够治疗孕妇的恶心呕吐、胎动不安之效。另外呢，还有啊，紫苏叶还能够治疗啊鱼蟹的中毒。第六个是核桃仁，核桃仁呢具有补肾温肺、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温的，一般的我们的剂量呢是10到30克。核桃仁呢是归肺、大肠、肾经，它具有补肺肾、定喘咳，常与人参、生姜一起来使用，啊，用于治疗肺肾不足、肾不大气所致的虚喘症，同时也可以治疗肠燥、便秘，啊，也可以单独服用，也可以和火麻仁啊、啊肉苁蓉啊、当归啊等等一起来用，但是呢也要注意，核桃仁呢是甘温的，对于阴虚火旺、寒热咳嗽的病人就不宜服用。第二大类，水果类。第一个是梨，梨具有清热生津、养肺止咳、运燥化痰、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微酸、微寒。梨是入肺胃经，梨作为药用，能够治疗热病紧伤的烦咳、肺热咳嗽、咳血、便秘等等，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捣成梨汁，或者和贝母、大叶等中药熬成膏来服用。第二个是枇杷，枇杷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的功效，它是酸、甘、凉，入肺脾经，治疗呢肺热咳嗽、呕吐咳血、烦躁口渴，可以单用枇杷去核熬汁，加冰糖熬成膏，啊，用开水合服，具有清热运肺的功效。如果咳痰较多，而且呢痰色比较黄，啊，我们临床上呢可以加梨，啊，还有贝母适量，共同熬汁服用，对于同时伴有咽痛、身体浮肿、小便不利这些症状。第三大类呢属蔬菜类，啊，首先介绍藕。藕呢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散瘀、止血的作用，它是甘寒的，入心、脾胃、肺经，生用的时候呢具有清热凉血、散瘀的功能，啊，治疗热病烦咳、肺热咳嗽、吐血、鼻子流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心、肝、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就是萝卜子，它能够消食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食积腹胀、咳嗽痰多失音、吐血、鼻出血、消咳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啊，河南焦作市啊，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怀山药之称。我们主要用于啊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啊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啊，这啊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啊，
一个

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啊，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累瘦啊、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啊，属于肺脾气虚的人啊，适合吃牛肉。脾胃之气强了啊，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中医啊认为脾属土，肺属金啊，培土生金，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啊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啊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藜珠啊、麦门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藜珠啊，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梨一个、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罗汉果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啊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啊就可以了。每天呢啊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少、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啊、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啊、梨啊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啊，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门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10克、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啊，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煮30分钟，然后呢单独啊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1/2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来够频频的服用。每天呢一剂分2到3次温服即可。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以肺脾气虚为本，十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诸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各20克、陈皮10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3味中药清洗干净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然后就可以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
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啊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啊病人会出现了一个咳上咳痰色来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啊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啊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啊又有哪些呢？支气管炎患者啊，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啊深呼吸的锻炼，以及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啊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啊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啊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啊容易啊坚持下去的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啊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啊也可以同时配合啊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啊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啊我们的双目啊要目视前方，挺胸出腹，双臂啊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清晨或者说饭后半小时。步数呢以不引起气短、气急等症状为宜。每天呢锻炼1次，每次20到30分钟。锻炼的时长啊以不使自己感到疲劳为度。第三个呢啊传统功法。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医的传统项目太极拳、八段锦、5陈系、6字诀等等，也推荐啊长期锻炼，对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啊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冬春季节最为常见。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啊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啊，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啊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它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啊，病人会感到极度

疲劳，伴有头疼啊，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少有并发症。西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实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风寒暑表症，病人常常表现为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没有汗，头痛，肢体酸痛，甚至浑身疼痛，伴有鼻塞声重、打喷嚏、湿流清涕、咽痒、咳嗽，痰呢呈白稀沫样，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金方败毒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方败毒散呢是由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钱胡、川芎、紫雀、羌活、桔梗、薄荷甘草等组成。风热犯表症呢，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身热较明显，微恶风，汗泄不畅，或者说口干，甚至会出现咽痛、鼻塞，流黄鼻涕，头胀痛，有伴有咳嗽、痰黏或黄，口干欲饮，食指呢一般舌边尖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这时候呢脉是浮硕的。中医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疏风清热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银翘散是由金银花、连翘、薄荷、荆芥、豆豉、桔梗、牛蒡子、甘草、茱叶、茹根等等组成。第三个实症感冒是暑湿伤表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发热、萎恶风、身热不扬、汗出不畅，肢体困重或者酸痛，头重如裹、胸闷、顽皮，有伴有拉岔，或者说鼻塞、流浊涕、心烦口渴、大便或溏，或者说小便短赤，舌苔呢有明显的特征，会表现为白腻苔或者是黄腻苔，脉象呢是浮硕的。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会采取清暑祛湿解表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辛加香薯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扁豆花等等组成。第四个呢是气虚感冒症。气虚感冒症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或伴有发热、鼻塞、流涕、气短、乏力、自汗、咳嗽、苔白和痰也无力这些症状。评述呢你追问病时，病人会出现经常告诉你他有神疲乏力，或者说反复感冒这些表现。病人会出现舌质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薄白的，脉浮是无力的。治疗的方法呢，我们会采取益气解表、调和营卫的办法，临床上呢会选用参苏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参苏饮呢有人参、茯苓甘草苏叶、葛根、钱胡

桔梗、半夏、陈皮、扁鹊、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是盗汗，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心烦、口干、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数的。这时候呢，我们也是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减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头身疼痛，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来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于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银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差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荷叶五克、藿香五克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差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及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提示呢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病毒性感染转变为了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2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这个作用使用的时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配合物理降温的措施，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啊，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啊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啊要多喝水啊，避免出汗过多啊引起虚衰或者是虚脱。还要强调的是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啊，应当慎用啊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啊，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要查清发病的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啊，它的成分是加氧纳明、纳可丁、普尔敏、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啊，加氧纳明和阿茶碱、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啊，普尔敏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啊，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啊，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应当是禁用。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困倦啊，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啊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安秀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安秀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说安秀索啊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我们也建议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如红烧肉啊、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啊，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啊，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方式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会有助于促进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木耳、梨、猕猴桃等等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我们的穿衣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又不宜穿得过厚，以温暖舒适而又不出汗为宜。建议遵循孙思邈先进药方的主张，
夏

上薄的穿衣法，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或者说活动以后，要及时的减衣，避免汗出当风造成感冒。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衰退，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下降，需要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性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0: 第一批推广并使用简体汉字的人竟是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1: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太平天国镇压后，汉字简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汉字的变革再一次被提起，而这一次可要比太平天国时期的简化文字激烈得多。
0: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陈独秀则发表言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式心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成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1: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地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东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咚咚咚咚咚咚。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0: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木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1: 当然，金尼格莱的汉语拼读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系谱》，最后5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它代表了汉字拼读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
0: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1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另增加符号， 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之后又有学者加以简化，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拼音。
1: 汉字拼读的方式得以确定，这为汉字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繁体字的书写复杂问题也同样阻碍着汉字的推广应用。1949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组建了文字改革协会，文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那么吴玉章是何许人也呢？他竟能担负起汉字改革的重任呢？
0: 吴玉章自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一不从，且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奋斗者。这段评价是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60大寿的贺词，刊登在1940年1月24日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吴玉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1: 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接受简化字，改革小组多方听取意见，但是很多人似乎对改革汉字没兴趣，而是更感兴趣将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玉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玉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玉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积极性的。前年

思维瘦果，并富有冠毛，千粒种八到十克。它的根为直根系，浅而密集，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土层内。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接球生菜为喜冷凉忌高温的作物，种子在4摄氏度以上可以发芽，但发芽慢，以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为发芽的适宜温度。气温高于25摄氏度时，种皮吸水受阻，发芽不良；气温在27摄氏度以上，发芽困难。幼苗能耐比较低的温度，在日平均温度12摄氏度时生长壮健，但生长速度较慢。叶球生长的最适温度是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20摄氏度以下生长良好。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叶球生长不良。高温会使叶尖变枯黄，叶肉变粗，苦味增加等生理病害，容易引起腐烂。光照，接球生菜为长日照作物，在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阳光。如果光线不足，容易使接球生菜接球不整齐或者接球松散。长日照可促进花芽分化，但高温的作用更重要。土壤，接球生菜属浅根性直根系蔬菜，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的土层内，根的吸收能力弱，需要的氧气量比较高，不能选择黏重和极薄的土壤种植。接球生菜喜微酸性的土壤，一般 pH 值在6左右为宜， pH 值在5以下7以上发育不良。虽然叶用生菜对土壤适应性较广，但为了使接球生菜获得良好的叶球，必须选择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如果土壤偏沙太瘦，有机肥施用不足，容易引起各种生理病害的发生。水分，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接球前要求有足够的水分供应，必须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前期由于叶片多、叶片大、蒸腾作用旺盛，消耗水分多，需要较多的水分。到了连作期，要适当控制水分，防止土长。进入接球后，对水分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比较低的空气湿度。如果土壤水分过多或空气湿度比较高，容易导致软腐病、菌合病等病害的发生。生长发育周期，接球生菜的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和接球期4个时期。发芽期，从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吐露为发芽期，时间8到10天。幼苗期，从针叶显露到第一叶序的5枚叶片全部展开，也就是形成团科为幼苗期，需要20到25天。针叶展开后，幼小植株进入离乳期，由依靠种子内营养物质生长逐渐转入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连作期，从团科到第二叶序完成，新叶开始卷爆，叶球开始爆核，大约需要15到30天。这一时期叶面积迅速扩大，是产品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接球期，从新叶加速卷爆包心到爆合成肥大叶球为接球期，大约需要30到40天。进入接球期以后，连作叶继续扩展，新叶加速卷爆形成肥大的叶球。接球生菜的生长除了环境条件，
品种是决定种植成败的一个首要因素。

因此，选择适宜的品种，不仅可以在产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大保证，也可以更好地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危害。接球生菜生长快，品种类型多，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生产上主要的栽培品种有皇帝、萨琳纳斯、大湖六五九、凯撒、奥林匹亚等。种植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肥、水、土、温等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皇帝是从美国引进的早熟品种，生育期85到90天，叶片中等大小，淡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少，叶球中等大小，淡绿色，稍带黄色，比较紧密，球顶部较平，单球重500克左右，适合于春秋季陆地栽培，比较适宜夏季栽培，可以作为夏季生菜品种。一般冬春季保护地栽培在12月下旬到1月下旬播种育苗，3月中旬至4月中旬收获。春季陆地栽培在2月中下旬播种育苗，5月中下旬收获。夏季冷凉地栽培在4月上旬前播种，6月下旬收获。秋季保护地栽培在8月下旬至10月中旬播种，11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中旬收获。播种期要根据定植期而定，苗龄30到40天，行株距40×30厘米。萨琳纳斯是由美国引进的中早熟品种，比较耐热，抗霜霉病和顶端啄胶病，适合在春秋保护地和陆地以及夏季遮阳栽培。植株生长旺盛整齐，外叶较少，内核深绿色，叶缘缺刻小，叶球为圆球形，绿白色，紧实，平均球重500克，外观好，品质优良。种植株行距30厘米见方，每667平方米定植6000到7000株，成熟期整齐，较耐运输，生长期85天，从定植到收获需要50天。大湖六五九是从美国引进的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10天，耐寒性好，不耐热，适合冬季保护地和春秋陆地栽培。外叶绿，外叶多，褶皱，叶缘缺刻多，叶球大而紧实，单球重500到600克，品质好。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秋冬季栽培，于9月上旬播种，10月中下旬定植，12月中旬到第二年1月中下旬收获。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冬季栽培，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播种，第二年1月上旬至2月上旬定植，3月至4月上中旬收获。凯撒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株形紧凑，生长整齐，叶球高，圆形，球内中心柱极短，球为包背类型，基部紧凑，浅黄绿色，品质脆嫩，叶球重500克。这个品种耐热性强，在高温下接球良好，抽台较晚，抗病耐肥，生育期80天左右，从定植至采收45到50天，适合春秋季保护地及陆地栽培。种植行距45厘米，株距为25到30厘米，
每667平方米报苗5500到6000株。奥林匹亚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植株外叶叶片浅绿色，叶缘缺口较多，外叶比较小而且少，叶球淡绿色稍带黄色，包球比较紧密，单球重400到500克。这个品种品质脆嫩，口感较好，耐热性强，抽苔极晚，适宜晚春、初夏及早秋栽培。生育期65到70天，从定植至采收40到45天，播种期4到7月，定植期5到8月，收获期6月中旬至10月。种植行距25厘米，株距为25厘米，每667平方米报苗8000到9000株左右。接球生菜的栽培，除夏季高温季节不易栽培外，其余时间都能栽培，主要有保护地栽培和陆地栽培方式。保护地栽培，利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保护地进行栽培，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苗龄一般为30到35天，定植后60到65天就能收获。陆地栽培，陆地栽培有春陆地栽培和秋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在2到4月在温室内播种育苗，3到5月定植到陆地上，5到6月收获。秋陆地栽培在7到8月播种育苗，8到9月定植，9到10月收获。下面以春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接球生菜的栽培技术。播种育苗，品种选择，春陆地栽培要选择抗寒性强、耐弱光的品种，如大湖659、萨林纳斯等接球生菜品种。做床，苗床要选择土壤肥沃、保水保肥性能好的， pH 值在6到6.5的沙壤土，在播种前的7到10天进行整地施肥。一般每栽667平方米大田需要苗床6到8平方米，用种子30到50克，要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准备好需要的苗床。苗床要施足基肥，每平方米苗床四周要用土封严压实，防止大风吹破棚膜，同时增加土壤温度，保温保湿。苗床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要经常保持苗床湿润。苗期管理，一般播后2到3天就能出芽，这时可揭去覆盖的地膜，揭膜一定要及时，以防止产生高脚苗。夏季播种育苗要搭阴棚，既可防雨水冲击，又可遮阴，避免太阳暴晒。出苗后坚持每天早晚浇水，白天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夜间在8摄氏度到10摄氏度。幼苗长到两叶一心时进行建苗，苗距3到5厘米，除去弱苗、高脚苗，保留生长健壮正常的苗。建苗以后用磷酸2氢钾500倍液喷施一次，促进幼苗生长。在苗期15天后可追施氮肥一次。在苗期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
可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 70% 甲基

刘君宁可施浸粉剂600到800倍液喷施一次，一般苗期需要25到30天。当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移栽定植了。整地做畦，用于移栽的大田要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地。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定植前土壤要进行翻耕，使土层疏松，以利根系生长和须根吸收水肥。定植前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4000到5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或复合肥30到40千克，深翻25厘米，整平罢隙，做成平畦，畦宽1.2米，畦梗宽15到20厘米。定植，每畦栽植4到6行，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6000到7000株。在起苗前，苗床要浇透水。定植起苗时要轻拿轻放，应尽量多带土定植，最好选择阴天的下午进行。栽后浇足定根水，定植后3到4天应保证有足够的水分，坚持每天早晚浇水，以利于缓苗，提高成活率。如果发现缺苗，应及时补栽。田间管理，浇水，接球生菜不能干旱，也不能太湿，浇水是种好接球生菜的关键一环。幼苗定植以后，在缓苗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一般浇2次缓苗水。如果天热和遇到干旱时，缓苗水可多，保持畦面干燥，以防霜霉病和菌合病的发生。接球期要控制水分，保持土壤湿润，要适当浇水，防止裂球和烂心。收获前7天停止浇水，以利于收获和助孕。追肥，定植后的追肥管理以氮肥为主，适时进行追肥。第一次追肥在定植后5到6天进行。换苗后浇0.3%尿素水，每667平方米用尿素5000克，促进叶片生长。在定植后的15到20天进行第二次追肥，以氮、磷、钾复合肥为好，每667平方米追施15到20千克。当新叶开始爆球时，再追施一次氮、磷、钾复合肥，这时要增施钾肥。在植株封行前，每667平方米用复合肥20千克加氯化钾7.5千克，可在2行之间施入，然后浇水。中耕，定植缓苗后应进行中耕除草，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中耕不宜过深，以避免伤根。连作期以前中耕1到2次，以后就不用中耕除草了，保持土壤半干半湿，促进根系发育和叶片旺盛生长。如有杂草，用人工拔除。接球生菜与本地生菜相比，病害比较多，主要发生在连作期以后，大多数是由于水分管理不当、湿度太大引起的。病害主要是软腐病、霜霉病、灰霉病和菌合病。软腐病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因此在高温季节要控制浇水，浇水量不宜过大，保持通风良好，以降低田间湿度。另外要避免连作重查，在发病初期

用70%戴森猛星500倍液或甲基硫菌磷700倍液喷雾，发病后用50%抑菌药或50%辅酶利1000到1500倍液喷食防治。双霉病，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首先在植株下部老叶上产生淡黄色多角形病斑，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背面产生白色双霉层，后期病斑连成一片呈黄褐色，最后全叶变黄枯死。发病初期开始喷洒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150到2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甲双磷锰锌可湿性粉剂800倍液防治。灰霉病，发病初期使用50%戴森猛锌500到800倍液，或50%辅酶利1500倍液喷雾防治。菌合病，菌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一般离地面近的茎、叶柄基部开始发病，病斑初期呈褐色水渍状。叶柄受害后，水分供应被切断，而引起叶片凋萎下垂。在潮湿条件下，病部布满白色菌丝体，在天气较干燥、光照充足时，可变成黑色鼠粪状菌核。可在发病初期用50%多菌磷1000倍液喷洒，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虫害，接球生菜一般虫害较少，育苗期要防止地老虎、蝼蛄等危害，可进行土壤药剂处理。如果发现有蚜虫、小菜蛾，一定要在包心前进行防治，可用50%抗蚜威1500倍液，复方菜虫菌800到1000倍液，加定虫龙1500到2000倍液喷杀。接球生菜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期采收。一般从定植到采收需要55到60天。当叶球成熟以后，单球重达到500克左右就可以采收了。要及时采收，过早采收产量低，过晚采收品质变差，会抽苔，失去商品价值。可用两手从叶球两旁斜按下，以手感坚实不松为宜。收获时要选择叶球紧密的植株从地面割下，包除老叶，留3到4片外叶保护叶球，或包除所有外叶就可以了。秋冬季可延长收获，让叶片充分生长增重，使叶球紧实肥大。收获时可以分批进行，挑大留小，大球先收。

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产权管理的话题。农村契理资产是农村契理经济组织成员契理所有，是国家征收土地或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再擅自改变农村契理资产的契理所有权性质。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只能由成员契理使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再转为私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契理资产安全。这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确保契理资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产，我们每年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农村契理资产年度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对契理资产进行全面检查，核实资产状况。清查对象包括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及债权债务，确保无遗漏。清查范围涵盖农村契理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确保所有资产都在清查之中。对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账目，维护资产安全，防止资产流失。另外，资产清查的流程主要是先编制台账和资产负债表，确保账表、账账实相符。经成员大会确认公布后，清查结果需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确认，向全体成员公布，保障知情权。对于资产权税变更流程，需要遵循法规依法变更、更新资产台账，确保财务处理及时准确。最后，我们要强调契理资产管理要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通过科学制定管理办法，防止资产混淆，同时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确保每一笔资产都用在刀刃上。农村契理资产是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和定期清查，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实现契理资产的保值增值。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能源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脑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脑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脑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脑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校经民云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脑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想起入党时的谆谆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副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前。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只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四顾的泥浆中，一铲一铲地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人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格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红河，烧红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苦锅埋到里面，哎，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哎，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门口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2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门口记忆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谱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0年呢，
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0000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万左右。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员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员民兵鱼戏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个时候村史馆塑化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党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持党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宿舍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序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宿舍，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用于这个幸福食堂的种养殖工作。就在今年的就5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是把党的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阔步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似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没，我才没有害怕的。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对，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不下去。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刚开的全是什么？
1: 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0: 正德。
1: 林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2: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事。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2: 在咱们先投会议室吧。
1: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综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5: 那横幅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粘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1: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
5: 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6: 买的时候要再买油在哪买的？
5: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综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7: 我给你报多少钱，最后卖的人是你的，还不拿一分钱。这个服务意识确实超强，只能说用超强来说，有啥都跟他积极沟通。为啥？因为可以说找到娘家那种。
2: 哎，可以，刚好就是刚好
8: 给你喊一下，
2: 刚好就凑
8: 就开始喊说，
2: 撞你凑就喊的嘛，你啥意思呢？你看有心。
9: 这几天拍的这些，
3: 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2: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他自己，像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他休息3天或者2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我们看着他，就觉得能看到他身上的力量，就是看到杨书记身上的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他一块儿并肩。
1: 阿瑟包扎还分开一点。

0: 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嗯，我们单位的一块儿去那边打篮球赛，加油！
1: 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从大风口变成如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在这个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他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中，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3: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4: 好，好，好，
3: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定以后，大家就开始了。
4: 知道。

夏季清晨六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卜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

严重，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辈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卜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座举足轻重的明珠之城，祖祖辈辈生活在喀什老城的阿卜都艾尼一家，在这里经历了朝代的变迁，也经历着喀什从老城到特区的转变。然而他们的生存手段却几乎没变，门前的这两口抓饭锅牵系着几代人的生计，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自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冻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再均匀地铺上大米，这样的流程图尔逊每天都要做上好几遍。库姆代尔瓦扎路是喀什政府着力打造的手工艺一条街，在不到400米的街道上云集了上百家手工艺品店，古朴素雅的土陶器，工艺高超的红铜器，音色优美的民族乐器，和阿卜都艾尼抓饭馆一样，商户们还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的生活习惯就像街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样，稳固而平静地流传下来。每到周末，阿卜都艾尼的儿子买卖提图尔逊都会在店里帮忙。已经是高中生的买卖提图尔逊学习成绩很好，想报考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对父亲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来说，无论是传承自家的手艺还是做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不错的选择。他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儿子不做抓饭了，抓饭馆的未来要靠谁来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作品。

及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明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布尔津地产鱼类的做法，也已将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推陈出新为乐事。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在距离布尔津460公里外的塔城市，这种惊喜是由风带来的。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田玉寿的姐姐田凤兰家的风干牛肉在塔城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味道。大块的新鲜牛肉顺着纹理切割成之字形长条，均匀不断，以便于悬挂晾晒。一次要制作300-400斤的牛肉，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切肉和腌肉这两个最重要的过程，田凤兰还是坚持亲自操作。盐腌过程中，肉中的酵素得以保存，并能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成味道鲜美的氨基酸。由于历史原因，塔城地区目前居住着全国1/3的俄罗斯族，城市里到现在仍能处处看到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2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
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

0: 从欧洲带入。傍晚，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贩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的韧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民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民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儿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民，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民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一次新疆，去专门学一下他们的抓饭是怎么做的。去了之后感觉他们抓饭做的油特别重，然后口味也挺重的，感觉当地人接受不了。回来之后就想自己想着把它改进一下。我本身就是临沂人，然后我们那地方的人喜欢吃鸡肉，然后就把它做了一种鸡肉的抓饭。
0: 油腻偏咸是传统抓饭的固有特点。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民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十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民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这几位在信永民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她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2: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做得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抓饭。
0: 抓饭啊，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她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这道伊犁炝拌菜是薛平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薛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

0: 早上八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1: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六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坐着，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六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然后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2: 1、2、3、4、5、6、7。
0: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1: 这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0: 阿丽亚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她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丽亚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1: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0: 阿丽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吉福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婆，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1: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然后每天早上4、5点钟起来，她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回来就饿着，然后她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她的手都变形了，因为它是沾水，它的我看它的手都变形了。
0: 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丽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丽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 阿丽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溢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里面有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里亚的现实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
2: 唐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3: 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了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4: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二运办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2: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5: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

0: 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那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1: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2: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省方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都偷运到上海了。
1: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2: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10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1: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2: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1: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2: 他们手握100万、1000万的资产，当时两线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着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性、纯洁性。
0: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1: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0: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1: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徐徐介绍了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啊，病因病机的认识，辩证方法和要点，治疗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如何选择常用中成药啊，还有啊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啊介绍了食疗、食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啊，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

般的一些呼吸性疾病的啊防护的一个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地应对啊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啊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首先啊，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的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牵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啊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啊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啊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啊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啊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啊喉中啊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啊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啊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啊，以蒿类的啊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啊或冷空气的刺激啊，也有的少数患者啊可能是由于真菌、尘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原的侵袭。第三个因素啊是免疫力的下降。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源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源。第二大点呢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布里他汀啊西替里奇等等一些抗毒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抗杯三系的药物，如蒙鲁斯特等等啊。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阻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具有吸湿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损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有伴有咳嗽啊、痰稀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啊，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啊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啊玉屏风散和桂枝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啊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啊，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鼻子痒啊、喷嚏突发啊、鼻涕连连、鼻塞啊、鼻黏膜淡白啊、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苍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

上便秘啊等等啊，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啊这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啊，你可以看到呢舌质的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益气啊，临床上可以选用补中气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马、柴胡、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啊，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啊，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鼻黏膜是苍白肿胀的，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啊，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啊，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食指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啊，常在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发作，鼻黏膜呢是色红的或者是暗红的，鼻痂是肿胀的，病人会伴有咳嗽啊、咽痒啊、口干烦躁啊这些症状。他的舌质呢一般是红的，苔白也可以表现为黄，脉呢是弱的。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会采取一个清肺通窍的方法来治疗，选用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啊、生麻啊、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炎，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啊，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啊，一袭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湿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空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啊，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疏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啊，就会表现为鼻痒啊、喷嚏频作啊、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啊。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啊、辛夷、苍耳子、苏叶、柴衣、牛蒡子、五味子啊、生甘草等等。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尽量避免接触啊过敏源，如花粉啊、尘螨等等啊，要减少室外的活动，特别是啊要减少啊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啊室内的环境，定期晾晒衣服被褥啊，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等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要调理脾胃，养护正气。

0: 一般来讲呢，适当的运动啊，可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一些舒缓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外呢，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护脾胃，保证充足的睡眠的时间，啊也非常重要。要尽量保持啊规律性的作息时间，啊顺应自然规律。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我们要定期啊开窗通风，啊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啊尽量减少吸烟或者说接触吸烟的人。在气温变化大的时候的季节啊或环境下，要及时增添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第四点呢，对于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人群，我们也可以选用中药代擦饮来预防发作。这里呢，我们推荐的代擦饮的组成啊，有黄芪15克、白术10克、太子参10克、防风6克。这个代擦饮呢，具有益气固表、健脾补肺的功效，适用于一些恶风乏力啊、反复感冒啊这样的人群。另外，擤鼻涕啊，这也需要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啊，把纸巾啊放在另一侧的鼻孔。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轻轻的啊，尽量的轻轻的用力，啊，擤出呢没按住的鼻孔里边的鼻涕，啊，用力过大，啊，可能导致鼻涕啊进入鼻窦，引起感染，啊，并且会加重症状。啊，第三步啊，在另一侧的鼻孔重复以上的过程，切记啊。每一次啊，擤一侧的鼻孔时啊，要确保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的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的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
1: 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

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足三里、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啊，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边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一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啊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的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能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保养，积极的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身边啊常常有一些啊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啊它具有传染性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啊，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不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很常见，也很普遍，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啊，在10%到25%左右。而且呢，近年来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过敏性鼻炎呢，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呢，通过中医、西医各种规范化的防治方法，可以说啊，是能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呢，很多人啊也会认为，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一个发作性的有点痛苦而已，发作以后啊，或者和健康人呢，也差不多，治不治也无所谓。事实上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时候呢可能诱发鼻窦炎、鼻息肉，长期治疗不当，还会导致呢中耳炎、嗅觉丧失，甚至呢诱发哮喘。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防治过敏性鼻炎。下面介绍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啊，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临床上呢，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每次啊发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呈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过程，经常呢在寒冷的季节来发生，而且呢随着疾病的进展，往往呢并发阻塞性肺气肿，逐渐进展会发生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我们老年同志是最为多见。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又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啊，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还是与长期的吸烟有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吸烟的危害性，烟草当中的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损伤上皮细胞，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长期的吸烟就会导致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

粘液的聚集，使支气管痉挛，这些呢都会促使支气管产生非特异性的炎症，啊，并有利于啊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啊，引起呢感染。有些研究啊已经显示，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吸烟，戒烟以后，就可以使症状减轻或者消失，啊，病情大大缓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刺激性的烟雾、有害的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其他分层与煤层等等，这些呢都会刺激损害支气管黏膜，使肺功能遭受损害，矮状细胞分泌增加，也为细菌的侵袭啊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原因啊是感染因素，感染呢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支原体和细菌的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啊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啊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是常为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啊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啊，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激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啊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啊，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啊，实际上应属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C、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啊同志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啊常常是老年人，通常啊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啊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病毒感染等等啊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肺结肿啊、肺心病啊等等，所以啊治疗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

生命。那么我们中医啊，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阻肺。所以呢，中医学啊，把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啊，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啊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润肺、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为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为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敛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的作用，它主要是肝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啊、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肝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精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宣肺气，有较好的祛痰作用，是肺经气肺病者药药，治疗咳嗽痰多、咳痰不爽，无论寒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应用。同时呢桔梗呢又能宣肺利咽啊、开阴疗哑啊，凡是呢外邪犯肺、咽痛嘶阴的啊，我们都可以选用。第四个呢介绍的是莱菔子。莱菔子呢具有下气定喘、消食化痰的作用，它是辛甘平，一般呢会选5到12克。莱菔子呢是归肺胃脾经，莱菔子既能够消食化积，又能够降气化痰，用来治疗痰壅气逆、喘咳痰多、胸闷不适、胸膈痞满、大便秘结等等，对于支气管炎、肺气上逆、痰壅咳喘，又有皆有食积、腹胀、便秘的情况最为合适。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莱菔子呢对气虚的人啊要慎用。第五个是紫苏叶。紫苏叶呢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它是辛温的，一般呢量是5到10克。它具有啊辛温防香、归肺脾二经，可以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啊，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对支气管炎属于风寒咳嗽，表现为咳嗽声重，有伴有咳痰色。

来气喘较为合适。另外呢，紫苏叶啊还能够治疗孕妇的恶心呕吐、胎动不安之效。另外呢，还有啊，紫苏叶还能够治疗与泻的中毒。第六个是核桃仁，核桃仁呢具有补肾温肺、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温的，一般的我们的剂量呢是10到30克。核桃仁呢是归肺、大肠、肾经，它具有补肺肾、定喘咳，常与人参、生姜一起来使用，用于治疗肺肾不足、肾不大气所致的虚喘症，同时也可以治疗肠燥、便秘，也可以单独服用，也可以和火麻仁肉苁蓉当归等等一起来用。但是呢，也要注意，核桃仁呢是甘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痰热咳嗽的病人就不宜服用。第二大类，水果类。第一个是梨，梨具有清热生津、养肺止咳、运燥化痰、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微酸、微寒。梨是入肺胃经，梨作为药用，能够治疗热病紧伤的烦咳、肺热咳嗽、咳血、便秘等等，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捣成梨汁，或者和贝母、大叶等中药熬成膏来服用。第二个是枇杷，枇杷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的功效，它是酸、甘、凉，入肺脾经，治疗呢肺热咳嗽、呕吐咳血、烦躁口渴，可以单用枇杷去核熬汁，加冰糖熬成膏，用开水和服，具有清热运肺的功效。如果咳痰较多，而且呢痰色比较黄，我们临床上呢可以加梨还有贝母适量共同熬制服用，对于同时伴有咽痛、声音嘶哑和痰中带血的更为合适。第三个呢，介绍的是葡萄。葡萄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它是甘酸平的，入肺脾肾经，又名呢草龙主，是治疗气血虚弱、肺虚咳嗽、心急盗汗、风湿痹痛、淋病、身体浮肿、小便不利这一些症状。第三大类呢属蔬菜类，首先介绍藕。藕呢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散瘀、止血的作用，它是甘寒的，入心脾胃肺经，生用的时候呢具有清热凉血散瘀的功能，治疗热病烦咳、肺热咳嗽、吐血、鼻子流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辛、甘、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就是萝卜子，它能够消食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食积腹胀、咳嗽痰多失音、吐血、鼻出血、消咳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既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河南焦作市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淮山药之称。我们着重于脾虚食少、久泻不止、

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第一个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呢，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羸瘦、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属于肺脾气虚的人，适合吃牛肉。脾胃支气强了，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中医认为脾属土，肺属金，培土生金，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藜珠、麦门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藜珠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藜一个、大米各100克。首先呢，把罗汉果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呢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少、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梨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门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10克、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煮30分钟，然后呢单独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1/2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来够频频的服用。每天呢一剂分2到3次温服即可。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以肺脾气虚为本。此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诸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各20克，

陈皮十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三味中药清洗干净啊，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啊，然后就可以啊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啊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啊病人会出现的一个咳嗽、咳痰、色白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啊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啊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啊又有哪些呢？支气管炎患者啊，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啊深呼吸的锻炼，以及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啊，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啊，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啊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啊容易啊坚持下去的一个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啊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啊，也可以同时配合啊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啊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啊，我们的双目啊要目视前方，挺胸舒腹，双臂啊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清晨或者说饭后半小时。步数呢以不引起气短、气急等症状为宜，每天呢锻炼1次，每次20到30分钟。锻炼的时长啊以不使自己感到疲劳为度。第三个呢啊传统功法，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医的传统项目太极拳、8段锦、5陈系、6字诀等等，也推荐啊长期锻炼，对于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啊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冬春季节最为常见。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啊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啊，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啊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它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
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病人会感到极度的疲劳，伴有头疼，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少有并发症。西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实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风寒暑表症，病人常常表现为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没有汗、头痛、肢体酸痛，甚至浑身疼痛，伴有鼻塞声重、打喷嚏、湿流清涕、咽痒、咳嗽，痰呢呈白稀沫样，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金方败毒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方败毒散呢是由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紫雀、羌活、桔梗、薄荷、甘草等组成。风热犯表症呢，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身热较明显，微恶风，汗泄不畅，或者说口干，甚至会出现咽痛、鼻塞，流黄鼻涕，头胀痛，有伴有咳嗽、痰黏或黄，口干欲饮，食指呢一般舌边尖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这时候呢脉是浮硕的。中医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疏风清热为主，临床上呢可以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银翘散是由金银花、连翘、薄荷、荆芥、豆豉、桔梗、牛蒡子、甘草、猪叶、牛根等等组成。第三个实症感冒是暑湿伤表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发热、伪恶风、身热不扬、汗出不畅，肢体困重或者酸痛，头重如裹、胸闷、顽皮，有伴有纳岔，或者说鼻塞、流浊涕、心烦口渴、大便或溏，或者说小便短赤，舌苔呢有明显的特征，会表现为白腻苔或者是黄腻苔，脉象呢是浮硕的。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会采取清暑祛湿解表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辛加香附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扁豆花等等组成。第四个呢是气虚感冒症。气虚感冒症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或伴有发热、鼻塞、流涕、气短、乏力、自汗、咳嗽、苔白和痰也无力，这些症状。平素呢你追问病时，病人会出现经常告诉你
它有神疲乏力，或者说

反复感冒这些表现，病人会出现舌质是淡的，苔是白的，或者薄白的，脉浮是无力的。治疗的方法呢，我们会采取益气解表、调和营卫的办法。临床上呢，会选用参苏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参苏饮呢，有人参、茯苓、甘草、苏叶、葛根、前胡、桔梗、半夏、陈皮、扁鹊、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是盗汗，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心烦、口干、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缩的。这时候呢，我们也是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减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头身疼痛，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来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于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银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茶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荷叶五克、藿香五克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茶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急、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提示呢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病毒性感染转变为了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

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两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啊这个作用。啊，使用的时间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物理降温的措施，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啊，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啊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啊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啊要多喝水啊，避免出汗过多啊引起虚衰或者虚脱。还要强调的是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啊，应当慎用啊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啊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啊，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要查清发病的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啊，它的成分是加阳纳明、纳可丁、普尔米、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啊，加阳纳明和阿茶碱啊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啊，普尔米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啊，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啊，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应当是禁用，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啊困倦啊，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啊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安秀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安秀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说安秀索啊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啊，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啊，我们也建议啊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如红烧肉啊、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啊，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啊，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啊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我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啊方式啊，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啊，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啊，会有助于促进啊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啊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木耳、梨、猕猴桃等等。

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啊，我们的穿衣啊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啊，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啊，又不宜穿得过厚，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啊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性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0: 第一批推广并使用简体汉字的人竟是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1: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
0: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腐读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1: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的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

0: 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都龙都龙都龙都龙都龙东。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1: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木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
0: 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戏谱》，最后五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
1: 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一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补领增加符号，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红的《新中华报》，吴宇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
0: 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宇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宇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宇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积极性的。前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意见是错误的，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1: 为了纠正文字改革方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小组做了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至此遏制住一些要废除汉字的偏激言论。此后吴宇章带领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画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化，画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0: 这份文稿呢，就是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在设计简体字时留下来的，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1977年12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就随即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刊登，历时20多年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算是有了成果。但是，这一成果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废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国务院因为二简字的简

不成功，废止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了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二简字虽然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了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且拟定法律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通用字7000个。2000年10月31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据统计，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亿人以上，雄居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汉字列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文字之一。

0: 在河北省的广袤果园里，总有一个身影穿梭在苹果树间，仔细查看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果实。
1: 这个阶段是咱们苹果这个花园分化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段呢最好最好不要施肥，不要浇水。
2: 但是苹果还长了，
1: 您放心，怕不自助。
0: 这个人就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国良。1989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开启了他与果树的不解之缘。
1: 到了河北农大以后，我是学的是植物保护，通过4年努力学习吧，比较荣幸的分到了咱们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了。干这个果树植保一干就是10年，做栽培就是包括果树的整形修剪肥水管理吧，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干了它20多年吧。到现在就是说，无论是从栽培方面还是从这个病虫防控方面，可以说都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吧。
0: 徐国良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奔波在果园里，不论哪儿的苹果种得不好，哪儿的苹果出了问题，只要找到老徐，他准能开出妙方。
1: 因为什么？这一段因为咱这儿又不下个雨啊，温度又高，正好是这个红蜘蛛一个爆发的关键时期。现在包括这个花满铃啊，这个满四镜啊，包括这个罗虫抑制等等吧，就这些上满地比较多，到雨季来临以后啊，它就这个不会造成危害了。
0: 渐渐的，徐国良在果农眼里就是神医。
2: 这个红蜘蛛的危害非常这个时期里头特别最主要的一个病虫害防治了，用药量啊或者用药的这个品种也不一样，这个最多是给咱们这个饭啊特别好。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元芳村位于偏远山区，这里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本是种植苹果的绝佳之地。从上世纪70年代起，村民们就开始种植苹果。然而由于果园管理水平低，山坡上的苹果树都是老品种，不仅产量低，结出的果子又黄又小，口感也不好，根本卖不上好价钱。年复一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果园都荒废了。
3: 原来咱们刚一开始栽的是过去都是果光苹果，还有一部分什么黄芽水红芽水，每年生产的苹果咱们卖不出去，又不好吃，然后咱们村里到果园所里请的专家们。
0: 为解决太行山区一些地方苹果产业水平低的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展开了系统研究，在元芳村建立了优质新品种选育苗圃基地，陆续引进30多个苹果新品种，并对这些品种的抗逆性、适应性及果实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1: 咱们这个元芳村啊，它地处这个太行山的中段，正好是这个片马岩风化的这种土质，而且呢村旁边正好这一条河叫温都河嘛，正好在河畔，最适合咱们优质苹果生产的了。
0: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季红、季艳、时富短枝等苹果新品种，还探索出了系列优质苹果生产配套技术。
1: 从这个老复制里又算出来了一些品种，着色的、果形比较好的、黄果肉的、个比较大的、丰产性比较好的。

0: 这些品种，像我们的霁红、霁亚，都是这一类的。
1: 然而，当这些新技术、新品
0: 需要5-6年，到它丰产期以后的这个表现，又得5-6年。
1: 徐国良深知，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想到了以种植大户示范带动的办法，让村民们亲眼看到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优势。
0: 找一些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容易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些人，一个传帮带，先把这些人给他教会了，让他推广应用了。
1: 于是他找到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朱丽君，耐心地向他讲解新品种的优势和种植技术。
2: 这个品种不是咱们公园所的，给你们推荐的品种，设的投资，设的小本，设的就是说我就一心一扑在上面去干这个事儿去，最少是3年的时间去改变、去改、去建、去管理去，这个园能救活。因为什么？咱们花生，假如说咱们这个管理好，就咱这原创的苹果，咱别多说，一亩地产生点菜的，这都是最低限的，是吧？一亩地1万块钱，花生多少钱？这事儿归我算。你们投资你能投入多少？一亩地你投入5000成色，你能挣？我们这些老苹果的这些人，可以给咱们做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你放心，随叫随到，没问题。
1: 朱丽君起初也有些犹豫，但看着徐国良真诚的眼神和充满信心的样子，最终决定尝试一下。为了确保朱丽君的果园能够成功，避免他用老经验管理栽培新树种，徐国良和他的团队为其制定了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技术规程，从清园到水肥管理，从疏花疏果到套袋，从病虫害防治到去带着色、采收分拣，再到夏季和冬季剪枝，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标准和指导。徐国良几乎隔三差五就往朱丽君的果园跑，手把手地教他和工人们操作。
0: 这棵树整体来说又比较绕，是吧？你看这个叶儿也比较小，然后果也小，那跟那个比差多了，是吧？所以这棵树在这个阶段该吃点偏法，吃点偏法。什么叫吃偏法呀？施肥、浇水。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三个年头，朱丽君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大家惊讶地发现，她的果园苹果产量亩产提升了1000多公斤。增收近1万元，看着红彤彤、个头饱满的苹果，村民们才心悦诚服。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种植技术，曾经荒废的果园又热闹了起来。
3: 这个品种主要是咱们古水这村给咱们提供的这个石斛段和霁红，种苹果能挣钱，老百姓的积极性都挺高。所有的土地都种了苹果树了，
4: 所以每年吧，一亩地它是个7到8000斤吧，每年投2万多点的一亩地。如果这年头比较好的话，这挂了一个这一季管要是多的话，这每地可能会抢一点，弄个10来万、10几万、11万块钱。
0: 整个河北省的苹果，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量的需求，到后来是一个质的需求。
1: 2021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果树植保研究室恢复重建，为了制定出适合不同果园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徐国良团队在河北省内多地果园设立了监测点。
0: 这是套项噬菌虫。
3: 不多，就4个。
0: 1、2、3、4个，理想这个多。哇，这有145，
5: 差不多。
0: 你看比上一周多了。那说现在是6月18号，现在这套销是刚刚出来，在咱们这个平产原房这儿，套销出这儿应该是在7月15号左右比较多。
1: 每周，徐国良都要带领团队成员到这些监测点开展主要病虫害调查工作。

0: 详细记录不同产区对苹果生产影响的主要病虫害、成灾规律以及防控最佳时间窗口。
1: 现在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嘛，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说推荐的农药都是咱们绿色食品允许使用的，甚至加上一些物理的农事操作的这些防控措施吧。
0: 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徐国良有了重大发现。
1: 好多的病虫害都是在树梢栖息越冬隐藏着，然后一旦到它失衣的情况下，它才上树危害。现在我们这个做果园病虫害防控，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理念，叫什么呀？树上的病虫害树下止。咱们在防控病虫害的时候，在地下喷药，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
0: 徐国良发现幼虫从出土到羽化为成虫，一般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在地面上撒施触杀性强的药剂，对于茧中幼虫、初茧幼虫、蛹及成虫均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然而当徐国良向果农们推广这一理念时，却遭到了质疑。
1: 那果农他就不认可了，说我把药都喷到地底下了，那不就糟蹋了吗？那病虫害都在树上呢嘛，我喷树上的那个病那个虫是吧，我喷上了把它治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果农们从来没听说过病虫害防治还要喷地面，大家一直认为只要将药剂喷洒到苹果树的枝叶上就可以了。
2: 到树枝和树枝和高分没到地上，
3: 你看它不能越来越来越
0: 徐国良没有气馁，他带着团队成员在果园里进行示范操作，向果农们耐心解释其中的原理。
1: 果农在防空的时候只注重树上的树下的呢，没人吵这事。这个病虫害应该是从地下越冬或者是繁衍繁殖，然后再到树上的，上面的咱们制住了，我控制住它，肯定说从草上上去了，不去危害了。然后我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然后喷了以后可能把病虫害就消灭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在树上它就保护期，它就会无形中就会延迟吧，这一延迟咱们就少用药了或者是不用药了，其实你截肢也是增效嘛。
0: 地面防治省工省药，杀虫彻底，环境污染较轻，从而使苹果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更优质的果实产出。
1: 咱在喷药的过程中是吧，尽量人是从下往上喷，把叶都喷到是吧，然后呢再从上往下喷，把正面都喷到，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再一个树干树枝一定要喷到是吧，喷完了这个最后走的时候一扫，咱这整个的这一套程序就下来了。这样以后他就是说没有害虫可藏身可躲的地方了，都喷到了。
0: 在徐国良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接受并采用树上虫子树下治的方法。
1: 我们这么给他实验示范，他们确实也看到了，就树上的病树下治，这个效果可能说我又省了药了，又省了人工了，而且呢防控效果又理想，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0: 看着果园里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苹果的品质和产量不断提升，果农们对徐国良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
4: 他特别专家，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关心我们这果园。
1: 30多年吧，也跟下边的好多果农打成了一片了吧，人都觉得老徐行，咱心里觉得也美滋滋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0: 在河北的果树林间，老徐的名字早已成为了丰收和希望的象征。

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黄河几只湾多沙出沙区生态治理与修复的对策。主要呢想从以下这个三个方面做汇报。这个三北工程三大供给站，其中呢黄河几只湾供给站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实际上主要包括几个沙漠沙地，另外呢在黄河这个流域的这个东侧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多沙出沙区。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草原区。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从围绕这个多沙出沙区如何开展治理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这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图，大家看我们前面讲的黄河几只湾这个攻坚区，这个区域和我们现在从流域的角度上讲的黄河流域的那个几只湾这个区域，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治理区三北的这个几只湾治理区是一个大的范围，而黄河流域呢在内蒙古地区只有15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是一个小的区域。而我这个治理的我说的研究这个区域主要是这一部分。那么它主要包括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鄂尔多斯的四大孔对以及库页河黄浦川这样一些流域，以及这个黄河的左岸的红河流域，也就是清水河和这个和林格尔县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植被情况，这是我找的一个应该是2020年左右的一张图。那么这个他们做的我们看总体上植被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区域，因为呢这个区域是一个皮沙岩区，实际上严格的讲黄河的多沙出沙区和皮沙岩区这是两个范围，但是我今天呢主要是讲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区。而皮沙岩区我们看它的总面积是1.67万平方公里，它主体面积在内蒙古，而也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一部分地区。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从下面这个图里面看，这一部分区域是黄土覆盖的区域，而这一部分区域呢大概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包括这一部分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往南往东往北就是啥了，叫浮沙皮沙岩区，南面是毛乌素，东西面和北面是库布齐，那么叫浮沙区域。那么这三个区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裸露皮沙岩区，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区呢在裸露皮沙岩区大概我们从2000年开始在这个区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那么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是个什么岩石呢？我们看皮沙岩是古代的古生代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个时期它的叫后层的砂岩和泥质的砂岩，这个组成的这样一种综合的这样的岩石岩体，这个岩体。而这个岩体呢它的成岩过程在那个期间应该是比较干燥，所以形成的成岩作用不太好，所谓的形成的岩石它的坚硬性比较差，用当地的说叫遇水成泥，实际上呢也没那么严重。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皮沙岩现在主要的水土流失是沟坡。大家看这个地方，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叫泄流侵蚀，就是在每年冬春夏这个交际这个过程中冷热交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碎屑物质一点一点脱落在坡脚流下来，然后在坡脚流下来这些物质大家下面就是沟网，一场洪水来了全部冲走，所以它就成为黄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泥沙的来源。这是我们在研究时候采取的用电镜扫描 CT 然后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从电镜扫描 CT 和显微镜分析它的组成啊，主要是以这个石英岩长石和方解石这样一些岩石为主体，在交结作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松散的岩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治理过程当中主要的问题，一就是这个皮沙岩在刚裸出露地面时候是比较坚硬的，随着它的风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是一种物理风化，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松散，变成了松散的沙体，在水的作用下，就是说非常容易风化，遇水遇风遇冻，然后就散为散沙，在暴雨作用下被水冲湿进入黄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看黄浦川，这是在准噶尔旗，库眼河是在这个南面，那么它的这是上面是径流量，下面是泥沙量，那么我们看它的泥沙含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它对于黄河的贡献，对于黄河的泥沙的贡献非常的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治理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地区年降水量是在400毫米左右，像准噶尔旗年多年的平均降水量400多一点，然后呢再往南再往东一点稍微就低一点，那么气候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恶劣，土壤呢特别是在裸露皮沙岩地区，表层那个说它是土，实际上还没完全成土，质地比较粗，养分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所以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该怎么解决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我们要该怎么治理，要有一个思路。那么怎么治理呢，我们这就提出来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叫科学系统综合多样性，就在治理时候要体现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在治理的目标上要体现出它的多样性上来。那么从理论上我们一定是以水为中心，然后构建合理稳定的人工植被，所有的治理都是人工植被，要怎么样建立稳定的人工植被，然后呢布局上要采取这个科学的布局，然后呢合理的对于这个区域的自然条件、立地条件、水资源的制约等等这些环境条件，我们要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合理的这个治理。那么这个里面水是这个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这个区域里面，就从准噶尔旗来说，这几年的降水量应该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多年平均降水量在我们呼包鄂这个区域准噶尔旗的降水量应该是最高的，400毫米多一点，我们呼市是多年平均390多毫米，那么虽然是降水量相对来偏高，但是我们可以看降水的年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均匀的。所以我们如何在水的资源的制约下，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个植被，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这个地方啊，刚才我说的表层裸露，它的保水性呢，就是没有土壤啊，就是没有储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水啊大部分是以地表径流出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以水为中心合理构建稳定的人工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选择的树草种可能三美工程前期可能是以乔木为主啊，乔木里面可能过去以杨树为主，在长期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一这个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再下来宁条、沙棘、三杏，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树种，再就是合理选择一些草种，然后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安排这个布局呢？我们看一下，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要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治理的时候一定首先考虑到它的这个规划体系的一致性，规划体系的系统性。我为啥说规划体系系统性了？我们在这个区一个区域里面，就从一个

线涉及到若干个规划，有这几年我们说有这个叫三北的规划，有双纵的规划，还有这个叫山水连缺湖草沙系统治理的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一定要有机的协调。从一个县的角度来说，要把各种生态规划要进行整合，形成一个针对这个县的角度来说一个系统的规划，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结合乡村振兴，再结合乡村振兴，那么也就是说把生态建设，后面我还要提到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生态和经济如何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考虑的事情。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规划之后统筹山水林泉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是各种尺度上是不一样的。我再来重点讲的就是说，在一个小流域的尺度上，一定要考虑到以水土为资源合理利用为目标，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精准的治理。精准治理基于怎么样精准治理，我在后面提到，就是说要采取工程林草农业，我刚才讲的工程林草农业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管理，这几项措施一定要结合起来。在一个小流域里面，就是说因为它的地形条件是相对来复杂的，它跟沙区不一样，沙区就是一个沙丘，丘间低地，而小流域风水岭、坡面、沟道、支沟、主沟、上游、下游，它条件是差异性非常大的。土层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水岭地带土层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而到坡面上从上到下，上面的土薄一点，下面就土厚一点。哎，沟道里面沟就是那个叫沟台地上土层要比较厚一些，而沟道呢有宽有窄，后面我们还要有一些措施能够把它用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做呢？要工程林草农业有机结合，再加上管理自然修复和人工措施结合，人工造林和林缝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有既有新的人工的造林和种草的措施，对于已经有的植被我们要进行质量提升，然后桥灌草结合、带片网结合，再下保护治理利用结合，生态和经济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结合。所以在桥灌草结合这一块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针对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一定要采取桥灌草有机结合，这是我找的，在我们这都是我们在研究区里面，也就是我的研究区主要在总格尔旗，在这个区域里面当地的造林的主要树种油松，大家知道总共有900年的油松王，也就是油松是当地的乡土树种，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然后再讲三线林条，那么沙棘，那么这一个照片我们看，这是油松的坡面林，这个是三线和林条，这个是坡面，主要是油松，然后这是坡面用沙棘，这个是实际上这个照片呢，是我这做的一个径流小区，做的一个径流小区，所以棉条看得不太清楚。这边这个是油松加三线，而从这个照片上，我们大家可以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家看，我们特别这个照片最明显，就啥了？行距比较大，行距比较大。就是我们在规定的植被的造林的那个密度上，我把株距缩小，把行距拉大，干啥？中间要种草，这就是我们讲的要桥灌草结合。而拉大行距以后，中间种草以后，是不是可以利用啊？哎，这样就我们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要在治理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个理念，一个理念。那么再下来就现有林草地的保护。那对于现有林草，因为这个一是由于过去可能树草种选择的合理性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在随着环境的这个变化的退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身一些存在一些成熟林、过熟林，那我们采取一些这个修复措施。而我下面这个照片，这个是沙棘，这个是沙棘，这个是林条，这个是沙棘，我们进行的这个平床平插覆状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再下来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那么在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它都是以一个流域的，那么在这个地区主要的生态问题是土壤侵蚀。土壤侵蚀由于降水落到地面以后，然后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过程，它是以流域一个单元，从坡面汇流，由小到大汇到支沟，再从支沟到主沟，然后径流是由小到大，由坡面的漫流到沟道的集中的定表径流，然后到了大沟里面可能就变成啥了，变成洪水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从流域的角度出发，要解决它的根源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从流域角度来治理流域的规划，然后形成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在坡面上从风水岭坡面支沟到主沟一级一级，我要构建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而这个综合防护体系要有草、有树、有工程，这样形成一个层层拦截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我们要做到叫上从上到下层层来续，因害设防，合理布局，要植被和工程相结合，坡面和沟道结合，然后呢还有治理和利用结合。大家看我们这个思路构建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然后刚才我讲的产汇流的规律叫进行坡面的径流调控。降水我们首先要从汇水面积的角度考虑，就是一条沟啊，那个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沟是滋滋叉叉特别多，我就先找那个最上面没有封支的那条沟。我们会发现这个沟它的每一条沟啊，它也必须有一定的汇水面积才能成为这条沟，如果这个汇水面积小啊，就不能成其为角沟。所以说要想产生这条沟，就必须有大的汇水面积，但我不需要，我们是反过来要减少它的汇水面积。怎么减少呢？就是在它的汇水区里面我采取层层拦截，一有植被，有植被，二要有工程。这工程是啥呢？水平沟、鱼鳞坑，通过水平沟、鱼鳞坑就把坡面上进入的拦在坡面上了，进不了沟里面了，就减少了进入沟道的径流量。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把汇水面积相对来说，虽然还是那个面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的汇水面积减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要调节径流，这叫坡面的汇水面积的调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在坡面上采取工程加临草的措施。所谓的工程，坡面工程就是按照层层设置各种防护岭。大家看我们这是在一个流域里面，从风水岭、坡面、沟道，包括有梯田，然后各种防护岭，还有各种草地，然后它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植被固置土壤坡面沟道的综合的植被体系。然后呢，这是我们看的几个照片，这是沟道里面的各种照片，这是我们的，这个是沟头的防护岭，这个叫沟底的防护岭，这个是在皮沙岩坡面上，在我们去总告去看那个横斗的皮沙岩坡面上都有各种植被。而这个就我们看，这是没有治理前的沟坡，这是两年的，这是三年的，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植被状态。而这个造林是怎么产生做的？大家看这个是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照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还敢这么做，是用一根绳子从上面把人吊下来，然后一颗一颗栽上去的，一颗一颗栽上去。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左下面这个照片，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沙基柔性坝，就是在沟里面横着沟建一行
几行沙棘，沙棘长起来以后，它沙棘比较吸水，也是耐冲的，所以呢起到一个叫柔性化缓冲径流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在沟道里面我们也要有措施，沟道就是工程措施了。那么一就是沟道里面建土方，就是在支沟里面建土方，主沟里面是淤地坝，这样形成一个沟道的防护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沟道里面的泥沙拦到沟里面，径流把它留下来，径流把它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把治理和利用相结合，通过拦沙坝、淤地坝、塘坝，所谓的实际上在总的而言，开始建的都是淤地坝，后来发现淤地坝建起来开始很快就淤起来了，后来发现有一些坝就淤不起来了，是吧？泥沙已经拦住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淤地坝实际上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小水库了，这样就可以淤地坝淤的是泥，淤成的是地，建成是高标准的农田，而塘坝淤的是拦是水，就可以发展灌溉，这多好。所以呢叫治理和利用相结合。我们看坡面造林、坡面的经济林，还有种的牧草、淤地坝、农田等等，这些还有小型的蓄水工程，这样就形成了治理和利用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看把刚才讲的我用一个框图来体现，坡面上的梯田、林草、小型的水保工程，沟道里面叫治沟工程，就坡沟结合，叫坡沟兼治，水沙并用，治用结合，形成这样的体系。然后再从地貌部位来说，地貌部位按照两锚点沟道来治理措施是也是工程和林草相结合，就起到了控制坡面的侵蚀，控制坡面的径流，然后沟道里面是蓄水拦沙，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叫山顶林草戴帽，山坡水平沟和梯田叫缠腰，沟底叫库坝连环，形成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形成综合治理体系，那就完就实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叫多目标，多目标就是把生态和经济要有机结合。那么上面这句话是二十届四中全会讲的，叫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造林种草，这就是产生的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就能够被想办法被我们用起来，不能用起来，所以我们把生态和产业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在总的二期我们可以看到，一沙棘，沙棘产业在我们是非常好的。第二是宁条，宁条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一做饲料，二做燃料。那么还有下来就是三杏，三杏这个杏仁露是吧，另外这个地方还种植了好多的，现在种植苹果。所以呢这下就是我们这个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怎么样由传统的林业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我们传统的林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精，所以我们下一步如何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院里面现在推出的酸枣，那么在酸枣种植的时候，它就不是简单的生态作用，而是把生态和经济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生态和经济既然要结合，一定要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实现精细化林业。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林草产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第二我们在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科技支撑的问题，第四我们这些搞生态的人对市场本身就了解不足，在市场体系的完善性还需要我们去考虑，再就是空间上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产业链条短。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把生态和产业相融合，怎么去做是我们林业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在这几个方面是不是要开展进行一个探索呢？比如说在科技和技术的创新上，在产品这个品种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梨
苹果，还有

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品种上要有一些比较新的品种，一些良种能够应用起来，再结合高效的种植管理技术，要做到精细化、集约化的方面，再下来就林草产品的深加工，这产业链条要延长，必须要做产品的深加工，还有产业化和资源的协同。你现在说某一个产业需要发展之后，那这个产业化一定得有充足的资源，才能带动这个产业发展，否则说我只有这么一点量怎么做呢？就是说产业化和资源协调，否则的话可能对于有一些产业在过程运营过程的资源不足，或者是可能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也可能造成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产业化的机制问题、业态的问题，如何培育一个与现代的新时代相适应的、与互联网相适应的业态。所以生态产业融合和生态产业融合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林业工作者下一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这面旗帜上的一抹亮色，他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党籍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光泽。李建国，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寻和之路。在他的感召下，组建了七老寻和队，成为了二支渠边的守护者。在汛期和暑假，他们更是加大了寻和力度，确保每一条生命安全。李建国和他的七老寻和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故事是党的旗帜在基层舞动的鲜活实例。作为一位退休干部，王成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双向评议制度，王成推动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委会依法维权，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制定解决办法，业主代表会议决定，民主决策成为常态。江南新街防疫室厅的设立，为业主提供了一个谈心解决问题的平台。锦绣江南小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擎旗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党员薪火相传，在齐滨区治理过程中，一大批年轻党员不负韶华，闪耀青春。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光芒。书院社区建立鹤壁市首家社区自习室，引入合伙人模式，将各类资源凝聚到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漓江社区建立睦邻评议事会，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实现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桂鹤社区创新社区网格工作方法，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问题的及时解决。他们都是广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在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党员工作者的身影，了解民情，解决民忧。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旗永远飘扬，让初心永放光芒。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你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历史上无数泉州的名人在古厝中成长，从古厝中走向天下，他们把优良家风立在古厝中，把家训写在楹联上，为家族为乡里立下榜样，让家风家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之养分。风和日丽，清源山路鸟语花香，山下的北风街道塔后村有一座历经190余年风雨的名人故居，门额上的石室求是石匾依然清晰。清道光年间，铁面监察御史陈庆庸抗旨敢言的佳话在家乡至今传颂。如今实事求是依然是陈家后人毕生奉行的圭臬。晋江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保留了完整的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成。孔雀成双飞的胸怀祖国楼，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一幢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吴林人及华侨乡愁的建筑，散落在蔚为大观的传统古村落中，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五层厝建造于1936年，为旅费侨胞蔡德龙宅邸。大楼主体完工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龙及其家族把大楼的装修款悉数捐赠给国内支援抗战，五层厝因此未能完成装修，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闽南方言中信读成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信往来便称为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信汇合一的一种特殊邮传载体。吴林村的侨批馆中，一封封来自南洋的家书几经蹉跎，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漂洋过海来到亲人的手中，讲述了吴林人勤俭作则的家风和诸多华侨下南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建筑家林禄的故居坐落在南安省新镇，屋脊如苍龙，两头似燕尾。在光绪年间，他请人在叠楼二楼厅堂的木扇墙挥毫写下诸子家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1925年

林禄16岁的儿子林谋胜从老家随父去到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胜投身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留下一封痛断肝肠的与妻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2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在他年轻的生命壮烈燃烧的尽头，故居如若有知，亦将为他萧瑟寒气。家修即所以亭县，学者当慎所使，这句镌刻于惠安紫山市委正是家庙内石柱上的楹联，展现了始祖学官公郑琛的高尚德行和巾帼济世之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变幻，在泉州曾有无数名人在这里立下家规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滋润了一代代人，凝结着后人倾诉不尽的缅怀和敬仰。雨飞云起之间，凝结出泉州这座城市厚重的底蕴。

好，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盖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产权管理的话题。农村气力资产是农村气力经济组织承揽气力所有，是国家征收土地和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村气力资产的气力所有权性质。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只能由承揽气力使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转为私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气力资产安全。这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确保气力资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产，我们每年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农村气力资产年度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对气力资产进行全面检查，核实资产状况。清查对象包括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及债权债务，确保无遗漏。清查范围涵盖农村气力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确保所有资产都在清查之中。对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账目，维护资产安全，防止资产流失。另外，资产清查的流程主要是先编制台账和资产负债表，确保账表、账账实相符。经成员大会确认公布后，清查结果需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确认，向全体成员公布，保障知情权。对于资产权税变更流程，需要遵循法规依法变更、更新资产台账，确保财务处理及时准确。最后，我们要强调气力资产管理要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通过科学制定管理办法，防止资产混淆，同时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确保每一笔资产都用在刀刃上。农村气力资产是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和定期清查，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实现气力资产的保值增值。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巍长城如脊如梁，铮铮战歌如炬如光。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王丽丽。

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感动和美好，一旦经历，一旦拥有，便永远不会褪去。9月3日，胜利日阅兵所带给我们那份震撼与自豪就是如此。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阅兵前暖场曲目一响起的时候，无数国人在放声歌唱，热泪盈眶，热血澎湃。激动过后，泪流之后，我赫然发现那灵动的音符，原来它不只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回响，它还饱含着巨大的真理力量。山河为幕，战歌为魂。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四首歌曲的旋律，一同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风骨和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硬核力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一响起的时候，仿佛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了14年抗战的起点，也就是1931年的9·18事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9·18，9·18，它清晰地表明了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诞生于1936年，由张寒辉创作。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时在西安任教的共产党员张寒辉，他就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的惨状，低沉哀伤的曲调从他的心底缓缓流淌。那凄婉深沉的旋律当中，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家破人亡的悲戚，有中国人不屈的敌色，还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历史担当。9·18事变的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迅速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也是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的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有人说，这首歌是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其实，真正唤醒无数的仁人志士和中国同胞投身于救亡图存洪流当中的，绝不仅仅是这首歌啊。在家国破碎、民族危亡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吹响了抗争的集结号。试问，谁是中流砥柱？立于潮头，瞻乎大道，中国共产党是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曲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敌后战场所蕴含的科学的策略指引和无穷的人民智慧。这首歌曲创作于1938年，由冼星海作曲，惠涛生作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呢就深入华北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热潮。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含泪为儿整理行装，妻子在村口目送丈夫奔赴战场。无数百姓舍家为国，筑起了革命防线。创作者惠涛生，他目睹了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的场景，他就将歌词的草稿写到了香烟盒纸上，然后就将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深受感染，连夜创作出这首抒情兼具战斗性的合唱曲。他一改松花江上的悲凄，以一种激昂明快的节奏，描绘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牛壮的鲜活图景，唱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首歌成为敌后战场的嘹亮战歌，战歌声高可以呼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如一把把尖刀就插入到了日寇的占领区，将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都变成了杀敌战场，让侵略者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毛主席曾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一旦觉醒便是汪洋大海。那么是谁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又何以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伟力呢？我们知道，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植根人民、血脉相连，中国共产党是也。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多么简单的歌词，却有着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是1939年冼星海在宜安的土窑里暴毙6天所写出的《保卫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的灵魂乐章。这首歌真的是以黄河汹涌般的气势，以狂风恶浪搏斗般的壮烈，以黄河咆哮般的旋律，吼出了中国40000000同胞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我们来看中国。

中国士兵。这个记者就问这个士兵哈、你多大了？16岁。这个小士兵回答得特别的爽快。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小士兵，你觉得中国会胜利吗？这个小士兵回答得非常的坚定，他说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又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战争胜利了，你打算做什么呢？是娶妻生子呢，还是继续当兵呢？听到这儿，小士兵笑了笑，他回答说，那时我已战死沙场。多么简单的回答，却让我们如此泪目。泪目的不仅仅如此啊，1943年在江苏淮阴刘老庄，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的82名勇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与20倍余己的敌军殊死鏖战，最终全部牺牲。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这是刘老庄的一名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和战友全部牺牲之后，他所发出的含泪呐喊。后来刘老庄的乡亲们又选送了82名子弟，重建了4连，全员补齐了刘老庄连，继续送儿出征。看到这个故事，我真的泪流满面。绝死才可以重生啊，这是多少无数革命先烈的绝死，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盛世中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很多人都坦言，中国战场贡献卓著，不可磨灭。而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呢？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至暗的时刻，为中华民族点燃了第一束火把，为遭受苦难的中国找到了抗争的方向。正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激发了成人取义的民族道统，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山河光复，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是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诞生地，北京房山霞雨岭乡塘上村。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纪念馆。就离这个纪念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外墙灰白、古朴简洁的小房子。1943年10月的一天，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正在为创作歌曲而冥思苦想。那一年，国民党的反动派掀起了第3次的反共高潮。3月份，蒋介石就疯狂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同年8月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对蒋介石的谬论进行了批驳。那么这篇社论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音乐爱好者曹火星，他正在跟随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文艺小分队，正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议。充满号召力的社论呢，让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特别想写一首歌曲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可。他想好了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写好这首歌之后，最

始只是在村子里的十几个儿童团圆当中传唱，后来呢就在全国流行起来。几年后，在民主人士张乃器的建议下，将歌名修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以质朴无华、直白如画的语言，搭配一种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旋律，生动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情感。它从民间小调的土壤当中生根发芽，又像春风般一样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极大地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心声共鸣。所以这首歌它特别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埋下了一颗深远的思想伏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指引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可以说每一次的伟大飞跃都见中国共产党中流击水的非凡魄力，每一次的伟大飞跃也都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担当历史重任的初心使命。今日之中国，星河长明，欣欣向荣。要说从中流砥柱到坚强核心，还看中国共产党。四首曲目，从东北沦陷的哀歌，到敌后战场的战歌，从全面抗战的壮歌，到信仰凝聚的赞歌，可以说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苦难辉煌到浴血抗争再到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串联起来，让我们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当中的民族初心、精神力量和胜利之源。松花江上的泪水淬炼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骨，在太行山上的烽火生弄出的是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理，保卫黄河的咆哮宣告的是团结是民族存亡生命线的誓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则是从我们的心底里流淌出的信仰之歌。太行天下极，黄河出昆仑，这四首歌当中有温暖，有前行的力量，更有着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永远是时代巨浪当中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条条复兴路，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去攻克啊。新征程上，就让我们从歌曲的旋律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高举旗帜，脚踏正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续做中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而踔厉奋发，铿锵前行。

0: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涿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马英静。今天我所讲述的党课题目是桑干润税，服务暖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如何能提升税务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如何能提升税费服务水平，如何能满足不同纳税群体的不同办税需求，成为摆在税费服务工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涿鹿县税务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做到纳税服务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做到哪里，不断查找服务短板，拉长满意长板，创新五彩五好五新桑干润税服务品牌。五彩指亮明红色身份，设立党员干部导税先锋岗，增设绿色通道，提供快捷便民办税服务，组建金色阳光易税小助手志愿服务队，注重蓝色预警，设立调节专席，及时为群众消痛点、疏堵点、排难点，确保矛盾不出丁，建强青色团队，铸造精益求精的匠心，练强为纳税人、缴费人排忧解难的本领。五好即制定纳税服务形象好、技能好、礼仪好、品质好、规范好五项服务标准，在为民服务中立标杆、树榜样。五心即明确，让纳税人、缴费人更省心、更暖心、更舒心、更贴心、更放心的服务目标。随着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桑干润税逐渐受到当地纳税人、缴费人的认可。近年来，税费服务对象在不断变化，几乎延伸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能让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然人群体能够全面、准确、及时掌握涉及自身的税费政策，他们组建的以90后、00后为主力的税小路工作团队，重点工作就是围绕百姓关心的、针对群众困惑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优惠政策宣传、纳税诉求响应、征纳矛盾解决。在宣传内容上，对百姓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群体创业优惠政策、二手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等，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注重把政策大主题化为小事例，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普通话讲为本土话，将长文字缩为短动漫，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使宣传内容更接地气、更容易理解。年内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税收优惠政策120余条，解答纳税人、缴费人的咨询320条，助力更多的纳税人、缴费人享受税收政策的红利。税收一头连着国际，一头连着民生，他们牢记惠民生的宗旨，从服务人民群众的每一个细节抓起，每一件小事做起，办税服务厅处处彰显着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厅内设立了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满意我来办专席，对复杂问题专业解答，对疑难杂症会诊研究，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凡事有交代，推行一窗通办，在一个窗口完成受理、缴税、缴费等，做到纳税人只提交一份资料，只接受一次询问。对于业务办理携带资料不全的纳税人，他们细心分析，启动容缺办理，为民分忧，设立潮汐通道，统筹调配窗口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业务高峰，落实延时服务兜底保障，保证每天取号人员当天办结业务。对于进厅的特殊群体，他们全程热心陪伴，做到帮办代办。去年以来，提供绿色、预约、延时、容缺、潮汐等各类个性化服务130件次。去年春节前，涿鹿县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坐席接到了纳税人任先生的求助电话。原来纳税人承接了某公司的工程建筑施工项目，年前他向甲方索要工程款时，甲方因资金紧张没有付款。春节期间他人在外地，对方。
1: 好，没事。 这间无忧茶室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的基层治理新阵地，在这里党员调解员们带头示范，以身作则，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基层组织

0: 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群众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1: 单靠党员干不行，得把大家的力量聚起来。老干部懂村里的老规矩，能拉近距离，律师懂法，能把道理讲透，乡协有威望，能劝和人心，这么多人一起想办法，再难的事啊也能解开。
0: 诚恳这几年发展快，矛盾也变得五花八门，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旅游纠纷、劳务纠纷，都成为诚恳镇全体干部和群众所需要面对的全新课题。如何在保持古镇风貌和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忧茶室里的三道茶，给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最优解。

0: 个疫苗站哈。
1: 大家我要了感觉的事情，就拿个茶免费的打车呀。
2: 你
1: 呢？
2: 跟我们
1: 到当地去打交流。
3: 党员谢国英来自汪村村，他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矛盾调解员。15年来，谢国英一直热心为村民解决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帮助他们依法维权，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谢国英及时介入，安抚双方，自掏腰包以老人的名义支付了医药费。一杯同心茶，融隔阂，聚人心，彰显党员担当。
4: 咱们徽州人讲究的是做事要留有余地，就像砚台一样留白才好看，做人做事也一样，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因为这点事生分，和和气气才好。
5: 哎，我出去，哎，我那个拉壳嘞，我那个那个干那也很干了，不会打洗，然后把老板子刷掉，那个叫不得不搞，我考考很干。
6: 哦，好嘞，好嘞，哦，等我去给他啊，那他洗脚他哪里啊？他洗脚吗？
5: 嗯，他洗脚，我等你。
6: 哦，好嘞，那一会儿就给他啊，我到那些往时光倒呗。
5: 好，
6: 好，
5: 嗯，我问了啊。
6: 对，嗯，好。
3: 黄山旅游 T1 线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重点调度的交旅融合项目，投资超100亿，建成后能实现高铁轨道索道无缝衔接，破解黄山旅游交通瓶颈。群众的诉求就是党员干部的军令状。接到反映后，村支部书记王继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同时联系 T1 线施工方前来核实情况。
7: 你们施工方哈，说实话，我对你们施工方是很生气的。你把我这片山，你看这个度埋了这样，你们从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你现在把我丢成这样，你看以后叫我怎么管理？
8: 大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工人砌渣的时候啊，他没找对地方啊，就是超出范围了，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7: 那你现在准备给出一个什么处理方法？
3: 一边是投资100亿的重点工程，一边是村民的切身利益，调解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碗水端平。王继恩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一边给村民讲项目前景，一边为施工方协调沟通，寻找既不耽误工程又能保障村民权益的双赢方案。无忧茶室就成为端水的风水宝地。

0: 你家那个地块呢，我也了解了一下，确实也不在他们那个施工范围内。然后这次呢，确实也因为他们那个施工中的一个失误，将那个气渣倾倒在你家那个地块上了。然后我们现在也看了，对吧？然后呢，我跟施工方也沟通了一下，就是讲，由他们按照我们这个 T 一线这个租地的一个标准，就是一年2000块钱，然后一个5+2的3+2的一个。那个两年是一个地力恢复，到时候就想等他们项目施工好以后，再把你地里那些渣啊土全部把它运走，运好以后跟你那个地块进行一个恢复一个平整，到时候就像你那个地还可以拿来使用，对吧？这个你看看你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跟那个 T 线那个施工单位，我们也啊，我们这次也跟进行一个把这个事情一个确定。
1: 那行吧，既然你这样说了，书记你这样说了，我也相信你哈，我也肯定支持，只要不损害我的利益，对吧？我也肯定支持你们。既然这条路开通了，对我们大家平民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听说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开小饭馆啊，卖卖这个土特产什么的，对吧？带你们领导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致富起来，我们也还是很开心的。我大力支持。
0: 你看你们施工方这一块有没有意见？
2: 没有意见。
0: 没有意见是吧？啊，你这块，好，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就喝杯无忧茶，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啊。
1: 有了无忧茶室，喝杯茶就能解决问题，这样我们也不用跑远了，我们也省心多了。
0: 群众的事无小事，只要能帮大家解开疙瘩，再辛苦也值得。
3: 一杯明理茶，辨是非，解心结，共绘乡村画卷。四村村党支部坚持第一时间到现场，快和快办，用公平公正的态度，接地气的方式，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无忧茶室从来不是简单的调解场所，它是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阵地，是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平台，是化解矛盾凝聚民心的桥梁。茶味清淡却能润心，事小情深足以解忧。愿这杯无忧茶香飘千万家。

0: 自古以来，新疆大面积的天然草场和清洁的天山水，都是当地羊肉鲜嫩可口的重要因素。新疆人也以能吃羊肉、会吃羊肉而著名。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所有方式里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千年来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清晨，塔城女人高雅洁早早就来到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她在塔城开了一家饭店，今天有人点名定制她的拿手好菜——羊腿面包。
1: 来来来来，羊腿给我，你们先来。
0: 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吃到。高雅洁按照客人预定的数量，选购新鲜的羊羔前腿肉，纤维脆嫩的羊羔前腿肉很适合烤制。

在南疆和田，很多老食客选择从玉龙喀什有名艾克德木烤包子店开始一天的生活。烤包子是新疆各地各民族都爱吃的一种美食，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疆闻名。离烤包子店不远的地方，阿卜利克木艾合买提师傅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准备的是另一种和田特色美食——烤全羊。院子里的几个大土坑深度都在1米3左右，每坑每次能烤7-8只整羊。烤全羊是维吾尔族的一道传统民谣，多选择10公斤左右的节羊或是周岁以内的羔羊为原料。这种金黄色的调料是用盐、蛋黄、姜黄、孜然粉、胡椒粉、面粉和一种叫做杂酒的微药混合而成。烤全羊的味道靠的就是这种各家独有的秘制调料。这是新疆的夏天，从北疆小镇塔城到南疆重镇和田，新的一天正在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中慢慢拉开帷幕。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卜人阿木东正在准备红柳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红柳烤肉是罗卜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3000到5000个之间，在艾可德木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30-40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木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0: 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坑下有火在烧，再次往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热力下盐水变为蒸汽，用厚布盖住坑口，待包子馅儿被蒸熟后，打开厚布调整火候，烤熟面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深褐色。整个过程都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艺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艾可德牧的烤包子正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的制作手艺，才成为和田一绝。这座俄式烤炉是高雅洁的奶奶传下来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年轻时来到新疆。
1: 这个炉子要用柴火来烧它，最好的木材是松木和果木，因为松木的香味和果木的香味它就可以渗透到炉壁，食材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反吸到食材里面。
0: 整条羊腿被剁成小块，撒上青盐、孜然、辣子面等奶奶传下来的秘方调料，羊腿肉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腌制才能充分入味。
1: 选的那个肉的时候特别讲究，而且必须是小羊，而且腌制过程必须是新鲜腌的，那个肉在包到面里面之前，那个肉绝对不能冻着硬邦邦的包，必须是新鲜的。
0: 处理面团的方法是高雅洁和奶奶学的，类似传统的俄式列巴，这样的面皮烤熟后颜色金黄，麦香浓郁，外脆内松，越嚼越香。一整只羊腿肉被全部包裹在面皮里，撒上洋葱，
1: 洋葱和羊肉配在一起是最好的味道。
0: 成品最终被造型出一条完整的羊腿形状，就可以放入烤盘了。
1: 我用的那个烤盘有6个，是奶奶原来利用那烤盘，这样说都好几十年了。那么那个烤盘为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那个烤盘端馍馍的时候它不忽悠不晃，现在的那个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就算是厚料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它软，你把那个馍馍发好以后放到上面，它一晃悠，那个发好的馍馍它就塌下去了。
0: 奶奶留下的烤炉炉口呈方形，上面有一个弧顶，纵深约2米，整个烤炉的火候都是由高雅洁的弟弟高金相把握，凭借多年来的经验，他已经能够将火炉操持得很好。
1: 我真正把这个炉子练出来时，我用了3年的时间。现在我就是不用我在炉子跟前，我就站到远的地方，我就闻那个烟囱里冒出来那个味儿，我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或者我站到炉子跟前，我可以听见炉子里面的声音，我也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这个炉子它可以烤好多东西，还可以烤羊排、烤鸡、烤鸭、烤鱼，还有我们的那个羊腿面包都可以烤。那么这一炉子东西里面最复杂的那道菜就是那个羊腿面包，因为它要求的火候比较精准，你如果火候过大，那个皮儿它就糊了，而且就不好吃。如果火候

0: 太小，那么它里面那个肉是生着包进去的，肉就会不熟。
1: 在玉里县，21岁的小伙子阿里木江有着一套制作泥巴羊脖的独门技艺。这是一种特产于新疆库尔勒的胶泥，粘性极好，要从地下1米深处才能挖得。罗布人认为羊脖子是活肉，随时都要动，肉质比较瘦，几乎没有脂肪层，烤制出来的肉味会非常鲜美。泥巴羊脖子的烹饪方式来源于罗布人还没有炊具的古代。从前人们用当地特有的胶泥将羊脖子肉包裹好，只放一点盐，就直接埋入烧热的沙土中焖熟。现在人们会在羊肉外先包裹2层锡纸，出于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锡纸可以在烘烤的过程中聚集热量，让热度能够更快地渗透到食物里面。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制作泥巴鸡。在腌制方面，羊肉只用到了盐和芝麻，更多的保留了原料本身的鲜味，而鸡肉则需要大量的香料和酱油，使其具有更加浓郁的风味。裹好后的泥巴团还要放入干燥的炭灰里吸出水分，以保持胶泥贴得更稳固。把包好的羊脖和整鸡放入土坑，4个小时的烤制正式开始。盐水让温度已经高达300摄氏度的大坑迅速降温。阿布利克木艾合买把一只只全羊均匀地挂在坑壁上。撒在坑中的水分受热后转变为水蒸气，增加了坑内的湿度，也加速了整羊的成型和熟化。盖土坑的速度要快并且熟练，以防被烫伤。盖子盖严之后，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全部成果，就在这棉毯下火红发热的土坑里慢慢成熟了。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
2: Thank you.
1: 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经过三个小时的焖烤，混合着烟果与果木香气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酥脆弹牙，内里肉质鲜嫩，清香扑鼻。作为古时只有达官贵人家才能吃到的美食，如今的烤全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和喜庆餐桌上常见的餐点。独乐乐不如众乐，一整只羊供多人共同分享食用，才是这道美食最为动人的滋味。下午五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夜幕降临，高雅级的羊腿面包结束了四个小时的烘烤，经过烘烤后的面包外皮酥脆，内里蓬松，充满了洋葱和羊肉混合后的浓郁香味。羊腿肉质酥烂，味道香醇，色美肉嫩，鲜香四溢。美食之路来源于传承，也发自于创新。这道菜是高雅节借鉴俄式大列巴和新疆传统馕包肉的做法，加上自己奇思妙想的结果。高雅节说，奶奶的手艺对自己来说是永远的瑰宝，她会一直把它们传承下去。同样的烤制工作在玉梨县这个小院的核桃树下也已完成。这种用草泥包裹食物放入火中微烤成熟的方法叫做包烹法。

是在陶器出现前人类就已经学会使用的烹饪方法。人们发现包裹于食物上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可以用来直接烤熟食物。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胶泥的导热性能，与我国南方地区叫花机的原理如出一辙。恒定的温度实际上是将食材焖熟的，包烹法可以更多笼住原材料的香味，最大限度保留其汁。

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70-80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500-600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对于新疆人来说，火是所有食物美味的最直接来源，无论是沙漠腹地的红柳烤肉，还是南疆闹市里的烤全羊，也无论是塔城人高雅节精心烤制的羊腿面包，还是玉里县维吾尔小伙推陈出新的泥巴羊脖，新疆人对火的利用足够出神入化，也足够具备耐心和创造力。天山南北的人们用火制作出千变万化的美食，也培养着自己像火一样热情的性格，如火一般激情燃烧的美好生活。新疆的羊肉为什么好吃？说法有很多，但新疆人对羊肉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新疆人的餐桌上，羊肉往往超越米面等碳水化合物，成为当之无愧的席间主食。请收看下集《反客为主》。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大脑的训练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2: 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
0: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1: 国家和社会层面如何助力老年人心理健康？
2: 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0: 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了第三讲的内容。其实研究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它的特点、影响因素，还是为了更加积极地建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一讲呢，我们就请李娟研究员给我们讲讲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李老师，
2: 可以从四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我想讲的就是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说这个来激活我们大脑？我们说前面也提到了，心理呢，它不是心产生的，是脑产生的。所以呢，如果要

0: 提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水平，重要的是落脚在我们的脑上面。所以呢，我们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够把我们大脑激活起来，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其实呢，研究发现呢，我们不同的这个脑区，或者说呢，我们有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管这个社会、管情绪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会被激活，它的活动水平会提升，就是各个区域的活动水平提升，那么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就可见呢，我们做一些人际的互动、社会的交往之后，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还是可以可塑的。那么做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活动呢？其实方方面面的，可以呢在家庭里我们帮助照顾第三代孙子女，然后我们到社区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社区的活动，也可以去上老年大学，或者呢做志愿者等等。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交的活动，但凡是你跟社会、跟人发生联系，就会来激活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认知的训练，来塑造我们的大脑。那么认知的训练呢，前面多多少少也提到了，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从比如我们在实验室会有一些专门的教一些记忆的策略的训练，或者呢我们有一些现在电子化的游戏可以训练人的执行控制功能，训练你的注意力、记忆力等等。那么离开这些专业的训练，我们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益智活动都可以起到认知训练的效果，都可以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像我们平时的读书、看报、下棋、打牌、打麻将，这都是我们的益智的活动。那么尤其呢，我们提倡可以做一些表达性的写作，有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可以对过去的一些缅怀，然后跟表达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于情绪和对于认知呢，尤其会有促进效果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性的抑制的活动。
1: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可能相较于其他的活动，尤其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说啊，他可以通过像我们说写回忆录，做一些文字性的表达，有一些呢可以通过一些摄影，或者把过去老照片剪辑在一起等等，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它重塑大脑之后呢，这个确实呢，也像刚才一样，这种重塑呢，结构和功能上面都发现是可以重塑的，而且呢，三个月就会是有效果的。三个月之后，那么你的活动前和认知活动后就可以发现显著性的改变。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提的是用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对于优化我们的大脑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膳食呢，其实在现在很多的大众的科普的宣传都提到膳食营养的问题，我简单的可能就想提三点。一个呢是一定程度上热量限制，其实现在呢做衰老的研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致性的证据就是干什么能够延缓衰老、能够长寿，那就是限食，就是限制我们的能量摄入。这也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叫8+16，或者就是一定程度上面我们一段时间进食，甚至几天的辟谷等等啊，这个当然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做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呢它的科学依据确实是有的，就是限制热量的摄入是可以来促进我们的健康，延长我们的寿命的。跟这个相关呢，就是我们比较长时间的 限制进食之后呢，会激发我们人体的细胞自噬，这个也是延缓衰老的一种方式。除了热量限制之外呢，饮食上面还有一点呢，就是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就是未加工的食物，而且品种越多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更多的摄入植物性的食物，相对于动物性的食物来说，饮食营养的建议呢有千千万。我个人觉得基于目前循证的依据呢，可能最有效的或者是循证证据最强的可能就是这三点：限制热量的摄入，进食这种未加工的食物种类尽可能的多，然后呢尽可能的优选植物性的动物。
1: 就是这些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说你说它对心理健康也是有促进作用。
0: 对，就是我们说心理健康呢，它真的是我们说心理是从哪儿产生的，它的物质结构是我们的大脑。那么对于我们大脑好的这些食物呢，肯定就会对我们的心理好。因为您问到这儿，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好的三条饮食原则。那么现在呢流行的比如说代食饮食是对我们心脏尤其好的，这个所谓的地中海饮食那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会更好的，真正的这个大脑饮食呢我们叫 mind 饮食。其实这些饮食都比较类似，当然它各有侧重点。比如说对我们大脑好，它可能更强调了优质脂肪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个磷脂对于保护我们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它可能强调了优质脂肪，深海鱼油啊，一些优质的坚果呀、牛果呀等等，这些的摄取可能相对于地中海，相对于代食饮食强调的会更多一点。这是健康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叫这个有营养的平衡的膳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这个好处呢其实是大众这个广而皆知的事情了。那么具体怎么运动呢，其实世卫组织也已经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除了有氧运动呢，力量的训练和柔韧性的训练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进入老年之后，每一年肌肉大概以1%这样的一个速率在流失，所以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结合柔韧性的，对于呢防止肌肉的萎缩特别是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运动，戒烟，限制这个酒精的摄入，这肯定是自不必说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健康生活方式里面呢，我还想提到一个睡眠。其实现在发现睡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说呢，我们睡着了，我们肯定是休息，我们身体状的身体这个好像我们觉得能量恢复。其实现在对睡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发现睡眠呢我们虽然没有意识状态了，有意识状态没有了，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的心理大脑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大脑它有这个脑脊液，其实我们大脑呢代谢它会产生很多废物，这些废物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把它排出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会痴呆，就是我们代谢的废物，我们说的 A-beta 这一种蛋白，还有 tau 这样一种蛋白在大脑内沉积，那么我们就患痴呆了。而这些代谢的废物和产物是在睡眠的时候代谢出去的，所以呢良好的睡眠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促进我们心理健康呢，就是要用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想提的是用一个未来的视角来规划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说相对于青年阶段来说呢，老年阶段未来是有限的，但越是有限的 我们又要一个好的规划，设立一个可行的目标，这样子让老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目标的。我们平时都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更幸福，我们怎么能够生活的满意度更高，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其实幸福呢，比方我们吃了冰激凌，我们吃了蛋糕，我们会开心，但这个可能不是幸福。什么样才会幸福呢？就是说你有成就感，你产出了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东西是对他人、对社会有贡献的，那么这种意义感带来的是长久的、真正的幸福。未来老年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想让他感受起来呢更积极，那设定一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会让晚年的生活呢更有意义感，也就会增加呢人感受到的幸福感和他的满意度。所以呢，用一个未来的视角去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这四个方面也非常全面啊，从老人参加社会活动到这个认知的这个训练呀、参与呀、生活方式，还有这样未来的这样一个视野，去激活、重塑、优化、规划大脑。
0: 心理呢是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提升呢脑认知功能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好奇呢，除了我到你实验室，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我能够训练到我大脑的这样的益智的活动啊，益智的产品？我就想到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读书啊、看报啊、做一些数独游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然后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那么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有很多小程序，其实呢是由不同的机构，比如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当然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促进我们的认知功能。它最初的这个循证的依据也是来自实验室的。比如最早呢，几年前呢，在这个 Nature， 就是自然它属于科学界的顶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是美国的一个团队来做的。它其实就是让老年人呢来做一个电子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开车。那么你有红绿灯要停下来，然后呢有一些标识你要转弯等等，它训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中央执行控制这个功能，那么对应的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区域。它一边呢做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就是说来驾驶车辆，同时给它戴了一个脑电帽，这样就能测它前额的活动。那么做了几周之后呢，就发现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增强了。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测验，比如说呢，我们做一些转换，就看它灵活性是不是增强了，然后呢做一些广度测验，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叫这个 backward， 就是倒背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一些抑制功能它是不是增强了。那么真正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呢做了几周之后，它确实这些行为表现都增强了。那么它戴了脑电帽之后呢，测了这个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发现呢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确实呢也相应的增强了。那么而且这个前额皮层的增强和它行为上的增强是有显著相关的，这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训练真的是行为脑都改善了，而且呢确实脑的改善和行为的改善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就是研发的各种各样的益智的小程序，就是我们说 APP， 在智能手机上面，其实它就是基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研究来开发出来的。比方说它可以针对我们的注意功能、我们的加工速度，就我们平时可能都玩的这个消消消，其实它就是来锻炼我们的加工速度的。那比如说我说苹果，就水果落下来削， 如果是动物落下来就不消，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一个抑制的功能。那么还有呢，比如我们会有一些其他游戏，比方我坐车了，我要去哪儿了，这时候我在哪一站，我要干什么，我在哪一站要下来，然后在哪一站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就会锻炼到我们的记忆功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呢，基本上三个月，然后保持呢一周，每周三次，每次大概20-30分钟，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就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甚至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说到结构性变化呢，其实就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去过伦敦的会知道，就是它路况特别的复杂，所以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空间导航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扫描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就发现呢，他的海马确实是比同龄的人要体积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呢是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训练啊，一些生活的经历是完全能够来塑造我们大脑的。除了这样的一些训练呢，其实现在还发现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刺激大脑，一种呢叫经颅电，就是我们在头皮呢给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电刺激，强度呢肯定不会电到我们，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就是三个月之后呢，我们用其实这个在这儿多说，就是低频的，非常低频的5赫兹以下是起到抑制的功能，那么10赫兹左右高频的是起到兴奋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觉得在前额皮层和海马之间的联系对记忆起到作用，那我们刺激这个前额让它兴奋，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海马活动的变化。我们研究会发现，比如说呢，就在头皮的这种经颅电就会起到改善认知的作用。那我们实验室呢还有一种经颅磁，就是通过呢在头皮放一个这个磁场，就是磁的线圈，那么这个磁呢可以打到相对比较深部的脑的结构上面去。包括现在呢这个声和光，这个也是国外的这个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很有意思，就是40赫兹的这样的声或者光的这个频率能够清除我们脑内的我刚才提到的 A-beta tau， 就这些蛋白的沉积会影响呢我们，导致我们发生痴呆。那么现在发现40赫兹的声也好光也好，它能够清除我们脑内这个痴呆的这些病理表现，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再有脑肠轴，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说营养这个大脑的产品啊，在超市里面它有，它是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它就是利用的这条机制，它就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呢通过神经递质的相关分泌，然后通过血液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也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1: 那现在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层面，现在都有哪些帮助老年人有建设这个积极的心理这方面的做法呢？
0: 确实是随着这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呢，这个国家提到了健康中国，提到了这个积极老龄观，来实现健康老龄化，这里面肯定就包含了心理的内容在里面。特别是呢这个国家从13-5呢就启动了老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一直14-5还在持续开展，就是国家已经从政策的层面把心理健康纳入到全面健康当中了，而且呢也加大了这个方面的投入，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在推进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另外呢比如说在目前60岁以上的这个免费体检当中呢，心理健康呢当然还不是必选项，但是这是一个可选项了。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个“14-5”能够把脑健康的这个 放在我们 D 选项里面，当然就会更好了。但现在国家呢，比如在老年痴呆行动计划也在启动，就是怎么早期的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采取非药物的干预，这是在国家层面。其实从投入、从政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措施了。那么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其实社区当中呢，主要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成年人呢在工作单位，我们在社区其实主要服务的是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呢，就老年人的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就是希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能给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当然在家庭呢，也会相应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家庭成员也来重视这方面的，也会给老年人现在有一些，因为我们说网络时代了，这个现代技术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心理服务的产品或者技术呢，它其实是通过网上远程实现的。那么有很多子女和家庭成员其实也在帮助老人购买或者去寻找这样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针对老年心理健康采取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这次呢，这个第三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呢李娟研究员。

0: 击堆，一个标点竟然闹出一场笔墨官司。第一套汉语对外教材，谁代表中国人发声？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中国记者是哪一位？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2年10月11号，北京时间19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可谓振奋人心。尽管奖项高高在上，可现代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精华就藏在我身后，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宝库，在这些优秀的创作背后，还有一个个谜题等待着我们。今夜我们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起去探寻那书山文海背后的奇闻异事。现在我们尽情吮吸着现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营养剂，可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文学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它的出现刮起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风潮，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注入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但既为运动，可想而知现代文学的成绩来之不易。
0: 在现代文学馆的小广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块奇石，这块石头中心有一个幽圆的孔，透空。再细看，孔的下面还缺了一角，像极了一个逗号。这可不是刻意为之，它的奇正是来自于它的天然，但将它放在这里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逗号现在不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闹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笔墨官司。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面特殊的墙，被各种宣传标语所覆盖。有一条虽然已经残破，但是却丝毫不容得我们忽视。从残存的字迹，我们依稀可以辨得：“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一句话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这是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文章中的其中一句。这段白话文浅显平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和如今基本无异，但当时的文坛依旧是已经沿用了2-3千年的文言文的天下。这一句石破天惊的宣言被当时的传统文人嗤之以鼻。
1: 在我的手中是古时的一篇祭文，全篇用文言文写成，读的时候需要自行断句：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但就是这样一句寄托了美好愿望的话，却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歧义。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文言文中一个断句位置的改变，表达的意思就有着天壤之别，而明确的标点符号却恰恰地规避了这个。
0: 但是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仍然不被传统文化所接纳，而偏偏就有一群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以《新青年》为基地， 希望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中国的通用书面语言，这自然遭到了一大批旧式文人的强烈反对。
1: 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摇旗呐喊，但是他们的呼吁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为了改变这种自说自话的处境，他们想出了两个奇招。这第一招就是上演一出双簧戏。在我手里面是一本1918年3月15号出版的《新青年》，在这里面有一封给编辑部的公开信，全文4000多字，言辞激烈，用文言文写成，列出了《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把白话文贬得一文不值。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却列举了白话文的种种好处，把文言文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一正一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其实都是新文化倡导者所写，为的就是给旧势力演出双簧。
0: 双簧上演后不久，果然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引来了旧式文人的发难，甚至有人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将陈独秀等人赶出北大，但更多的引来的是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辩论中，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声势不断壮大。
1: 1918年的一天，又一个奇招在这里诞生了。当文言文和白话文双方拥护者激战正酣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乘胜追击。这第二个奇招，那就是省钱。胡适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原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红楼。胡适利用老师的身份向同学们大谈白话文的好处，可是还是有的同学嫌白话文不够简单，打电报费钱多，于是胡适当堂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同学们用文言文的形式拟一份拒绝从政邀请的电报，并且从中找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最完整的。才学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可是胡适还是觉得字数太多了，他用白话文只说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0: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启蒙运动，一个个思想斗士走到前沿，摇旗呐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将鲁迅这个笔名深深植根在了中国青年心中。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一个立体的鲁迅先生形象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在现代文学馆的入门处，有这样一尊略显抽象的雕像，在雕像的面部虽然只有一道眉毛、一只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我们却一眼就能认出这刻画的正是鲁迅先生。这眉宇之间的傲然之气，真是再清晰不过了。
0: 毛泽东曾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以笔代歌，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医治着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挺直了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

0: 在冀中平原的腹地，雄安新区的西侧，有这样一个村庄，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传统村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它以党建为引领，绘就发展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激活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灵魂，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土地。这里就是保定市徐水区崔庄镇商平庄村，一个从脏乱差迈向美富康的蜕变样本，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带领村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品庄，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的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的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太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我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特别脏。大部分都是你不，都给你打红旗、打砖都出去。
0: 老支部书记的这些话，如同一根针，刺痛了高金龙的心。当晚，他就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可那时的会议人来不起，大家吵吵嚷嚷，毫无章法。高金龙书记深知，党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于是他决定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每周五，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两委干部、党小组长集中学习。从党章到政策，再到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一点点地带领大家学习进步。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刚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觉得耽误干活。高书记耐心劝说。
1: 我第一件事上来先统一思想，统一两委班子的思想，然后呢，我再找下去的老支书给他们去谈，让他们给我们出谋划策，把他们又联合到一起，他们的矛盾到我这儿，我就给他解决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让党员知道什么叫义务，什么叫责任，把这个凝聚力建在一起。
0: 走走走。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高书记还带着班子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记下了200多条意见。在他的带领下，商平庄村建立起了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群众的四级网格体系，12个功能性党小组覆盖全村。聚心之后便是立规。2010年，商平庄村出台了实话标准，每一条都深深印刻在党员们的心里。如今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活动从未间断，党员参会率平均达到98%以上。乡村和谐稳定离不开法治保障，高书记把法治建设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成立一站式 矛盾调解中心。
1: 你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不算，现在由我们调解委员会说了算啊。现在你在这个方啊，这个窑正常出15，你已经出了30了，他也不会砸了去。
3: 这个一米不得出那地税往外
1: 量？不，我说的你，你也不用给我讲清这地税。我从哪住，我住从哪量，不是说的。我跟你说啊，现在从这儿的这个位置量，你归阳前量1米，放大脚是放的你里头的。我还是跟你要是他过不去，我才错的。那正理说都得原墙量，说清了啊。原墙房屋的1米是你的地税，他们甩，盖一层甩50，两层甩2米，三层甩3米。说盖第四层甩4米，这么去甩行不？哎，行了不？这我跟你们说的都差不多了不？拿着吧，兄弟。啊，明儿或者上午投资人直接手续去啊。
4: 我们上门庄村有一个坚强的调解班子，邻里即便是有摩擦，都在我们的调解之下。这个民间调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员，大事不出村，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上访事件。
0: 在高书记的带领下，商品庄村党支部成为了村里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们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为村民树立了榜样，村子里也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
1: 我们一到冬天下了雪以后呢，我们两委，我从微信群，从我们党员群里边发一条信息去除咱们大街上的雪。下了雪第一天我们瓤上融雪剂，第二天用工程机械平地机把这雪打到阳面，第三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老百姓啊，自己把车把除雪工具就带出来了，都是老百姓一起清走的。3年以内啊，我们大街上就跟没下过雪一样。
0: 2009年的商品庄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金龙书记上任后将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5: 高书记在上任之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再大就是齐膝的水，家长送孩子特别困难，家长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
0: 校长的无奈话语深深刺痛着高书记的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到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1: 咱们第一件事修的学校路，利用一事一议的奖补政策，就是上边给7万，老百姓寄7万块钱去做的这条路，让咱们孩子上学呢好走，方便大家弄着孩子上学。
0: 2011年初，高书记借助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村民自主投资的数百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18条主街、157条小巷全部硬化，520盏路灯如繁星般点亮了村庄的夜晚。地下污水管道的修建，让昔日的泥水路彻底变成了光明道。道路问题解决后，高书记将目光投向了环境整治。
1: 咱们村里边吧，以前这儿是一个垃圾场，也是一个原来的河坑，这儿特别洼，村里的水都从这儿流，周边的垃圾或小死猪了、小动物什么的死了以后都逮这儿，周边村民这个毛子都是活的，外边流粪便什么的，一到夏天特别臭，这边村民反应特别强烈。我们2016年呢，是利用一事一议奖补政策修的这儿这个荷花塘。咱们这个修这个河坑呢，河坑比较小，村民的水外这边流盛不下，咱们村的污水，村西头的污水经过下水管道到咱们污水处理厂，上边就是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水流到河坑里边，河坑里边呢放时间长了就会恶臭，臭了以后呢，咱们那边你忘那个筏子了吗，那筏子就是用泵去灌溉的，去灌溉农田用的，就是这污水处理的水反复运用。
0: 如今曾经的臭水沟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小桥流水的美景，碧波荡漾，荷花摇曳。然而环境整治并非一帆风顺，
4: 家家户户门口摆着大石头，他怕撞着他的，他也怕撞着他门口，我们都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最后吧， 这是从一头开始，我们开着装载机、翻斗车，两委会全部出动，这个书记打头，把这夹在后的石头都给它清理干净了。
0: 正是高书记和两委班子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渐渐打动了村民，让大家从抵触变为支持。然而，商品庄村的旱厕问题也是环境整治的一大难点。
6: 我们村呢是24小时供水的，你什么时候想使水，哪会儿都有水，冲厕所哪会儿都可以冲。也是可以说，他们从这厕所出来的污水直接出进到管道，从管道就污水出去涨了。
7: 以前就是那个露天的那种呗，外边，现在屋里边24小时有水，冲着也方便。跟城市比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用水用电都挺方便。现在
0: 往期商平庄村半数农户都在使用露天旱厕，在他的努力下，如今97%的农户都用上了卫生厕所。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燃煤带来的大气污染，推进清洁取暖工作，2017年供暖季，政府要求农村实施煤改气工程。在政策指引下，商平庄村开启了煤改气的行动。
6: 那时候工作忙任务重，电气公司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给安装，又到供暖期了。这么着，我们组织我们60以下的党员回村劳动半个月，人家电气公司啊去给我们培训。我们昼夜不停，晚上加班到12点，给大家调湿理发炉供暖。就是从天然气入户，从外边到屋里边入户，入完户以后，壁挂炉的点火调试到供暖，都是我们党员干的，也是我们党员义务干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先从低保户、无保户、建档立卡户、80岁以上老人开始调试，完了以后是老百姓供暖，最后是党员供暖。党员供完暖以后，才是我们两委班供暖。都供暖不供完了，我自己才供的暖。
0: 高金龙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让商平庄村真正成为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如今的商平庄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5处小公园和200多个街头微景观点缀其间，真正成为了和美乡村。曾经的商平庄是望天收的穷乡僻壤，全村4000余人，3636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耕地虽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却因基础设施薄弱、种植单一，成了束缚发展的穷根子。高书记深入先进村庄调研学习，与村两委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念好农业经、唱好都市戏、打好工业牌的发展策略。2013年，高书记首次提出土地流转的设想，却遭到了村民们的质疑。
4: 土地流转过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老年人吧，他因为不朝儿女要钱，他就指望这个地，这是个实际问题。这种这个地，这作为那个家庭那个收入，他这个零花钱，这是一大部分人。再就是原来土地流转当中遇上那个前期有一个中汇合作社，在我们上任之前吧，他这个地吧租金给不起，人家害怕流转到我们手里吧，怕这个地再出问题再给不了钱，所以说就我们保证给了你钱了。老人不愿意的，让儿女做工作，我们在炕头上去给他说讲这些个道理，最后还是统一以大局为重，大部分还把地都流转出来了。
0: 在高书记和两委班子的不懈努力下，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在2023年正式成立。
8: 我们有1000来亩是定南种植，
1: 德利食品厂是订单种植，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低质的农药，我们负责种植。种植每斤回收价格是7.5一斤，是我他们种植完了以后，他们负责回收的，咱们到那儿过泵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比大天然农作物种要高值300块钱一亩地。
0: 在商平庄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与自主建设的创新组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其中260余亩零散土地完成平整、管网等基建，化成1至5亩标准化地块，供农户租赁，盘活土地促发展。
1: 我种了几种辣椒啊？
8: 三四种。
1: 种了3、4种，现在一天摘多少？
8: 7-8百斤。
1: 7-8百斤，每天走啊？
8: 嗯。
1: 现在市场价多少钱呢？
8: 1.67块。
1: 啊，还这一天3000块钱吧？
8: 啊，
1: 啥这行吧？你这周期长是不？
8: 啊，
1: 种这个过年不行，大面积他们都种这个。
0: 村民楚金科从5亩大棚起步，自筹资金搭建2座钢结构大棚，配备自动卷帘机和微喷灌溉系统，同时合作社对接农业部门，争取每亩800元补贴，为农户减轻初期投入压力。如今楚金科已建成30亩家庭农场，种特色农产品，年收入超20万。
9: 那时候找工作不好找，也没一技之长，就是说，哎，看见人家种大棚不用找活儿去了，就开始，哎，一步步干这个。刚开始弄得特别小，后来经过高书记的鼓励，哎，一下承包了这么多。
0: 高书记带领村民积极行动，打下12眼机井，铺设3500米防渗管道，让1200亩耕地实现节能喷灌，推进电缆入地工程，为机械化耕作创造良好条件。2024年，商平庄村迎来丰收硕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彻底摘除了穷帽子。土地流转后，村民年人均增收8000元，合作社年产年玉米200万斤，销售额超150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120万元。这些亮眼的数据是村庄蜕变最有力的见证。
1: 我们合作社呢，一共包了将近1000多亩地，我们拿出20亩地，自己试种的，种植1年3季的种植模式，种2季粘棒子，就是田螺玉米，种1季橄榄。现在我们已经试制成功了，就是看蔬菜的长势能挣多少钱了。就是
0: 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高金龙书记并未止步，他精准抓住临近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2、3产业。
1: 我们村大小企业几十家，光这样歇业厂10来家企业，光这样的歇业厂正常上班的人数在200多人，我们本村呢100多，主要我们这个歇业厂解决我们村的职工，也就是劳动力、家庭妇女的这样的，解决应当上1000人没问题。除了这一个家庭妇女，大家看到了啊，他们家庭妇女正常外边上班，少的挣5万，多的挣10万，就说这一年下来咱们挣5到10万块钱不等。现在没有户外打工了，一般都在他们家里打工，不用出去，守着家就打工了，就把钱挣了，也照顾了家，也看了孩子，把钱也就挣了，因为他们企业多嘛。
0: 当传统产业发展势头正劲，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时，2024年，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让合作社捕捉到新的商机。高书记带领团队果断决策，建起直播间，开启产业发展的全新赛道。村干部们也纷纷化身主播，在数字经济时代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哎，小子，
10: 哎，
6: 向上喊，
10: 好
6: 好，3、2、1，上链接，
10: 一号链接已上车，
6: 老铁们，1号链接给大家已上车。
0: 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只有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乡村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2023年，新建的276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集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成为了村民的精神家园。商品庄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红叶舞蹈队、南乐会、达子摔跤等文艺队伍先后组建起来，舞步轻快灵动，唱腔韵味十足，摔跤招式刚健迅猛，一同点亮了乡村文化舞台。2024年春节，首届村晚热闹举办，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不断，网络直播吸引超10万人次观看，村子的文化魅力传向四方。但高金龙并未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文旅产业，整合村内资源，打造了村南乡情文化步行街，构建起夜景、夜游、夜购、夜食、夜见、夜娱一体化的文旅商农融合新业态。
1: 我们的整个摊点一共是300多个，就业人数400多人，就是我们村的就业人数啊，别的村不算，我们具体收入啊，我们摊点是不要占地费的，我们只收取卫生费、电费。就是说整个一个摊点，咱们那个你过来逛的那亭子，咱们这收取摊位费，每米800，那个是摊位费的，往这站的这摊点都不属于摊位费，给我们集体收入应当在每年的集体收入增收在20多万元，就是个人各摊点的集体营业额就得过200多万。
0: 如今商品庄村文化步行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全长近1000米的街道上摊点有序排列，每天吸引上1000名周边村民和雄安新区居民前来。天刚微亮，党员义务清扫街道的刷刷声便准时响起，这一坚持多年的场景成为步行街最温暖的注脚。而村里的发展不止于此，曾经外迁的天元学校在村两委努力下回归本村，为乡村发展再添新引擎。
1: 天元学校是我们村一个私立学校，以前站在哪儿的地方呢？站在我们村庄镇南少庄的地方，刚开始啊只有小学，后来又有初中，敢发展的好了。

0: 废弃的砖窑坑100多亩，一直那么闲置，搞不起来，也没有租金，村里面没有收入。我们租给他是1300多一亩，增加了我们集体收入将近13-14万块钱，15万块钱，就不那么废着待着了。
1: 也村党支部还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元慰问金，90岁以上老人发放500元慰问金，并送上节日祝福，与老人们共赏节目，共度重阳，让传统节日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此外，2025年6·1儿童节，村委会携手爱心企业为学校送去空调等用品，鼓励孩子们奋发学习，为校园注入关爱与期盼。村委会还开展亲子研学活动，孩子们在石磨旁推磨碾玉米，老师借机讲解农耕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劳动乐趣，收获成长与温暖。村里每年都会开展孝老敬亲好儿媳、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一张张承载着荣誉的奖状，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通过善行义举榜广泛传播。同时，两委班子对村里的低保户给予了更贴心的关怀。
2: 政府或咱们大队也有些支持，是吧？帮助，这个该需要我们的，我们就去帮助。有什么难处，我们也给你第一提供。以前咱们那个，咱们还是那个房啊，马路那儿呗，前没人租不出去，没人租。通过我们两委，有他们亲属，给他调了一个盖房的呗，意思提前盖房，先租金不要，今年以后要租金，这5年以后租金正常收入了。现在收入
3: 两万三万块钱
2: 是吧？减3万块钱，再加上他们弟弟出租的费用，这一年孩子大了，花的钱是吧？也正常生活也维持都也行的，能自行调节了是吧？主要把你身体养好了。
1: 如今的商品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牌匾熠熠生辉。但高金龙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笔记本里又列满了新的计划。
0: 我们两委研究了，我们村的老年食堂，因为什么呢？有的是孩子们都出去上班，在外边上班的，村里上班的，中午不回来的，还有点留守老人，一人一天可以花2块钱，刷一次卡，让他吃上一顿舒心的饭。现在我们正在研发，就是说从种地转化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去发展我们村的合作社的经济，也是我们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挣了钱，我们25年的目标就是为咱们老百姓免费上合作医疗。
1: 夜幕降临，路灯次第亮起，照亮了摊位上村民们的笑脸，也照亮了广场上人们欢快的舞姿。远处，学校传来朗朗书声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片他深耕了近17年的土地，正用变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从后进村到示范村，变的是村容村貌，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高金龙用自己的坚守和担当，点亮了商坪庄村的希望之光。他是商坪庄村的领路人，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无数基层干部的缩影。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我们坚信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千千万万个村庄都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未来。

0: 泛黄的相片凝固了烽火硝烟，沉淀的勋章铭刻着青春热血。1950年，鸭绿江畔，烽火连天。一个14岁的少年，怀揣着保家卫国的信念，瞒着家人，毅然跨过了那条改变命运的江。
1: 14岁，50年的11月25号，参军。51年的6月23号，过的江。刚过江，就挨扫射。子弹在我们公路上这扫过去，我们就趴在这个公路两边小河沟那趴着。
0: 子弹在耳边呼啸，死亡近在咫尺。年轻的战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为祖国、为人民，就是牺牲了也光荣呗。每天要行军40-50公里呀、那两个脚都打了血泡啊，想个办法，找个蚂蚁，就是蚂蚁把那个毛，那个线穿上以后，在那血泡顶上穿过去，继续行军。
0: 枪林弹雨没能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
2: 抗美援朝主要是做防疫工作，背的那个防疫箱，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那个防疫箱是什么样的，我也查了网，上网查了以后，那个箱子可能有30多斤，他就觉得就是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来比，他就是个小兵，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父亲还是很勇敢，就是他那个年龄能做到这些，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0: 1961年，他扎根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之上，扛起了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军人本色岂止在战场？
1: 回国以后，党和人民对我们挺重视，培养我们，慢慢就上大学了。毕业以后就到了青海了。
2: 父亲从部队上就是，考到第二军医大学。从部队大学毕业了以后，分到国防科工委，就一辈子都在扎根在了青海，为青海的这片土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0: 提起往事，老人眼中依然闪烁着紧张与欣慰。
1: 有一个遇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牵制胎盘，胎盘直流，打出血。我是个男的吧，也没法操作，也没法弄，最后就知道了。我们那个护士，一个卫生员，最后在手册给他拨了一圈，命就救了。反正老百姓知道我吧，那整个那一个周围那一个乡的周围那几个村都知道，都去找我看病。我已经退休了，不干了。最后他们来找我就。在门口的人弄了一个像小诊所似的事，倒是给老百姓看看病，输输液啊，打打针啥的，反正想着办法给老百姓治病呗。
3: 到病人家里看病啊，就是闲聊当中，这就是人家把人家他的病情啊干啥就了解了。这视病人如亲人呀，上午转了20个字来算。那些老乡点名道姓就叫他看。
0: 医者仁心，于他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乡亲们记得他看病常常不收钱，那份战火中救死扶伤的坚定，早已化为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言的守护。
1: 1995年我才退休，就留着大西北了，和大西北有感情，一直和军队有感情，另外和驻地老乡也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都挺好。
0: 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平凡琐碎的街巷楼宇，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谢作干，将他在战场上对组织的忠诚带回了城市，化作了一场为凝聚党心而进行的漫长奔走。
4: 这个我是90年好像是退休的吧，就是说从年龄上算是退休了，工作还没停下来。南瑞军区把我就调去湖北这个，再到全国各地安排这个部队的专业干部，这一搞就是14年多。当时有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总政治部，属于全国模范，这限定工作者，军装限定工作者。西安当时呢只有几个，党员，当时6-7个党员。一开始呢，根据军区所的这个，这意思呢，就先成立一个党小组。当时任命我为党小组长，以后就成了10几个了。所以说，就2011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当时叫青海省第二军需所西安党支部，这是正式经过了民政厅的机关党委批准。
0: 支部成立初期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固定活动场地都没有，但谢作干始终坚持规范开展组织生活。
4: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为了健全这个支部啊，就制定了5项制度，啊，什么请假呀、学习呀、会议呀，什么这就是5项制度。再一个还根据这个党员分散，制定了党员的10项行为规范。
0: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谢作干发起书写百篇党史活动，支部党员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成果被党史学者评价为基层党建的珍贵实践。
4: 建党建军，这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民的党的力量嘛。所以说，我们既然党中央现在要发这个通知要纪念，这个应该把这个活动起来。
0: 如今，90岁的谢作干仍在为撰写军事资料忙碌，在他眼中，支部资料不仅是一摞摞装订整齐的文件，更是镌刻着集体奋斗足迹的时光琥珀。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本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党员们激烈的思想碰撞，荣誉证书上斑驳的烫金字样承载着无数攻坚克难的珍贵记忆。在他看来，这些凝结着信仰与汗水的珍贵资料是留给历史最厚重的礼物，当后人翻开他们时，便能触摸到一段段滚烫的岁月。
4: 当然这个写这个军事啊，你这个要写真实的事情，对吧？有的叫整理，有的叫收集，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收集起来，要书写起来。
0: 从7名党员到66名，从手写通知到线上党课，从党史到军事，谢作干用70余年党龄证明，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一辈子的责任。
4: 在部队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我觉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后就是退休了，但是在我这个思想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他的先进性，就是说是退休不褪色这样的。我非常热爱或者重视我们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0: 而在生命的终点，另一位老兵选择以身体践行最后的忠诚，石乃书，一位战场走来的白衣战士，用无声的捐献完成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谢幕。
5: 他没有固定地方，我一直呢在我的老家，后来他有固定地方了，我才出来。
6: 生活作息啊，他自己安排得很有规律，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洗洗弄弄，然后自己热点饭。他能动的时候始终都是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他。
7: 16-7岁他就入伍了，他入伍他是参加的这个渡江战役啊、福建前线啊、到朝鲜战场啊。 济南战役有一次，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以后，还就是说当时很，就光那个洗那个绷带他就洗了很多，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嘛，手他都好像他说那个冻得他都没有感觉了，那个时候。
8: 他在青海西宁，在三五院工作，我真的见到我父亲，每个时候把工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特别精益求精。在回到烟台之前，他就跟我们子女商量，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当时我们心里不是太愿意，但是他给我们讲了以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次就是脑梗了，脑梗以后我们都跑回来，从外地跑回来给他抢救，抢救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坐的床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这次我说都给你抢救过来了，我说你以后注意吃饭，注意不要吃太多。完了我父亲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抢救我了，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就觉得我父亲，哎呀，真的是他也太伟大了。每次别人都说这个是英雄，那个是英雄，我就觉得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
9: 我姥爷始终坚持一点，他就是说铁心向党，永远跟党走。哎，他觉得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啊，尤其我姥爷跟我说了，说离休之后。国家供养了他这么多年，他总感觉没给国家做出什么更大的贡献，他觉得啊，这是他唯一最后的机会，啊，能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将自己的脚活捐献出来，啊，能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够进行有所推动，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愿。
10: 他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他的贡献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有衷的敬佩。
9: 当时我就感觉，我自身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我说，我姥爷曾经入伍，他也希望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啊，也能够跟他一样走向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

0: 军装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烙印在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永不褪色。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同一个答案：军人的使命没有终点。
1: 为了祖国嘛，要勇敢。
2: 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安眉山芙蓉李氏家训，晋江陈代丁氏宗祠家训，晋江西兰邑世氏祖训，惠安仙儒张氏族谱家训等，这些格言警句时刻鞭策着他们的子孙后裔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在泉州及闽南一带，许多古厝的大门两侧、房子内外的墙壁上都镶有一些石刻，内容以诗句对联的形式出现。石狮是宝盖龙穴村的景胜别墅，有四句诗：少小耕田壮远游，岷江拓叶几春秋，腰缠万贯非容易，历尽艰辛运尽愁，讲述的是别墅主人的奋斗历程。这种警示子孙后代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的时刻，在泉州古厝里时常出现。街市繁华，行人匆匆，图门街的喧嚣里掩藏了无数岁月的足迹。眼前这座古朴雅致的古厝，名为东关西台，原为明代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监察御史吴龙征府邸，因其官任东关侍读、西台御史，故立匾曰“东关西台”，规制严谨，布局合理，门廊结构富丽堂皇。清代状元吴鲁曾在东关西台里题诗，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清光绪年间，东关西台改建为吴氏大宗祠，大门外石柱上镌刻着楹联：“东关读书荣分雕景，西台执法望重至关”，足以说明泉州吴氏人文鼎盛的精魂。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严整，保留了传统的闽南民居建筑风格，远远望去像是整齐精致的城郭，红墙飞脊蕴秀其中。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隐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家规家训，或书于厅堂隔扇上，或镌于门匾门额中，甚至在立面墙砖柱、仪门等处也有出现。读书愈精不愈薄，用心愈纯不愈分，精则致易得，纯则成功多。此训题于古民居中最经堂的下厅堂东侧隔扇上，梳妆楼窗框等处有随时静录古今事，近日放怀天地间等家训格言。品读其真谛，就能感悟到建筑群的缔造者蔡资深对后人的谆谆教诲。虽历经百年岁月沧桑，却仍能瞥见盛衰间的浮沉往事。忠孝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在泉州许多祠堂都能看到。晋江武殿市庄氏家庙厅壁两旁就有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在幽深的厅堂里勾勒出意味深长的轮廓，也代表着永不磨灭的坚硬秉性。庄氏一族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均以此为律，践行着优良家风。蔡氏家庙大厅中有这么一幅楹联，上联是论德论功论爵，尊尊亲亲千年公道如见，下联是自唐自宋自今子子孙孙一脉忠厚永存，体现了蔡氏族人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族中至今保存着一本修自明代的蔡氏家谱，以此勉励后人行善进取。朝北大厝完美诠释了闽南古建筑的燕尾脊、马鞍墙和三川脊，有用尽建筑之家财、极尽雕琢之能事的美称，建筑构件极尽繁复华美。
门前左右相对的墙上，一面书写“天地心从数点见”，附有浮雕、枕眉字样；另一面有“秀如兰，介如石，素心人，共朝夕”，并刻有“以翠”二字，旨在教育子孙要与刚强、忠诚、正直的君子相处，互相影响。漫步在泉州街头，不经意间就能邂逅先贤们曾居住过的古厝庭院，绿树掩映，刺桐花悄然盛放，那些镌刻在古厝里的庭训格言，让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凝聚起了自身的特质，伴随着无数春秋承载的风雨传承至今。

0: 那是一张藏宝图，名叫程宇瑶。
1: 你好，我可以看看这张图吗？
2: 这图就这么随意一扔，还藏宝图？
0: 可惜只有半张，真的也变假的了。
1: 程宇瑶，内容却非成语，更像是古诗词。
0: 你要感兴趣，就拿走。据传，这程宇瑶图源自古老的邯郸山城歙县。在那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隐藏在深山之中的宝藏，其秘密被巧妙地编织进了一张羊皮卷的程宇瑶，而这份宝藏据说拥有神奇的力量，能让持有者遇见真爱，信则有，不信则无。
1: 这种市井中的伎俩，谁信谁傻子。

0: 我叫李君宝，北京来的。你这娘子倒是和你此行的目的不搭。难道
1: 你真就来游山玩水的？好，你清高，我俗气。小姐，芳名。
0: 你才小姐，我叫林心锁。
1: 林心锁，
0: 你那个羊皮卷，我想看一下。如果是真的，合二为一，就能发现宝藏。否则，我那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1: 真有宝藏，他还会卖给你？

0: 果真是一张完整的图。
1: 这成语摇图的玄妙之处在于，它的表面看似是诗词，但实则每个诗句都对应着一个成语。
0: 坐享其成，没错，两半张图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宝藏线路图，就在这成语摇上的地图中。有着线路图是不费功夫啊。
1: 图上所绘只是设限的交通线路图，这古诗才是真正的玄妙之处。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成语摇中的秘密？哎，等等我的图。

0: 你这走的也太快了！
1: 范氏同钟震耳鸣，贼人心计不亮气儿。这个我早就知道，指的是掩耳盗铃。
0: 它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掩耳盗铃了。如果我们反向思考，会不会指的是钟？这口钟又位于何处呢？
1: 涉嫌过去的寺庙那么多，上哪儿找啊？

0: 同心似锁待时开，祖训家风引旧裁。这里的同和祖，难道指的是成语童叟无欺？
1: 好，再一数溜，再一还一嘴，我再去奶奶家给孩拍手了，你还一块去吧。
0: 行，
1: 再一转而去。
0: 啊，行啊。
2: 您好，打扰一下，您刚才提到的给孩子开锁是什么意思？
3: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传统风俗，女娲团土造人，造出来的娃为娃娃的传说。孩童到十二岁就要到奶奶井去祭拜华夏始祖，进行开智、开吉利的仪式，俗称开锁。
4: 孩童，始祖。那您说的奶奶井是哪里？
3: 就是松花山上的娲皇宫。
2: 娃娃的称呼原来源于涉县娃娃的说法。
4: 成语谣中的宝藏在
2: 娲皇宫，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农科百事通》。多肉植物我们了解很多，但是说起番杏科多肉植物，很多人就一头雾水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液，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关于它的外形我们了解之后，养护方法又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肉植物亦称多浆植物、肉质植物，在园艺上有时称多肉花卉，但以多肉植物这个名称最为常用。多肉植物是指植物营养器官的某一部分，如茎或叶或根，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用以贮藏水分，在外形上显得肥厚多汁的一类植物。多肉植物非常耐旱，有的可以一两个月不浇水，有的甚至可以好几个月不浇水。比如仙人掌就是非常典型的耐旱多肉植物。高等植物通常具有根、茎、叶三种营养器官和花、果实、种子三种繁殖器官。由于长期适应干旱环境的结果，仙人掌类和多肉植物的营养器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叶在大多数仙人掌类植物中已消失，但在其他大多数科的多肉植物中仍存在，只是以不同程度的肉质化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番杏科全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或为半灌木，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叶，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叶互生或对生，形状多变，叶面叶缘带毛，有的叶端透明，还有的叶面或叶端有实细胞组成的油点，花辐射对称，多为两性花，少数为单性花，花叶生，单生花或伞状花序，花瓣数量多，色彩丰富，花萼有萼片5片，萼片基部通常会相互结合。番杏科常见的各属：肉锥花属、生食花属、虾蚶花属、鹿草属、银叶花属、鹿角海棠属、鹿子花属、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光玉属、驼峰花属、龙骨角属、日中花属、快刀乱麻属、天女属、仙宝属、蛇叶花属。栽培技术：日照，在气温没有持续达到35摄氏度且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本科的植物可以放心地接受直射阳光。露天栽培时需让其先适应，在没有水珠或玻璃的折射干扰下也不会灼伤表皮。同时当栽培盆稍大且深时，根系不会因盆壁高温而死亡，只要热量不穿透整个基质，就应采取强光照射，因为这适合了番杏科在南非的原生地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一些原产于灌木丛、湿草原和高原地带生活的种类，一般颜色呈浅绿或黄绿，叶片有透明部分或比较薄，这类植物都相对容易被灼伤。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灼伤或叶下出现气泡，严重会导致死亡。如果在室内遮光养护，本科的植物就会严重徒长，且容易患病虫害，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但如果空气潮湿， 则需要将植物放置于尽可能干燥通风的位置，接受阳光照射，否则容易出现因湿热而导致的腐烂现象。浇水，对于本科植物的浇水，一般是采用冬季及春季保持盆土微润，夏季尽量不浇水，秋季加强浇水。进入秋末冬初，北方开始供热，南方冬天气温也较高，此时的植物处于生长期，要经常观察盆土的干湿状况，特别要区分花盆的大小和排水的快慢。表土已干就进行浇水，直至盆底有水渗漏为止。如果基质的排水性太好，可以坐盆吸水，即将盆底浸在水中，但坐盆吸水往往会使土表积累盐渍，尽量少用。从12月开始，气温降低，保持盆土偏干即可，但不要忽略天气变干、室内加温、水分蒸发较快等因素。1月起就要开始防冻，浇水时要注意水温、气温，避免浇水结冰。2月中旬已是早春，气温回升，阳光明媚，植物要接受阳光照射，浇水恢复到立冬时的状态，以灌盆法为主。此时多数植株新叶开始生长，部分会脱皮的品种老叶也开始褪去，浇水不要将水洒到叶口，以免易引起植株的灼伤和腐烂。不可过多浇水，防止老叶吸水膨胀无法褪去，影响新叶生长。2月之后保持盆土湿润即可。6月中旬后气温急剧上升，番杏科的部分品种开始缓长或不长，极少数种类已经休眠。除减少日照强度外，逐渐开始缩减浇水的次数和量，一直保持到9月初。植物能否度过夏季，浇水很重要。对不休眠的种类，照常浇水，但次数减少，量减少。已经休眠的可以浇透水，然后将其放在阴凉处养护。立秋以后，天气渐凉，不休眠和半休眠的恢复生长，休眠的品种也开始复苏。此时植株较为脆弱，不要立即浇水，采用喷水法，用喷壶喷雾，量逐渐加大。9月中旬后，大部分种类开始正常生长，再开始浇水，但次数间隔略长些。国庆节后开始浇透水，使盆土潮而不湿。10月中旬以后，年龄3到5年以上的植株开始出现花蕾，进入11月，许多品种会陆续开花。介质和肥料，番杏科植物们在南非原生地的土壤是极其贫瘠的，在普通粗沙里添加少量泥炭土质石，就已经能够保证一般植株2到3年的生长需要。如果往盆内添加肥料或动物粪便或化肥，则会刺激植株的表皮和根系，引起严重的腐烂。同时对于会蜕皮的品种，如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铃玉属等，如果添加肥料，会使叶片生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到蜕皮期，肥厚的老皮就会难以褪去，而新叶的大小也会远远小于老皮，展现出植株的真实年龄，进而影响观赏效果。繁殖方法，播种，适用于一年生的品种，或是矮小、生长缓慢、不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灌木型品种，如彩虹菊属、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铃玉属、虾憨花属及春桃玉属等。于4、5月份采用室内盆播，种子极其细小，储存期限也短，种子成熟后 越新鲜，成功率越大。发芽室温为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幼苗生长极其缓慢，浇水必须谨慎，要保证湿润，但不能闷热，否则会出现腐烂。对于非一年生的品种，其幼苗仅黄豆大小，且生长极其缓慢，实生苗需2到3年才能开花。分株适用于矮小、生长迅速、容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品种，如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南州属、光玉属、赵波属及快刀乱麻属植物等。春季4到5月结合换盆进行，若带根可直接栽种，若无根则待伤口干燥后插于微潮的沙床中发根。扦插适用于较高、生长迅速、一生侧芽的灌木型或沿地面匍匐生长的品种，如白绒玉属的鹿角海棠、琴爪菊属的白凤菊、仙宝属、金绳玉属、金杆番杏属、碧玉莲属、扁棱玉属、冰花属及碧光环属植物等。春秋季均可进行，室温应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扦插后2到3周左右生根，再隔一周即可移植盆栽或地栽。主要价值，观赏价值。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但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既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即便是资深玩家也不需要花在上面过多时间，是目前除景天科之外又一大广受欢迎的多肉植物类型，可以说是一类懒人花卉，十分适用于现代化都市的居住条件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本科的观赏花卉形态各异，有带尖刺的，有毛茸茸的，有通体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拟态。若用漂亮造型的装饰盆加以包装，或用素陶盆栽种，模仿原生地环境的微景观，不论是摆放在哪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实用价值，番杏科的部分植物具有实用价值，如日中花属的冰叶日中花和墨斜菊属的墨斜菊。冰叶日中花其含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功能。墨斜菊的主要食用部分为其叶和果实，作为多肉观赏植物，其叶除观赏外还可代替菠菜做沙拉食用，果实可以生吃，但有很强的涩、咸、酸的味道，一般都会被做成蜜饯或者果酱，在欧美地区很受欢迎。
0: 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且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也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喜欢多肉的朋友可以考虑选几种番杏科植物来进行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海参，又叫海鼠、海黄瓜，是生活在浅海海底的珍贵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6亿年的生存史，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海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被誉为海八珍之首，素有海中人参之称。海参体内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硫酸软骨素、自身粘多糖多种成分，钙、磷、铁、碘、锌、硒、钡、锰等元素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海参粘多糖、海参素、海参皂苷、氨基酸、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生血、抗衰老、补肾壮体等药理机能。海参作为养生食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一书中就指出，海参有逐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和驱虚损的养生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我们知道新鲜的海参不能存放，活海参离开海水后几个小时就会自溶成水而消失。原来海参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酶，酶遇到空气就会快速氧化。海参被打捞上岸后6个小时左右，一只完整的海参就会失去原貌，甚至化为一滩水，俗称化皮。这就是我们很难买到新鲜海参的真正原因。在海水中，海参也不能长途运输，经过几小时运输后，重量减轻高达80%。因此，因为运输和储存原因，内陆人很难吃到活海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防止了海参的化皮，又能使海参保存起来呢？有，防止海参化皮的方法，就是快速地对海参进行加工。因此，海参的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海参经加工后，变成各种产品，如盐干海参、盐渍海参、口服液、胶囊等多种形态的产品。海参的加工历史源远流长，不过至今只有几种为数不多的方法。最普遍的就是盐干海参，这是世代相传的民间做法。打捞上来的海参用开水煮熟，然后用盐腌，要反复煮腌3到5次。但加工后的海参含有大量的盐分。现在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海参加工产品越来越多，方法也比较多。这些方法都有优缺点，但随着海参滋补热潮掀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海参加工技术也越来越科学。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前，我们先认识一下海参，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海参在分类上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广义的海参包括海参纲所有的种类。海参种类很多，
全世界有1100多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绝大多数海参不能食用。据统计，全世界有40种可食用海参，我国可食用海参有20多种，分光参和刺参两大类。光参主要产于南方，营养价值远不如刺参。刺参主要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和刺参等，其中以盛产于黄海、渤海的刺参最为名贵，被称之为参中之冠。刺参又名沙蕈、刺参科，身体呈圆筒形，酷似黄瓜，体长20至40厘米，身体分为背腹两面，背面部分为2个布袋区和3个箭布袋区，具有4至6行大小不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面比较平坦，分3个布袋区和2个箭布袋区，整个腹面有密集的小凸起，叫做管足。管足的末端有吸盘，管足密布，排列成3条不规则的纵带，口位于腹面前端，无咀嚼器，周围环生20个分支状触手，有捕食机能。肛门位于后端偏背面，生殖孔位于前端背部距头部1至3厘米的箭布袋区。体型、大小、颜色和肉刺的多少随生活环境而异。生活于岩石底和水温较低海区的个体，肉刺较多、较大，体壁较肥厚，体色为黄褐或深褐色。生活于海藻底层的个体较大，肉质也较厚，常带绿色，栖息于水深3至15米处。海参活动能力较弱，多利用管足和肌肉伸缩在海底做迟缓运动。在我国的20多种可食用的海参中，刺参是产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品种。其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糖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每100克鲜刺参中含水分76克，蛋白质21.5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1克，硅酚1.1克，钙118毫克，磷22毫克，铁1.4毫克。刺参肠含水分72.49%，粗蛋白8.84%，粗脂肪2.69%，灰分15.99%。海参的肠子可用于治疗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及小儿麻痹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刺参体内含有大量的粘多糖，对人体的生长、愈创、抗炎、成骨及防组织衰老、动脉硬化等有着

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优越海区的海参，一昼夜的移动距离仅5米左右。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环境条件比较好，海参一般不做远距离的运动，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在每年的4至5月和10至12月进行海参的捕捞。海参的捕捞不像捕捞鱼类那样用网捕捞，而是由潜水员潜入海底进行捕捞。在捕捞前，潜水员先穿好潜水衣，带上铅块和吸氧装置、眼镜，拿上装海参的袋子，然后下海捕捞海参。在船上的人员要全神贯注地做好保障工作，看管气泵为潜海人员输送氧气，看管绳子一旦发生意外就用绳子把潜水员拽上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捕捞时要选择达到商品规格的海参进行捕捞，要求鲜海参体重达到300克以上，个体健康，体表光泽无溃烂现象，肥满度好，没有自身污染的海参。将捞上的海参倒在塑料箱里，如发现比较小的海参，要把它放回海里，让它继续生长。选好的海参由专门负责运送的人员划着船尽快地运到岸上，进行称重计量，装车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捕捞上来的海参一般都立即解剖去脏，但有时为了加工出口海参肠，可放入海水池中蓄养一夜，最好有一定的循环水量。下面就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淡干海参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新工艺，首先是原料的处理。加工前要对海参原料进行处理，将新鲜原料放在海水或稀薄的淡盐水中，洗净表面附着的粘液，然后用剪刀在海参腹面中下部到肛门处向前纵剪一刀，开口长度大约为海参体长的1/3，开口要端正，不能从海参的头端剪开，以免影响美观和质量。将海参的内脏、肠衣全部挖出，只留海参的身体部分。剖采时要尽量保持肠管的完整，以保证海参肠的加工质量。把海参肠放在盛满海水的操作盘内进行清洗，洗涤时用右手捞出肠管，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肠管，轻轻往下挤出肠内的泥沙污物。如果一次挤不干净，可重复操作，直至干净为止，然后在装有干净海水的洗涤盆中洗涤。洗干净的海参肠就可以装袋出售或冷藏后出售。将去掉内脏的海参放入容器中，用干净的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上的沙子和粘液，直到海参整体干净为止。这时的海参叫皮参。二、水煮。将蒸煮锅中加入清水，反复刷洗干净，再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

为皮身重量的四倍左右。煮海参的水可以用海水或淡水都行。给蒸煮锅加热，提高温度，水煮沸后加少许冷水，使温度降至85摄氏度左右。将洗净的皮身按大小分批放入锅中，用猛火煮，并用木铲搅拌，使其受热均匀，同时能防止海参贴锅化皮而影响质量。水面上的浮沫要及时去掉。一般煮沸40分钟左右即可，以达到皮紧刺硬为度。煮至用竹筷很容易插入肉内部为适度。在煮熟过程中，如发现腹部胀大的原料，用针刺入腹腔，排出水分后继续加热。煮好的海参应及时捞出。三、腌制。将煮好的海参捞入容器内，趁热加入40%的盐，并使其降温，待冷却后置于阴凉处，严禁阳光照射。四、烘焙和日晒。海参冷却后取出，在塑料盘内单个摆放，然后放置烤炉内，以20至25摄氏度烘焙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进行日晒，以烘干与晒干交替继续干燥3至4日，达50%以上。晾晒时每4至5小时翻动一次，以加快水分蒸发。五、眼蒸干燥。将已半干的海参收起来，放在阴凉处，眼蒸3至4日，使其扩散水分，然后再继续出晒至8-9成干，再收起来眼蒸2天，然后出晒至全干。这时半干海参就加工好了。六、选集。海参晒干后按个体大小进行分级，干成品海参每1000克120头以上为商品甲级海参，每1000克80头为优级次参，每1000克60头为特级次参，每1000克120头以下为幼参次级。七、质量。新鲜的海参经加工成的干成品海参，外观饱满肥胖，体表光滑，色泽新鲜，身体干燥，形状端正，体表外侧坚挺，前后排列整齐，刺尖而不臃肿，体色黑灰色。八、包装。晾干的海参按照分级好的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时将海参按顺序摆放在包装盒里，然后封好盖严，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淡干海参的优点是方便存储运输，保质期长。
下面我们再说说即食海参的加工。即食海参是目前在固态有形海参中技术最高和优势最明显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海参的完美形态，而且通过改变海参内部组织，将海参多糖游离出来，不需发泡，直接食用，海参活性成分没有被破坏，口感较好，特别适合切片生吃或冲汤。即食海参的加工对厂区设置和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卫生指标要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特别是加工人员的卫生更要严格。进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和鞋帽，要求头发不准外露，工作服、水鞋必须干净，袖口必须扣紧。工作服穿戴整齐后，由专人进行检查，并用吸尘器吸掉工作服上的附着物，然后进入风铃室，风铃三分钟，在专用消毒室进行洗手消毒。工作中途不准穿工作服直接进入洗手间，重新进入车间前必须再次洗手消毒。消毒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即食海参的加工流程是选用鲜活海参，经过清洗、剖腹去内脏、整理、清洗后进行漂烫定型处理，冷却后进行修整，去掉海参的沙嘴，称重分级，调味儿，封装，再进行高压灭菌，最后进行包装。下面就向您介绍即食海参加工的操作方法。一、原料处理。选择新鲜鲜活的海参作为即食海参的加工原料，把选好的原料放入清水中进行清洗，洗掉海参表面附着的粘液，用剪刀剖腹，去掉海参的内脏，用清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体内的沙子和粘液。二、漂烫。清洗好的海参要运到漂烫间进行漂烫，将海参倒入漂烫锅里，然后进行加热，同时不断地进行搅拌，防止海参粘锅化掉，并随时除掉浮出的泡沫。将漂烫好的海参捞出，放在凉水中进行冷却，然后把冷却好的海参运回加工车间进行整理。三、整理。经漂烫定型后的海参要进行整理，用剪刀将海参全部豁开，剪掉牙齿和沙嘴。四、分级。整理好的海参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使同一级别的海参大小均匀一致。五、味料。将分好级的海参根据需要运到调味间，按加工口味进行调味，也可以不用调味，直接进行塑封包装。调好味的海参要放置一定的时间，这样能使味道渗入海参。六、塑封包装。
经过调好味的海参，一枚枚的摆在食品包装机的特定槽里。注意，摆放时海参开口一面要朝上。摆好后，包装机自动完成抽真空、热盒封口、冷却放气。经包装好的产品要进行检查，观察封口处有无皱褶或明显的凸凹现象，不合格的产品应撕带重新包装，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特别注意，装袋封口后要在2小时以内高压灭菌，以免海参变质。七，高压灭菌。包装封口后要尽快进行高压灭菌，其间隔时间越短越好。将包装合格的海参一一摆在笼壁上，将装好的笼屉推入高压灭菌锅中进行高压灭菌。高压灭菌过程是即食海参加工技术的一道关键工序，掌握不好，常常会因为灭菌不彻底而导致胀袋、破袋等现象的发生，降低产品的合格率。八，冷却、包装、储藏。灭菌后冷却至室温，对产品微生物指标和卫生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进行外包装、封口、入库冷藏保存。下面再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参口服液的加工。海参口服液是把海参进行深加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取海参中的精华部分，制作成口服液。海参口服液也有叫液体海参，分浓缩型、精华型、高活性、活性等。将海参利用率从活海参的不足18%、干海参的不足5%提高到98%以上。加工工艺是以鲜海参为原料，将鲜活海参去除内脏、洗净，然后进行磨碎打浆，加入促进海参体内生物活性物质及营养物质有效释放的生物酶，并控制好恰当的温度和酸碱度，加速海参的分解，模仿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将海参复杂的大分子链变成人体直接能吸收的小分子态，并将缠绕在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海参多糖完全分离出来，再将分解完的海参浆进行分离过滤，通过科学的添加罗汉果、山楂、枸杞子等生物原液调试口味，使海参腥味更轻，同时加强海参的滋补效果，最后将调配好的海参口服液灭菌、装瓶、包装。海参的加工方法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菜苔是原产我国的特产蔬菜，又叫紫菜苔、云苔、油菜苔、红油菜苔、紫松等。它与广东菜心是属于同一变种，为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白菜亚种的变种，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苔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在湖北、湖南和四川都有栽培，尤其是武汉栽培历史悠久。红菜苔花茎色泽鲜艳，脆嫩爽口，营养丰富，国庆、元旦、春节等喜庆节日前后都有大量红菜苔上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是长江流域地区人们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在我国南北大中城市也十分受欢迎。红菜苔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多种氨基酸以及纤维素，每100克新鲜红菜苔水分含量在90到96克，粗蛋白2.5到3.5克，干物质8到10克，维生素 C 21到26毫克，还原糖0.9到1.1克。红菜苔花茎可炒食凉拌，食之脆嫩，清香可口，风味独特，既是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是酒店宴请宾客的高档礼品蔬菜。红菜苔除营养丰富、食用鲜嫩味美外，还有益肝火、祛风湿、健脾胃、助消化等药用价值。红菜苔属于西冷凉气候蔬菜作物，主要栽培方式为秋冬陆地种植，生产成本低，一般每年10月开始采收上市，第二年3月罢园，上市期可达6个月。红菜苔作为区域特色蔬菜，尽管受地域气候限制，我国其他地区也开始少量引进栽培。目前红菜苔在北京、广州、浙江、江苏、广西、云南、台湾等地已开始种植，日本、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近几年也纷纷引进试种。一、植物学特性。红菜苔植株半直立，叶簇开展，基叶广卵形，暗紫色，叶面光滑，多数有蜡粉，叶基部具不规则叶翼，它的根系较浅，主根不发达，须根多，再生力强，因此更适宜育苗移栽。茎基部叶芽萌发力强，先抽主苔，以后陆续抽出侧芽，每次3到5个，茎转化发育成侧苔、孙苔。菜苔形成期需要40到60天。花苔皮紫红色，内部白色，高30到40厘米，叶茎基部长出的叶椭圆形至卵形，绿色或紫绿色，叶缘波状，基部深裂或有少数裂片，叶脉比较突出，紫红色，叶柄长，紫红色，花苔的叶片较细小，倒卵形或近披针形，基部抱茎而生。红菜苔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适宜温度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菜苔形成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花芽分化对温度要求不很严格，花完全花，花冠黄色，总状花序，种子近圆形，紫褐至黑褐色，千粒重1.5到1.9克，
发芽力可保持3到4年。发芽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需5到7天。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苔属于喜冷凉作物，适于长江流域秋冬栽培，陆地能安全越冬。红菜苔生长对温度、光照、水分、土壤、养分等环境条件的具体要求如下：一、温度。红菜苔喜冷凉气候，为半耐寒性蔬菜，适应温和而凉爽的气候，不耐高温和冰冻。栽培的适宜温度为10摄氏度到25摄氏度。10摄氏度以下生长缓慢，25摄氏度以上生长不良，30摄氏度以上生长基本停止。发芽适宜温度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幼苗期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连作期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抽苔期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红菜苔生长进入霜降季节后，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和输送，菜苔粗壮，品质好。二、光照。红菜苔属长日照蔬菜，在幼苗期和连作期要求有充足的光照时数和强度，营养生长才能旺盛。尤其是叶片带紫红色的品种，光合作用较差，需要更多的光照，否则影响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连作期和抽苔期晴天多，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三、水分。红菜苔根系较弱，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而且叶片数目较多，蒸腾面积较大，叶面角质层薄，消耗水分多，所以红菜苔在幼苗期、连作期需要较多的水分。早熟品种遭受夏秋干旱时易生长不良，容易发生病毒病，应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要小水勤浇，切忌大水漫灌，避免水分过多导致根系生长不良，易得软腐病、黑腐病及菌合病。寒冬季节注意控制肥水，以免生长过旺而遭受冻害。四、土壤。红菜苔适宜在土层深厚、保水、排水良好、肥沃松软、通气、有基质含量高的中性或弱酸性壤土或粘壤土生长。土层厚度要求50厘米以上，pH 值6.5到7。五、养分。红菜苔较耐肥，菜苔形成时吸收氮、磷、钾比例约为1:0.3:1。红菜苔幼苗期需氮肥较多，可追施速效氮肥。连作期、抽苔期需磷钾较多。每667平方米需要追施10千克磷肥和20千克钾肥，在抽苔期还需适当增施硼肥，每667平方米可增施1000克硼肥，提高菜苔品质。另外，红菜苔形成还需要良好光照和充足的矿质营养。三、生长发育过程。红菜苔的生长发育过程可以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抽苔期和开花结籽期。一、发芽期。播种后，从种子萌动到两片子叶展开，第一针叶显现为发芽期。发芽期一般为2到3天。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以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为宜。二、幼苗期。种子发芽后，从第一片针叶显现
到五到六片针叶显现为幼苗期，幼苗期一般25天左右。幼苗期完成后，即幼苗具有五到六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连作期。幼苗定植后，从五到六片针叶显现到主台开始现蕾，不同的品种连作期不一样。早熟品种一般为15到25天，中熟品种一般为35到45天，晚熟品种一般为60天以上。四，抽台期。从抽生主台开始至侧台不断萌发抽生的时期，红菜苔的抽生期也是产品的采收期，以采收侧苔为主。多数品种从10月上中旬开始采收，到第二年2月中下旬结束。五，开花结籽期。一般情况下，红菜苔生长进入第二年2月中下旬以后，气温回暖，光照延长，这时的红菜苔抽苔迅速，开始进入开花结籽期。3月上旬进入盛花期，盛花期持续15到20天。4月上旬花期基本结束，整个花期40到50天。4月中旬部分种荚开始成熟，到5月上旬种荚全部成熟。四，红菜苔的类型和品种。目前生产上主要栽培的红菜苔品种熟期一般在50到120天，可分为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晚熟品种三大类。要选用抗病、治忧、丰产、商品性好、适于当地栽培的品种进行种植。一，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生育期短，从播种到开始采收一般需要50到60天，相对耐热，抗病性较强，冬性弱，在长江流域可以作为早秋栽培，一般在8月中下旬播种，9月上中旬定植，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如鄂红一号、鄂红四号、红杂50、红杂60、香红一号等品种。二，中熟品种。中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为70到90天，表现比较耐寒，菜苔品质好，产量高，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在10月中旬到第二年2月采收。这类品种资源较多，如湖北武汉10月红一号、10月红二号、华红一号、华红二号、紫亭二号、湖南香红二号、四川成都二枣子红菜苔等。三，晚熟品种。晚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一般需要100到120天，部分品种甚至更晚采收。这类品种表现耐寒，菜苔品质好，采收期长，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在11月中下旬到第二年3月采收。如湖北武汉大谷子、胭脂红、四川美红炮等。五，栽培时期。红菜苔在我国各地都可以栽培种植，分春陆地和秋陆地栽培，以及秋冬春保护地栽培生产，冷凉地区适宜夏季栽培。一，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宜选用中晚熟类型的品种，在2月中下旬可以开始育苗，幼苗苗龄30天左右，有针叶5到6片时定植，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
定植后浇透定根水。定植后30天左右即可进入初收期。二、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红菜苔，长江流域地区宜选择早熟、耐湿、抗病的品种。采用阴棚育苗，7月下旬至8月上中旬播种，播后覆盖遮阳网，可防高温暴雨。在苗龄25天左右，由5到6片针叶石定植，定植密度株距30到33厘米，行距65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100至3400株。定植后30天左右开始采收。三、陆地越冬栽培。红菜苔陆地越冬栽培在长江流域地区比较普遍，选用中熟或晚熟的抗病丰产品种，在8月上中旬至9月上中旬都可以播种，但最适宜的播种期为8月处暑后到9月上旬。过早播种容易发生较重的病害，苗龄为以25天为宜。定植要选晴天下午或阴天进行。定植后必须灌一次水，以保证幼苗成活。株距为33到35厘米，行距60到7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000株左右。在菜苔长到25到40厘米时采收，最好是晴天采收，以利于菜苔伤口的迅速愈合。采收时尽量避免损坏叶子。侧苔、孙苔采收时一定要留2片叶，以便孙苔、曾孙苔的抽生和迅速萌发。四、保护地栽培。保护地栽培方式有秋季大棚栽培和日光温室栽培。秋季大棚栽培，秋季大棚栽培以早熟品种较合适，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地育苗，8月下旬至9月上旬定植在大棚内。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直至12月中旬或下旬。日光温室栽培，利用日光温室进行栽培，早中晚熟品种均可使用。早熟品种在8到9月陆地育苗，中熟品种9月播种育苗，晚熟品种9到10月播种育苗。苗龄25到30天，5片针叶石定植，株距25厘米，行距50厘米。采收期从10月直至第二年3月。六、栽培技术。红菜苔的栽培一般多采用育苗移栽的种植方式。下面以秋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红菜苔的陆地栽培技术。一、品种选择。选择哪个品种，要根据自己的种植策略而定。如想提早，选播种后50到60天开始采收，耐热性、抗病性较强的品种。老菜区可用紫亭1号、紫亭2号、紫亭11号、紫亭3号、紫榕。新菜区可选择种植红杂50、红杂60、紫亭2号、紫亭3号、紫福、紫华、顶秀红亭。如做越冬栽培，要选择抗寒性强的紫亭6号、佳丽红亭、紫桂等。二、适期播种。一般7月至9月下旬播种，最佳播期为8月下旬处暑前后播种。播期提早，育苗困难，定植后死株多，产量低，辣苔或有苦味。播期推迟，死苗少，但过迟又会缩短采收期，使采收的次数减少，影响产量。
长江流域一般在八月下旬前后播种，早熟品种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中熟品种在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晚熟品种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各地方要根据当地气候和栽培季节具体对待。三，播种育苗，苗床要深翻平整，每平方米苗床播种一到两克。出苗前保持土壤潮湿，出苗后遇高温干旱天气，应在每天傍晚浇水，保持苗床湿润。注意防治蚜虫、黄蛆条跳甲和小菜蛾等危害。极早熟品种的苗龄为20到24天，超过24天可能会发生苗床中抽苔，或定植后未长连作业就抽苔。中熟品种苗龄25天为好，不栽满月苗，只有晚熟品种可以栽满月苗。在幼苗两叶一心时进行介苗，三叶一心时结合喷水进行一次叶面喷施，0.3%到0.5%尿素加0.2%磷酸二氢钾。四，整地施肥，要选择前茬作物没有种过十字花科蔬菜的土地作为红菜坛的定植地。选好地后要精细整地，结合整地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2500千克优质农家肥或100千克复合肥，然后进行整地作畦，整成深沟高畦，采用梗种沟灌的方式栽培，就是按1到1.2米开沟作畦，一畦两行，早熟品种的畦可窄一些。五，定植。当苗龄达到25天，有5到6片针叶时进行定植。定植前一天将苗床浇透水，以便起苗。定植时取苗最好能带土，不能带土也尽量少伤根，随取随栽。幼苗不宜栽得过深，防止将苗盖住，随栽随浇水。栽完一块田最好浇一次透水，但只可近灌不可慢灌。极早熟品种行距35到40厘米，早中熟品种行距4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如遇到定植前后有早苔现象，可将主苔摘除，适当追施氮肥，结合灌水提苗，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5千克。七，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秋陆地栽培生长季节温度较高，生长期相对较短，应加强水肥管理。定植后看苗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促进幼苗恢复生长。整个生长期保持土壤湿润，发现叶片萎蔫及时浇水。定植成活后5到7天，浇0.2%的尿素水液进行提苗。植株封行前，每667平方米宜用尿素15到18千克，过磷酸钙6到8千克，氯化钾13到15千克，中耕除草1到2次。主苔、侧苔、子苔采收后再追肥一次，每667平方米施尿素15到20千克，或45%复合肥30到35千克，以促进孙苔的生长，延长采收期，提高产量。七，病虫害防治。病害主要有霜霉病、软腐病、病毒病、黑斑病、根种病等。根种病应注意选地轮作。虫害主要有黄蛆条跳甲、蚜虫、菜青虫、菜明、
小菜蛾等，应注意观察，发现病虫及时防治。霜霉病主要发生在连作叶生长期，用25%甲霜磷500倍液喷雾。软腐病多源于采收后的植株伤口感染处，一般高温期发病严重，随着温度的降低病害减轻。采苔后用泥巴涂抹伤口防感染，采收后也可用每升200毫克农用链霉素，或15%戴森稳星6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病毒病用25%病毒 A 250倍液，或83增抗剂300倍液喷雾防治。结合喷施叶面肥甲宝或磷酸二氢甲。黄曲条跳甲可用48%毒死皮乳油1000倍液，50%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等药剂灌根，以苗期为防治重点。药剂可选用2.5%秀琴菊酯乳油2000倍液，2.5%高效氯氟嗪菊酯水乳剂15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3到5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蚜虫防治蚜虫用10%吡虫磷兑水1000倍液喷雾防治。菜青虫可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800到1000倍液，或2.5%氟氯嗪菊酯乳油2000倍液，两种药剂交替使用，连续喷施2到3次。菜明在幼虫孵出初期和筑新前喷施21%增效荨麻乳油，或2.5%氟氯嗪菊酯4000倍液，交替喷施2到3次，隔7到10天一次，喷匀喷足。小菜蛾在幼虫期用5%氟虫金悬浮剂或10%锈虫金悬浮剂2000到3000倍液进行防治，注意交替使用或混合配用，以减缓抗药性的产生。注意采收前15天严禁施用农药。八、采收定植后25到40天左右就进入了初收期，主台要早采割，主台不掐，侧台不发。当主台长有20到30厘米，一个或两个花蕾初开时为采收试期。采收时在主台的基部割取，切口略倾斜，以免积水而引起腐烂。切割时要注意保留基部几个叶芽，以保证侧台抽长粗壮。侧台采收时每个台基部留1到2片叶，以使萌发下一季菜台。菜台主台采收后正值侧菜台盛发期时，气温下降，生长缓慢，因此主台要更早采收，达15厘米长后即采摘，促使侧台早发快长。采收一般在10月上旬开始，前期每周采收2次，后期气温低，每周采收1次。采收最好在下午进行，以减少机械损伤。

巍长城如脊如梁，铮铮战歌如炬如光。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王丽丽。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感动和美好，一旦经历，一旦拥有，便永远不会褪去。9月3日胜利日阅兵所带给我们那份震撼与自豪就是如此。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阅兵前暖场曲目一响起的时候，无数国人在放声歌唱，热泪盈眶，热血澎湃。激动过后，泪流之后，我赫然发现那灵动的音符，原来它不只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回响，它还饱含着巨大的真理力量。山河为幕，战歌为魂。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四首歌曲的旋律，一同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风骨和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硬核力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一响起的时候，仿佛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了14年抗战的起点，也就是1931年的9·18事变。歌词中反复出现的9·18，9·18，它清晰地表明了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诞生于1936年，由张寒辉创作。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时在西安任教的共产党员张寒辉，他就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的惨状，低沉哀伤的曲调从他的心底缓缓流淌。那凄婉深沉的旋律当中，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家破人亡的悲戚，有中国人不屈的敌色，还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的历史担当。9·18事变的第二天，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迅速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也是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宣言。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的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有人说，这首歌是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其实，真正唤醒无数的仁人志士和中国同胞投身于救亡图存洪流当中的，绝不仅仅是这首歌啊。在家国破碎、民族危亡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吹响了抗争的集结号。试问，谁是中流砥柱？立于潮头，瞻乎大道，中国共产党是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曲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敌后战场所蕴含的科学的策略指引和无穷的人民智慧。这首歌曲创作于1938年，由冼星海作曲，惠涛生作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呢就深入华北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热潮。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含泪为儿整理行装，妻子在村口目送丈夫奔赴战场。无数百姓舍家为国，筑起了革命防线。创作者惠涛生，他目睹了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的场景，他就将歌词的草稿写到了香烟盒纸上，然后就将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深受感染，连夜创作出这首抒情兼具战斗性的合唱曲。他一改松花江上的悲戚，以一种激昂明快的节奏，描绘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油壮的鲜活图景，唱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首歌成为敌后战场的嘹亮战歌，战歌声高可以呼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如一把把尖刀就插入到了日寇的占领区，将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都变成了杀敌战场，让侵略者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毛主席曾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一旦觉醒便是汪洋大海。那么是谁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又何以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伟力呢？我们知道，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植根人民、血脉相连，中国共产党是也。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多么简单的歌词，却有着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土窑里暴毙6天所写出的《保卫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的灵魂乐章。这首歌真的是以黄河汹涌般的气势，以狂风恶浪搏斗般的壮烈，以黄河咆哮般的旋律，吼出了中国40000000同胞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14年孤悬敌后，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牺牲。抗战期间，有一名外国记者，他拦住了一名奔赴前线的中国士兵。这个记者就问这个士兵哈、你多大了？16岁。这个小士兵回答得特别的爽快。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小士兵，你觉得中国会胜利吗？这个小士兵回答得非常的坚定，他说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又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战争胜利了，你打算做什么呢？是娶妻生子呢，还是继续当兵呢？听到这儿，小士兵笑了笑，他回答
说，那时我已战死沙场。多么简单的回答，却让我们如此泪目。泪目的不仅仅如此啊。1943年，在江苏淮阴刘老庄，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的82名勇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与20倍余己的敌军殊死鏖战，最终全部牺牲。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这是刘老庄的一名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和战友全部牺牲之后，他所发出的

刘老庄脸，继续送儿出征。看到这个故事，我真的泪流满面。绝死才可以重生啊，这是多少无数革命先烈的绝死，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盛世中华，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山河光复，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是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诞生地，北京房山霞雨岭乡塘上村。就在这个村子里呢，有一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纪念馆。就离这个纪念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外墙灰白、朴朴简洁的小房子。1943年10月的一天，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正在为创作歌曲而冥思苦想。那一年，国民党的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的反共高潮。3月份，蒋介石就疯狂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同年8月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对蒋介石的谬论进行了批驳。那么这篇社论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音乐爱好者曹火星，他正在跟随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文艺小分队，正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议。充满号召力的社论呢，让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特别想写一首歌曲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可。他想好了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写好这首歌之后，最开始只是在村子里的十几个儿童团员当中传唱，后来呢就在全国流行起来。几年后，在民主人士张乃器的建议下，将歌名修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以质朴无华、直白如画的语言，搭配一种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旋律，生动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情感。它从民间小调的土壤当中生根发芽，又像春风般一样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极大地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心声共鸣。所以这首歌它特别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埋下了一颗深远的思想伏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指引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可以说每一次的伟大飞跃都见中国共产党中流击水的非凡魄力，每一次的伟大飞跃也都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担当历史重任的初心使命。今日之中国，星河长明，欣欣向荣。要说从中流砥柱到坚强核心，还看中国共产党。四首曲目，从东北沦陷的哀歌，到敌后战场的战歌，从全面抗战的壮歌，到信仰凝聚的赞歌。可以说，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苦难辉煌到浴血抗争，再到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串联起来，让我们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当中。

的民族初心、精神力量和胜利之源。松花江上的泪水，淬炼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骨。在太行山上的烽火，生弄出的是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理。保卫黄河的咆哮，宣告的是团结是民族存亡生命线的誓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则是从我们的心底里流淌出的信仰之歌。太行天下集，黄河出昆仑，这四首歌当中有温暖，有前行的力量，更有着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永远是时代巨浪当中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条条复兴路，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去攻克啊！新征程上，就让我们从歌曲的旋律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高举旗帜，脚踏正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续做中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而踔厉奋发，铿锵前行。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涿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马银静。今天我所讲述的党课题目是《桑干润税，服务暖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如何能提升税务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如何能提升税费服务水平？如何能满足不同纳税群体的不同办税需求？成为摆在税费服务工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涿鹿县税务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做到纳税服务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做到哪里，不断查找服务短板，拉长满意长板，创新五彩五好五新桑干润税服务品牌。五彩指亮明红色身份，设立党员干部缴税先锋岗，增设绿色通道，提供快捷便民办税服务，组建金色阳光易税小助手志愿服务队，注重蓝色预警，设立调节专席，及时为群众消痛点、疏堵点、排难点，确保矛盾不出丁，建强青色团队，铸造精益求精的匠心，练强为纳税人、缴费人排忧解难的本领。五好即制定纳税服务形象好、技能好、礼仪好、品质好、规范好五项服务标准，在为民服务中立标杆、树榜样。五心即明确让纳税人、缴费人更省心、更暖心、更舒心、更贴心、更放心的服务目标。随着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桑干润税逐渐受到当地纳税人、缴费人的认可。近年来，税费服务对象在不断变化，几乎延伸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能让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然人群体能够全面、准确、及时掌握涉及自身的税费政策，他们组建的以90后、00后为主力的税小路工作团队，重点工作就是围绕百姓关心的、针对群众困惑的，有针对性地进行优惠政策宣传、纳税诉求响应、征纳矛盾解决。在宣传内容上，对百姓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群体创业优惠政策、二手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等，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注重把政策大主题化为小事例，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普通话讲为本土话，将长文字缩为短动漫，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使宣传内容更接地气、更容易理解。年内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税收优惠政策121条，解答纳税人、缴费人的咨询320条，助力更多的纳税人、缴费人享受税收政策的红利。税收一头连着国际，一头连着民生，他们牢记惠民生的宗旨，从服务人民群众的每一个细节抓起，每一件小事做起，办税服务厅处处彰显着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厅内设立了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满意我来办专席，对复杂问题专业解答，对疑难杂症会诊研究，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凡事有交代，推行一窗通办，在一个窗口完成受理、缴税、缴费等，做到纳税人只提交一份资料，只接受一次询问。对于业务办理携带资料不全的纳税人，他们细心分析，启动融缺办理，为民分忧，设立潮汐通道，统筹调配窗口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业务高峰，落实延时服务兜底保障，保证每天取号人员当天办结业务。对于进厅的特殊群体，他们全程热心陪伴，做到帮办代办。去年以来，提供绿色、预约、延时、融缺、潮汐等各类个性化服务130件次。去年春节前，涿鹿县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坐席接到了纳税人任先生的求助电话。原来纳税人承接了某公司的工程建筑施工项目，年前他向甲方索要工程款时，甲方因资金紧张没有付款。春节期间他人在外地，
对方却突然需要任先生提供发票结算工程账款。接到诉求后，税务干部连忙安慰，并立即通过远程视频辅导的方式指导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进行了发票开具，确保纳税人及时结清了工程款。这样为纳税人缴费人排忧解难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累计件次千余件。他们树立如我在办的理念，主动站位纳税人缴费人的视角，用实际行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了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坎上，切实提高了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争先创优文化墙上，全省税务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三八红旗集体、河北省青年文明号、张家口市文明服务窗口、全省税务系统党建示范点，那一张张荣誉照片，还有那一面面锦旗，都记录着他们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硕果累累。为国聚财，为民收税，那八个大字是他们的铮铮誓言。他们在小窗口演绎大服务，赓续税收梦想，讲好税收故事，在新时代税收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出了为民服务的华美乐章。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些人的名字熠熠生辉，他们就是革命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走进革命英雄，传承红色基因，真做时代新人。今天我们要讲述的革命英雄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人物罗炳辉。他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获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罗炳辉，1897年12月出生在云南义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率部起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年底，他便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生活，罗炳辉的高血压和胃病愈发严重，已无法继续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组织的关心和一再督促下，罗炳辉于1946年初到临沂新四军军部医院治疗。同年6月21日，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不幸在兰陵逝世，终年49岁。跨越时光长河，追溯罗炳辉将军的传奇一生，我们发现他在安徽滁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也深深镌刻下无数永不磨灭的革命印记。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地处苏皖两省交界，自古便是江淮锁钺、金陵屏障的战略要冲。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既是连接华中与华北的重要枢纽，更是敌后抗战的前沿阵地。1939年，罗炳辉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到江北指挥部。7月1日，以新四军4支队8团为基础扩建的第5支队，在安徽定远藕塘地区正式成立，罗炳辉任支队司令员。8月，罗炳辉率部穿过日军封锁线，以半台为中心，分兵到天长、莱安和江苏六合、扬州等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先后指挥了半台保卫战、莱安保卫战等著名战役，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殊死搏斗，为民族独立和军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滁州的红色记忆里，罗炳辉将军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布衣将军。为了讲好罗将军的革命故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我们围绕一地一训一曲，通过访天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炳辉中学校训、唱南桥非遗民歌3种活动形式，将革命年代的英雄史诗转化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实现知识、明智、践行的全方位浸润，使罗炳辉的革命精神成为青年成长的精神钙质，锻造出兼具历史自觉和时代担当的民族魂。天长博物馆位于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内，博物馆3楼系罗炳辉将军的专题展示厅，是天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庄严的罗炳辉雕像，200多幅反映罗炳辉将军生平事迹的照片，以及保存下来的公文包等珍贵实物，展现了罗炳辉将军的戎马生涯。1940年，罗炳辉率军进驻安徽天长，在这里他率部队写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鲜活篇章。罗炳辉对天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困难。在繁忙的军务之外，他还在日记里写道，久雨连绵不停，农民受水旱蝗灾，农民食粮将受影响，热雨不知几时止，为百姓生计而忧。同样在天长，还有另一所与罗炳辉将军息息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岗抗大八分校。当年罗炳辉曾再次接任八分校校长，在抗大八分校的夜晚，一盏灯，一支笔，一张纸，一个包，罗炳辉将军奋笔疾书，为皖东抗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拓展红色育人和实践育人的空间和阵地，用红色擦亮了新时代青年成长的精神底色。1997年，为纪念罗炳辉将军诞辰100周年，天长市政府响应号召，创办了炳辉中学。一直以来，炳辉中学致力学习将军事迹，立足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根续红色血脉，以将军精神涵养教育精神，以将军精神培根铸魂，并将炳辉精神归结为志存高远、胸怀祖国人民、树立崇高理想之人生目标，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培养坚韧不拔之意志，勤学苦练、灵活创新、打造勇夺第一之技能。炳辉中学将培育学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传承炳辉精神相结合，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根植学生红色基因，培养学生自强不息，践行成将军志、铸民族魂的校训。在中国革命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以英雄人物为主题的创作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篇章。这些诞生于烽火岁月的音乐作品，既承载着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又凝聚着时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以质朴的民间音乐语汇，生动记录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罗师长来到红山洼，正是这样一首镌刻着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歌曲。该作品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滁州南桥传统民歌为载体，以革命历史人物罗炳辉将军在红山洼地区开展革命工作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在2025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为重温光荣岁月，颂扬民族精神，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举办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青春思政课活动。在第一课时觉醒年代中，滁州南桥民歌非遗传承人林占之与青年教师学子携手登台，创新演绎罗师长来到红山洼，实现了民间音乐语汇与革命历史叙事的有机融合。成将军志以民心，铸民族魂而立心，罗炳辉将军的故事就像一本热血漫画，从夜袭战术到心系百姓，他的每个选择都是当代青年的行动说明书。新时代青年应当将罗炳辉的革命精神内化为自我成长的精神概制，
在知识明智中坚定信仰，在躬身践行中书写新时代的民族答卷。

0: 泉是叶舒展的从容，三沸鼓浪是香漫溢的圆满。在诚恳的无忧茶室，这份关于茶的千年智慧有了新的模样。三道清茶，一番心意，看无忧茶室如何以茶为媒，解开基层治理千千结。在诚恳镇诚恳村，一场纠纷险些让多年的老邻居反目成仇。不久前的一天，老汪家的老宅被邻居老潘的三轮车剐蹭，导致墙面瓷砖脱落。老潘起初不认账，惹得老汪气愤难当。诚恳村党员胡乐乐得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实地勘测和多次沟通，终于让老潘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啊，你来给人靠个地，那你给哄啊，这个行不行呢？那个这个就因为地不了，那个秋天一件都做出了的，然后包括我溜一个农民说你靠出了的，秋不记得内涵的哈，然后第一靠个地，第一发现啊，安排给你说说看了。
0: 一杯静心茶，让纠纷化解，邻里重归于好。这间无忧茶室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的基层治理新阵地，在这里，党员调解员们带头示范，以身作则，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群众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2: 党员干部行，得把大家的力量聚起来。老干部懂村里的老规矩，能拉近距离；律师懂法，能把道理讲透；乡协有威望，能劝和人心。这么多人一起想办法，再难的事儿也能解开。
0: 诚恳这几年发展快，矛盾也变得五花八门。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旅游纠纷、劳务纠纷，都成为诚恳镇全体干部和群众所需要面对的全新课题。如何在保持古镇风貌和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忧茶室里的三道茶，给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最优解。

0: 侬搿样眼泪有啥？侬还得要到弄疫苗站哈。
1: 大家我也要讲起来，就是就是哪个家也不要觉得他是要死。
2: 看你啦，
1: 别人弄的，我也要当姐姐发表了。
2: 兄弟，新买车我拿呀。
1: 别人弄的时候还弄的爽嘞，没想到到当姐姐发表了。
2: 那你那个搞车的钱小东西，还是我们是到了的。
3: 党员谢国英来自汪村村，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矛盾调解员。15年来，谢国英一直热心为村民解决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帮助他们依法维权，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谢国英及时介入安抚双方，自掏腰包以老人的名义支付了医药费。一杯同心茶，融隔阂，聚人心，彰显党员担当。
4: 咱们徽州人讲究的是做事要留有余地，就像砚台一样留白才好看，做人做事也一样，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因为这点事身份，和和气气才好。
5: 哎，我可能跟他考过来，我们那个时间那也很干了，不给他洗掉，把老公都刷掉。那个叫不得不搞，我考考很干。
6: 哦，好嘞，好嘞。哦，等我去给他啊，你让他洗脚，他哪里啊？他洗脚吗？
5: 他洗脚，我等你。
6: 哦，好嘞，等一会儿就给他啊，我的那些我时间到位。
5: 好。我管了。
6: 对，好。
3: 黄山旅游 T1 线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重点调度的交旅融合项目，投资超100亿，建成后能实现高铁轨道索道无缝衔接，破解黄山旅游交通瓶颈。群众的诉求就是党员干部的军令状。接到反映后，村支部书记王继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同时联系 T1 线施工方前来核实情况。
7: 你们施工方哈，说实话，我对你们施工方是很生气的。你把我这片山，你看这个度来了这样，你们从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你现在把我堆成这样，你看以后叫我怎么管理？
8: 大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工人砌渣的时候啊，他没找对地方啊，就是超出范围了，给您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7: 那你现在准备给出一个什么处理方法？
3: 一边是投资100亿的重点工程，一边是村民的切身利益，调解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碗水端平。王继恩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一边给村民讲项目前景，一边为施工方协调沟通，寻找既不耽误工程又能保障村民权益的双赢方案。无忧茶室就成为端水的风水宝地。
9: 你家那个地块呢，我也了解了一下，确实也不在他们那个施工范围内。然后这次呢，确实也因为他们那个施工中的一个失误，将那个砌渣倾倒在你家那个地块上了。然后我们现在也看了，对吧？然后呢，我跟施工方也沟通了一下，就是讲，由他们按照我们这个 T 一线这个租地的一个标准，就是一年2000块钱，然后一个5+2的3+2的一个。那个2年是一个地力恢复，到时候就想等他们项目施工好以后，再把你地里那些渣啊土全部把它运走，运好以后跟你那个地块进行一个恢复一个平整，到时候就像你那个地还可以拿来使用，对吧？这个你看看你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跟那个 T 线那个施工单位，我们这次也跟进行一个把这个事情一个确定。
7: 那行吧，既然你这样说了，书记你这样说了，我也相信你哈，我也肯定支持，只要不损害我的利益，对吧？我也肯定支持你们。既然这条路开通了，对我们大家平民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听说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开小饭馆，卖卖这个土特产什么的，对吧？带你们领导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致富起来，我们也还是很开心的。我大力支持。
9: 你看你们施工方这一块有没有意见？
10: 没有意见。
9: 没有意见是吧？ 啊，你这块，好，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就喝杯无忧茶，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啊。
7: 有了无忧茶室，喝杯茶就能解决问题，这样我们也不用跑远了，我们也省心多了。
9: 群众的事无小事，只要能帮大家解开疙瘩，再辛苦也值得。
3: 一杯明理茶，辨是非，解心结，共绘乡村画卷。四村村党支部坚持第一时间到现场，快和快办，用公平公正的态度，接地气的方式，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无忧茶室从来不是简单的调解场所，它是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阵地，是法理与情理交融的平台，是化解矛盾、凝聚民心的桥梁。茶味清淡，却能润心；事小情深，足以解忧。愿这杯无忧茶香飘千万家。

0: 也以能吃羊肉、会吃羊肉而著名。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所有方式里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千年来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清晨，塔城女人高雅洁早早就来到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她在塔城开了一家饭店，今天有人点名定制她的拿手好菜——羊腿面包。
1: 来来来来，羊羔子们，你们先来。
0: 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吃到。高雅洁按照客人预定的数量，选购新鲜的羊羔前腿肉。纤维脆嫩的羊羔前腿肉很适合烤制。在南疆和田，很多老食客选择从玉龙喀什有名艾可德木烤包子店开始一天的生活。烤包子是新疆各地各民族都爱吃的一种美食，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疆闻名。离烤包子店不远的地方，阿布利克木艾和买提师傅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准备的是另一种和田特色美食——烤全羊。院子里的几个大土坑深度都在1米3左右，每坑每次能烤7-8只整羊。烤全羊是维吾尔族的一道传统民谣，多选择10公斤左右的节羊或是周岁以内的羔羊为原料。这种金黄色的调料是用盐、蛋黄、姜黄、孜然粉、胡椒粉、面粉和一种叫做杂酒的微药混合而成。烤全羊的味道靠的就是这种各家独有的秘制调料。这是新疆的夏天，从北疆小镇塔城到南疆重镇和田，新的一天正在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中慢慢拉开帷幕。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卜人阿木东正在准备红柳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红柳烤肉是罗卜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

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3000到5000个之间，在艾可德慕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30-40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慕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0: 先在烧热的土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坑下有火在烧，再次往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热力下盐水变为蒸汽，用厚布盖住坑口，待包子馅儿被蒸熟后，打开厚布调整火候，烤熟面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深褐色。整个过程都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艺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艾可德木的烤包子正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的制作手艺，才成为和田一绝。这座俄式烤炉是高雅洁的奶奶传下来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年轻时来到新疆。
1: 这个炉子要用柴火来烧它，最好的木材是松木和果木，因为松木的香味和果木的香味它就可以渗透到炉壁，食材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反吸到食材里面。
0: 整条羊腿被剁成小块，撒上精盐、孜然、辣子面等奶奶传下来的秘方调料。羊腿肉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腌制，才能充分入味。
1: 选的那个肉的时候特别讲究，而且必须是小羊，而且腌制过程必须是新鲜腌的，那个肉在包到面里面之前，那个肉绝对不能冻着硬邦邦的包，必须是新鲜的。
0: 处理面团的方法是高雅洁和奶奶学的，类似传统的俄式列巴，这样的面皮烤熟后颜色金黄，麦香浓郁，外脆内松，越嚼越香。一整只羊腿肉被全部包裹在面皮里，撒上洋葱，
1: 洋葱和羊肉配在一起是最好的味道。
0: 成品最终被造型出一条完

0: 完整的羊腿形状，就可以放入烤盘了。
1: 我用的那个烤盘有六个，是奶奶原来用我那烤盘，这样说都好几十年了。那么那个烤盘为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那个烤盘端馍馍的时候它不忽悠不晃，现在的那个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就算是厚料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它软，你把那馍馍发好以后放到上面，它一晃悠，那个发好的馍馍它就塌下去了。
0: 奶奶留下的烤炉炉口呈方形，上面有一个弧顶，纵深约两米。整个烤炉的火候都是由高雅集的弟弟高金相把握，凭借多年来的经验，他已经能够将火炉操持得很好。
1: 我真正把这个炉子练出来时，我用了三年的时间。现在我就是不用我在炉子跟前，我就站到远的地方，我就闻那个烟囱里冒出来那个味儿，我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或者我站到炉子跟前，我可以听见炉子里面的声音，我也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这个炉子它可以烤好多东西，它还可以烤羊排、烤鸡、烤鸭、烤鱼，还有我们的那个羊腿面包都可以烤。那么这一炉子东西里面最复杂的那道菜就是那个羊腿面包，因为它要求的火候比较精准。你如果火候过大，那个皮儿它就糊了，而且就不好吃。如果火候太小，那么它里面那个肉是生着包进去的，肉就会不熟。
0: 在玉里县，21岁的小伙子阿里木江有着一套制作泥巴羊脖的独门技艺。这是一种特产于新疆库尔勒的胶泥，粘性极好，要从地下一米深处才能挖得。罗布人认为羊脖子是活肉，随时都要动，肉质比较瘦，几乎没有脂肪层，烤制出来的肉味会非常鲜美。泥巴羊脖子的烹饪方式来源于罗布人还没有炊具的古代。从前人们用当地特有的胶泥将羊脖子肉包裹好，只放一点盐，就直接埋入烧热的沙土中焖熟。现在人们会在羊肉外先包裹两层锡纸，出于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锡纸可以在烘烤的过程中聚集热量，让热度能够更快地渗透到食物里面。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制作泥巴鸡。在腌制方面，羊肉只用到了盐和芝麻，更多的保留了原料本身的鲜味，而鸡肉则需要大量的香料和酱油，使其具有更加浓郁的风味。裹好后的泥巴团还要放入干燥的炭灰里吸出水分，以保持胶泥贴得更稳固。把包好的羊脖和整鸡放入土坑，4个小时的烤制正式开始。盐水让温度已经高达300摄氏度的大坑迅速降温。阿布利克木艾合买把一只只全羊均匀地挂在坑壁上。撒在坑中的水分受热后转变为水蒸气，增加了坑内的湿度，也加速了整羊的成型和熟化。 盖土坑的速度要快并且熟练，以防被烫伤。盖子盖严之后，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全部成果，就在这棉毯下火红发热的土坑里慢慢成熟了。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经过3个小时的焖烤，混合着烟果与果木香气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酥脆弹牙，内里肉质鲜嫩，清香扑鼻。作为古时只有达官贵人家才能吃到的美食，如今的烤全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和喜庆餐桌上常见的餐点。独乐乐不如众乐，一整只羊供多人共同分享食用，才是这道美食最为动人的滋味。下午5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夜幕 降临，高雅级的羊腿面包结束了四个小时的烘烤。经过烘烤后的面包外皮酥脆，内里蓬松，充满了洋葱和羊肉混合后的浓郁香味。羊腿肉质酥烂，味道香醇，色美肉嫩，鲜香四溢。美食之路来源于传承，也发自于创新。这道菜是高雅节借鉴俄式大列巴和新疆传统馕包肉的做法，加上自己奇思妙想的结果。高雅节说，奶奶的手艺对自己来说是永远的瑰宝，她会一直把它们传承下去。同样的烤制工作在玉梨县这个小院的核桃树下也已完成。这种用草泥包裹食物放入火中微烤成熟的方法叫做包烹法，是在陶器出现前人类就已经学会使用的烹饪方法。人们发现包裹于食物上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可以用来直接烤熟食物。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胶泥的导热性能，与我国南方地区叫花鸡的原理如出一辙。恒定的温度实际上是将食材焖熟的，包烹法可以更多笼住原材料的香味，最大限度保留其汁水及各种调料的味道，口感更加酥嫩，香味更加浓郁。和田的夜色里，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七八十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五六百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对于新疆人来说，火是所有食物美味的最直接来源，无论是沙漠腹地的红柳烤肉，还是南疆闹市里的烤全羊，也无论是塔城人高雅节精心烤制的羊腿面包，

用火制作出千变万化的美食，也培养着自己像火一样热情的性格，如火一般激情燃烧的美好生活。新疆的羊肉为什么好吃？说法有很多，但新疆人对羊肉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新疆人的餐桌上，羊肉往往超越米面等碳水化合物，成为当之无愧的席间主食。请收看下集《反客为主》。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大脑的训练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2: 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
0: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1: 国家和社会层面如何助力老年人心理健康？
2: 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0: 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了第三讲的内容。其实研究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它的特点、影响因素，还是为了更加积极的建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一讲呢，我们就请李娟研究员给我们讲讲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李老师，
2: 可以从四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我想讲的就是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说这个来激活我们大脑？我们说前面也提到了，心理呢，它不是心产生的，是脑产生的。所以呢，如果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水平，重要的是落脚在我们的脑上面。所以呢，我们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够把我们大脑激活起来。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其实呢，研究发现呢，我们不同的这个脑区，或者说呢，我们有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管这个社会、管情绪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会被激活，它的活动水平会提升，就是各个区域的活动水平提升，那么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就可见呢，我们做一些人际的互动、社会的交往之后，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还是可以可塑的。那么做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活动呢？其实方方面面的，可以呢在家庭里，我们帮助照顾第三代孙子女，然后我们到社区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社区的活动，也可以去上老年大学，或者呢做志愿者等等。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交的活动，但凡是你跟社会、跟人发生联系，就会来激活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认知的训练来塑造我们的大脑。

0: 那么认知的训练呢，前面多多少少也提到了，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从比如我们在实验室会有一些专门的教一些记忆的策略的训练，或者呢我们有一些现在电子化的游戏可以训练人的执行控制功能，训练你的注意力、记忆力等等。那么离开这些专业的训练，我们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益智活动都可以起到认知训练的效果，都可以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像我们平时的读书、看报、下棋、打牌、打麻将，这都是我们的益智的活动。那么尤其呢，我们提倡可以做一些表达性的写作，有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可以对过去的一些缅怀，然后跟表达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于情绪和对于认知呢尤其会有促进效果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性的益智的活动。
1: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可能相较于其他的活动，尤其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说啊，他可以通过像我们说写回忆录做一些文字性的表达，有一些呢可以通过一些摄影或者把过去老照片剪辑在一起等等，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他重塑大脑之后呢，这个确实呢，也像刚才一样，这种重塑呢结构和功能上面都发现是可以重塑的，而且呢三个月就会是有效果的。三个月之后，那么你的活动前和认知活动后就可以发现显著性的改变。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提的是用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对于优化我们的大脑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膳食呢，其实在现在很多的大众的科普的宣传都提到膳食营养的问题，我简单的可能就想提三点。一个呢是一定程度上热量限制，其实现在呢做衰老的研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致性的证据就是干什么能够延缓衰老、能够长寿，那就是限食，就是限制我们的能量摄入。这也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叫8+16，或者就是一定程度上面我们一段时间进食，甚至几天的辟谷等等啊，这个当然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做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呢它的科学依据确实是有的，就是限制热量的摄入是可以来促进我们的健康，延长我们的寿命的。跟这个相关呢，就是我们比较长时间的限制进食之后呢，会激发我们人体的细胞自噬，这个也是延缓衰老的一种方式。除了热量限制之外呢，饮食上面还有一点呢，就是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就是未加工的食物，而且品种越多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更多的摄入植物性的食物，相对于动物性的食物来说，饮食营养的建议呢有千千万。我个人觉得基于目前循证的依据呢，可能最有效的或者是循证证据最强的可能就是这三点：限制热量的摄入，进食这种未加工的食物种类尽可能的多，然后呢尽可能的优选植物性的动物。
1: 就是这些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说你说它对心理健康也是有促进作用。
0: 对，就是我们说心理健康呢，它真的是我们说心理是从哪儿产生的，它的物质结构是我们的大脑。那么对于我们大脑好的这些食物呢，肯定就会对我们的心理好。因为您问到这儿，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好的三条饮食原则。那么现在呢流行的比如说代食饮食是对我们心脏尤其好的，这个所谓的地中海饮食那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会更好的， 真正的这个大脑饮食呢，我们叫 mind 饮食。其实这些饮食都比较类似，当然它各有侧重点。比如说对我们大脑好，它可能更强调了优质脂肪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个磷脂对于保护我们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它可能强调了优质脂肪，深海鱼油啊，一些优质的坚果呀、牛果呀等等，这些的摄取可能相对于地中海，相对于代食饮食强调的会更多一点。这是健康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叫这个有营养的平衡的膳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这个好处呢其实是大众这个广而皆知的事情了。那么具体怎么运动呢？其实世卫组织也已经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除了有氧运动呢，力量的训练和柔韧性的训练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进入老年之后，每一年肌肉大概以1%这样的一个速率在流失，所以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结合柔韧性的，对于呢防止肌肉的萎缩，特别是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运动、戒烟、限制这个酒精的摄入，这肯定是自不必说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健康生活方式里面呢，我还想提到一个睡眠。其实现在发现睡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说呢，我们睡着了，我们肯定是休息，我们身体这个好像我们觉得能量恢复。其实现在对睡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发现睡眠呢，我们虽然没有意识状态了，有意识状态没有了，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的心理、大脑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大脑它有这个脑脊液，其实我们大脑呢代谢，它会产生很多废物，这些废物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把它排出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会痴呆，就是我们代谢的废物，我们说的 A-beta 这一种蛋白，还有 tau 这样一种蛋白在大脑内沉积，那么我们就患痴呆了。而这些代谢的废物和产物是在睡眠的时候代谢出去的，所以呢良好的睡眠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促进我们心理健康呢，就是要用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想提的是用一个未来的视角来规划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说相对于青年阶段来说呢，老年阶段未来是有限的，但越是有限的，我们越要一个好的规划，设立一个可行的目标，这样子让老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目标的。我们平时都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更幸福，我们怎么能够生活的满意度更高，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其实幸福呢，比方我们吃了冰激凌，我们吃了蛋糕，我们会开心，但这个可能不是幸福。什么样才会幸福呢？就是说有成就感，你产出了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东西是对他人、对社会有贡献的，那么这种意义感带来的是长久的、真正的幸福。未来老年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想让他感受起来呢更积极，那设定一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会让晚年的生活呢更有意义感，也就会增加呢人感受到的幸福感和他的满意度。所以呢用一个未来的视角去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四个方面也非常全面啊，从老人参加社会活动到这个认知的这个训练呀、参与呀、生活方式，还有这样未来的这样一个视野，去激活、重塑、优化、规划大脑。
0: 心理呢是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提升呢脑认知功能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好奇呢，除了我到你实验室，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我能够训练到我大脑的这样的抑制的活动啊，抑制的产品。我就想到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读书啊、看报啊、做一些数独游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比方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那么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有很多小程序，其实呢是由不同的机构，比如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当然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促进我们的认知功能。它最初的这个循证的依据也是来自实验室的，比如最早呢，几年前呢，在这个 Nature， 就是自然，它属于科学界的顶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是美国的一个团队来做的，它其实就是让老年人呢来做一个电子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开车。那么你有红绿灯要停下来，然后呢有一些标识你要转弯等等，它训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中央执行控制这个功能，那么对应的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区域。它一边呢做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就是说来驾驶车辆，同时给它戴了一个脑电帽，这样就能测它前额的活动。那么做了几周之后呢，就发现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增强了。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测验，比如说呢，我们做一些转换，就看它灵活性是不是增强了。然后呢，做一些广度测验，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叫这个 backward， 就是倒背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一些抑制功能它是不是增强了。那么真正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呢，做了几周之后，它确实这些行为表现都增强了。那么它戴了脑电帽之后呢，测了这个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发现呢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确实呢也相应的增强了。那么而且这个前额皮层的增强和它行为上的增强是有显著相关的，这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训练真的是行为脑都改善了，而且呢确实脑的改善和行为的改善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就是研发的各种各样的抑制的小程序，就是我们说 APP， 在智能手机上面，其实它就是基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研究来开发出来的。比方说它可以针对我们的注意功能，我们的加工速度，就我们平时可能都玩的这个消消消，其实它就是来锻炼我们的加工速度的。那比如说我说苹果，就水果落下来削，如果是动物落下来就不削，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一个抑制的功能。那么还有呢，比如我们会有一些其他游戏，比方我坐车了，我要去哪儿了，这时候我在哪一站，我要干什么，我在哪一站要下来，然后在哪一站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就会锻炼到我们的记忆功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呢，基本上三个月，然后保持呢一周，每周三次，每次大概20-30分钟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就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甚至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说到结构性变化呢，其实就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去过伦敦的会知道，就是它路况特别的复杂，所以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空间导航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扫描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就发现呢他的海马确实是比同龄的人要体积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呢是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训练啊，一些生活的经历是完全能够来塑造我们大脑的。除了这样的一些训练呢，其实现在还发现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刺激大脑。一种呢叫经颅电，就是我们在头皮呢给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电刺激，强度呢肯定不会电到我们，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就是三个月之后呢，我们用其实这个 在这儿多说，就是低频的，非常低频的，5赫兹以下是起到抑制的功能，那么10赫兹左右高频的是起到兴奋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觉得在前额皮层和海马之间的联系对记忆起到作用，那我们刺激这个前额让它兴奋，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海马活动的变化。我们研究会发现，比如说呢，就在头皮的这种经颅电就会起到改善认知的作用。那么实验室呢，还有一种经颅磁，就是通过呢在头皮放一个这个磁场，就是磁的线圈，那么这个磁呢可以打到相对比较深部的脑的结构上面去。包括现在呢，这个声和光，这个也是国外的这个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很有意思，就是40赫兹的这样的声或者光的这个频率，能够清除我们脑内的我刚才提到的 A-beta、tau， 就这些蛋白的沉积会影响呢我们，导致我们发生痴呆。那么现在发现40赫兹的声也好，光也好，它能够清除我们脑内这个痴呆的这些病理表现，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再有脑肠轴，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说营养这个大脑的产品啊，在超市里面它有，它是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它就是利用的这条机制，它就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呢通过神经递质的相关分泌，然后通过血液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也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1: 那现在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层面，现在都有哪些帮助老年人有建设这个积极的心理这方面的做法呢？
0: 确实是随着这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呢，这个国家提到了健康中国，提到了这个积极老龄观，来实现健康老龄化，这里面肯定就包含了心理的内容在里面。特别是呢，这个国家从“13五”呢就启动了老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一直“14五”还在持续开展，就是国家已经从政策的层面把心理健康纳入到全面健康当中了，而且呢也加大了这个方面的投入，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在推进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另外呢，比如说在目前60岁以上的这个免费体检当中呢，心理健康呢当然还不是必选项，但是这是一个可选项了。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个“14五”能够把脑健康的这个放在我们必选项里面，当然就会更好了。但现在国家呢，比如在老年痴呆行动计划也在启动，就是怎么早期的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采取非药物的干预，这是在国家层面。其实从投入从政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措施了。那么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其实社区当中呢主要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成年人呢在工作单位，我们在社区其实主要服务的是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呢，就老年人的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就是希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能给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当然在家庭呢也会相应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家庭成员也越来重视这方面的，也会给老年人现在有一些，因为我们说网络时代了，这个现代技术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心理服务的产品或者技术呢，它其实是通过网上远程实现的。那么有很多子女和家庭成员其实也在帮助老人购买或者去寻找这样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针对老年心理健康采取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这次呢，这个第三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呢李娟研究员。

0: 在冀中平原的腹地，雄安新区的西侧，有这样一个村庄，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传统村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它以党建为引领，绘就发展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激活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灵魂，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土地。这里就是保定市徐水区村庄镇商贫庄村，一个从脏乱差迈向美富康的蜕变样本，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带领村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贫庄，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的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了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太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我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儿，特别脏。大部分都是那个大红旗、大砖都出去。
0: 老支部书记的这些话，如同一根针，刺痛了高金龙的心。当晚，他就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可那时的会议人来不起，大家吵吵嚷嚷，毫无章法。高金龙书记深知，党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于是他决定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每周五，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两委干部、党小组长集中学习，从党章到政策，再到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一点点地带领大家学习进步。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刚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觉得耽误干活。高书记耐心劝说。
1: 我第一件事上来，先统一思想，统一两委班子的思想。然后呢，我再找下去的老支书给他们去谈，让他们给我们出谋划策，把他们又联合到一起，他们的矛盾到我这儿，我就给他解决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让党员知道什么叫义务，什么叫责任，把这个凝聚力建在一起。
0: 走走走。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高书记还带着班子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记下了200多条意见。在他的带领下，商贫庄村建立起了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群众的四级网格体系，12个功能性党小组覆盖全村。聚心之后，便是立规。2010年，商贫庄村出台了实化标准。每一条都深深印刻在党员们的心里。如今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活动从未间断，党员参会率平均达到98%以上。乡村和谐稳定离不开法治保障，高书记把法治建设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成立一站式 矛盾调解中心。
1: 你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不算，现在由我们调解委员会说了算啊。现在你在这个房啊，这个眼儿正常出十五，你已经出了30了，他也不会砸了去。
3: 这个一米不得从这积水往外
1: 量？不，我说的你，你也不用给我讲清这积水。我从哪儿住从哪儿量，不是说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从哪儿的这个位置量，你中央墙量一米，放大脚是放的你里头的。我还是跟你讲，是他过不去我才错的。那正理说都得原墙量，说清了啊。原墙房屋的一米是你的积水，他们甩，盖一层甩50，两层甩2米，三层甩3米。说盖第四层甩4米，这么去甩行不？哎，行了不？这我跟你们说都差不多了不？拿着吧，行了。啊，明儿或者上午抽时间接手续去啊。
4: 我们上门庄村有一个坚强的调解班子，邻里基本是有摩擦，都在我们的调解之下，这个民间调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员，大事不出村，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上访事件。
0: 在高书记的带领下，商品庄村党支部成为了村里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们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为村民树立了榜样，村子里也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
1: 我们一到冬天下了雪以后呢，我们两委，我从微信群，从我们党员群里边发一条信息去除咱们大街上的雪。下了雪第一天我们瓤上融雪剂，第二天用工程机械平底机把这雪打到阳面，第三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老百姓啊，自己把车把除雪工具就带出来了，都是老百姓一起清走的。三年以内啊，我们大街上就跟没下过雪一样。
0: 2009年的商品庄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金龙书记上任后将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5: 高书记在上任之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再大就是七溪的水，家长送孩子特别困难，家长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
0: 校长的无奈话语深深刺痛着高书记的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到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1: 咱们第一件事修的学校路，利用一事一议的奖补政策，就是上边给7万，老百姓寄7万块钱去做的这条路，让咱们孩子上学呢好走，方便大家弄着孩子上学。
0: 2011年初，高书记借助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村民自主投资的数百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18条主街、157条小巷全部硬化，520盏路灯如繁星般点亮了村庄的夜晚。地下污水管道的修建，让昔日的泥水路彻底变成了光明道。道路问题解决后，高书记将目光投向了环境整治。
1: 咱们村里边吧，以前这儿是一个垃圾场，也是一个原来的河坑，这儿特别洼，村里的水都从这儿流，周边的垃圾或小死猪了、小动物什么的死了，流到河坑里边。河坑里边呢，放时间长了就会恶臭，臭了以后呢，咱们那边你忘那个筏子了吗？那筏子就是用泵去灌溉的，去灌溉农田用的。

0: 这污水处理的水反复运用，如今曾经的臭水沟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小桥流水的美景，碧波荡漾，荷花摇曳。然而环境整治并非一帆风顺，家家户户门口摆着大石头，
1: 他怕撞着他的，他也怕撞着他门口。我们都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最后吧，这从一头开始，我们开着装载机、翻斗车，两委会全部出动，这个书记打头，把这家家户户的石头都给他清理干净了。
0: 正是高书记和两委班子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渐渐打动了村民，让大家从抵触变为支持。然而，商品庄村的旱厕问题也是环境整治的一大难点。
2: 我们村呢是24小时供水的，你什么时候想使水，哪会儿都有水，冲厕所哪会儿都可以冲。也是可以说，他们从这厕所出来的污水直接出进到管道，从管道就有污水出去涨了。
3: 以前就是那个露天的那种呗，外边，现在屋里边24小时有水。冲着也方便，跟城市比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用水用电都挺方便。现在
0: 往期商平庄村半数农户都在使用露天旱厕，在他的努力下，如今97%的农户都用上了卫生厕所。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燃煤带来的大气污染，推进清洁取暖工作，2017年供暖季，政府要求农村实施煤改气工程。在政策指引下，商平庄村开启了煤改气的行动。
2: 那时候工作忙任务重，天然气公司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给安装，又到供暖气了。这么着，我们组织我们60以下的党员回村劳动半个月，跟着天然气公司啊去给我们培训。我们昼夜不停，晚上加班到12点，给大家调试理发炉供暖，就是从天然气入户，从外边到屋里边入户，入完户以后，理发炉的点火调试到供暖，都是我们党员干的，也是我们党员义务干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先从低保户、无保户、建档立卡户、80岁以上老人开始调试，完了以后是老百姓供暖，最后是党员供暖，党员供完暖以后才是我们两委班供暖，都供暖供完了，我自己才供暖。
0: 高金龙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让商平庄村真正成为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如今的商平庄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5处小公园和200多个街头微景观点缀其间，真正成为了和美乡村。曾经的商品庄是望天收的穷乡僻壤，全村4000余人，3636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耕地虽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却因基础设施薄弱，种植单一，成了束缚发展的穷根子。高书记深入先进村庄调研学习，与村两委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念好农业经、唱好都市戏、打好工业牌的发展策略。2013年，高书记首次提出土地流转的设想，却遭到了村民们的质疑。
1: 土地流转过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老年人吧，他因为不查儿女要钱，他就指望这个地，这是那个实际问题。这种这个地，这作为那个家庭那个收入，他那个零花钱，这是一大部分人。再就是原来土地流转当中遇上一个前期有一个中汇合作社，在我们上任之前吧，他这个地吧租金给不起。人家害怕流转到我们手里吧，怕这个地再出问题，再给不了钱，所以说就我们保证给了你钱了， 老人不愿意

0: 让儿女做工作，我们在炕头上去给他说讲这些道理，最后还是统一以大局为重，大部分还把地都流转出来了。
1: 在高书记和两委班子的不懈努力下，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在2023年正式成立。
2: 我们有1000来亩是定单种植，格力食品厂是定单种植，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低质的农药，我们负责种植。种植每斤回收价格是7.5毛一斤，是我他们种植完了以后，他们负责回收的，他们到那儿过泵就可以了。因为他这个比大天然农作物种要高值300块钱一亩地。
1: 在商品庄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与自主建设的创新组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其中260余亩零散土地完成平整、管网等基建，化成1至5亩标准化地块，供农户租赁，盘活土地促发展。
2: 我种了几种辣椒呗？
3: 3、4种。
2: 种了3、4种，现在一天摘多少？
3: 7-8百斤。
2: 7-8百斤，每天走啊？
3: 嗯。
2: 现在市场价多少钱呢？
3: 1.67块。
2: 啊。还这一天3000块钱吧？
3: 啊。
2: 上这行了吗？你这周期长是不？
3: 啊，
2: 种这个过年不行，大面积他们都种这个。
1: 村民楚金科从5亩大棚起步，自筹资金搭建2座钢结构大棚，配备自动卷帘机和微喷灌溉系统，同时合作社对接农业部门，争取每亩800元补贴，为农户减轻初期投入压力。如今楚金科已建成30亩家庭农场，种特色农产品，年收入超20万。
4: 那时候找工作不好找，也没一技之长，就是说，哎，看见人家种大棚不用找活儿去了，就开始，哎，一步步干这个。刚开始弄得特别小，后来经过高书记的鼓励，哎，一下承包了这么多。
1: 高书记带领村民积极行动，打下12眼机井，铺设3500米防渗管道，让1200亩耕地实现节能喷灌，推进电缆入地工程，为机械化耕作创造良好条件。2024年，商品庄村迎来丰收硕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彻底摘除了穷帽子。土地流转后，村民年人均增收8000元，合作社年产年玉米200万斤，销售额超150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120万元。这些亮眼的数据是村庄蜕变最有力的见证。
2: 我们合作社呢，一共包了将近1000多亩地，我们拿出20亩地，自己试种的，种植1年3季的种植模式，种2季粘棒子，就是田螺玉米，种1季橄榄。现在我们已经试制成功了，就是看蔬菜的长势能挣多少钱了。就是
1: 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高金龙书记并未止步，他精准抓住临近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2、3产业。
2: 我们村大小企业几十家，光这样歇厂10来家企业，光这样的歇厂正常上班的人数在200多人，我们本村呢100多，主要我们这个歇厂解决我们村的职工，也就是劳动力、家庭妇女的，这样的解决应当上1000人没问题。光这一个家庭妇女，大家看到了啊，他们家庭妇女正常外边上班，少的挣5万，多的挣10万，就说这一年下来咱们挣5到10万块钱不等。现在没有户外打工了，一般都在咱们家里打工，不用出去，守着家就打工了，就把钱挣了，也照顾着家，也看了孩子，把钱也是挣了，因为咱们企业多嘛。
1: 当传统产业发展势头正劲，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时，2024年，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让合作社捕捉到新的商机。高书记带领团队果断决策，建起直播间， 开启产业发展的全新赛道。村干部们也纷纷化身主播，在数字经济时代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5: 哎，小子，哎，小赵是他，好，三二一，上链接。
6: 一号链接，你上车。
5: 老铁们，一号链接给大家，你上车。
1: 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只有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乡村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2023年，新建的276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集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成为了村民的精神家园。商品庄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红叶舞蹈队、南乐会、达子摔跤等文艺队伍先后组建起来，舞步轻快灵动，唱腔韵味十足，摔跤招式刚健迅猛，一同点亮了乡村文化舞台。2024年春节，首届村晚热闹举办，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不断，网络直播吸引超10万人次观看，村子的文化魅力传向四方。但高金龙并未满足于此，他将目光投向文旅产业，整合村内资源，打造了村南乡情文化步行街，构建起夜景、夜游、夜购、夜食、夜见、夜娱一体化的文旅商农融合新业态。
2: 我们的整个摊点一共是300多个，就业人数400多人，就是我们村的就业人数啊，别的村不算。我们具体收入啊，我们摊点是不要占地费的，我们只收取卫生费、电费。就是说整个一个摊点，咱们那个你过来逛的那亭子，咱们是收取摊位费，每米800，那个是摊位费的。往这儿站的这摊点都不是摊位费，给我们集体收入应当在每年的集体收入增收在20多万元，就是个人各摊点的集体营业额就得过200多万。
1: 如今商品庄村文化步行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全长近1000米的街道上摊点有序排列，每天吸引上1000名周边村民和雄安新区居民前来。天刚微亮，党员义务清扫街道的刷刷声便准时响起，这一坚持多年的场景成为步行街最温暖的注脚。而村里的发展不止于此，曾经外迁的天元学校在村两委努力下回归本村，为乡村发展再添新引擎。
2: 天元学校是我们村一个私立学校，以前站在哪儿的地方呢？站在我们崔庄镇南少庄的地方。刚开始啊，只有小学，后来又有初中。赶发展的好了以后呢，他就想建高中，从那儿扩建，从这个少庄的地方扩建，正在征地。那我知道了以后呢，这么着我们就找到一个老党员，还有村代表，他们3、4个人去给天津过去做工作。说我们为什么叫他们过来呢？我们村南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窑坑，100多亩，一直那么闲置，搞不起来，也没有租金，村里面没有收入。我们租给他是1300多一亩，增加了我们集体收入将近13、14万块钱，15万块钱，就不那么废着待着了，也利用起来了。
1: 在高金龙书记带领下，盘活废弃砖窑坑，回流天元学校，为村集体注入发展活力后，商品庄村党支部深知，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村民共享幸福成果。端午时节，班子成员逐户走访高龄老人，亲手送上软糯香甜的粽子，闲话家常，传递关怀。重阳之际，不仅精心筹备村民文艺汇演，为节日增添欢乐氛围， 村党支部还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元慰问金，90岁以上老人发放500元慰问金，并送上节日祝福，与老人们共赏节目，共度重阳，让传统节日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此外，2025年6·1儿童节，村委会携手爱心企业为学校送去空调等用品，鼓励孩子们奋发学习，为校园注入关爱与期盼。村委会还开展亲子研学活动，孩子们在石磨旁推磨碾玉米，老师借机讲解农耕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劳动乐趣，收获成长与温暖。村里每年都会开展孝老敬亲好儿媳、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一张张承载着荣誉的奖状，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通过善行义举榜广泛传播。同时，两委班子对村里的低保户给予了更贴心的关怀。
0: 政府或咱们大队也有些支持，是吧？帮助，这个该需要我们的，我们必须帮助。有什么难处，我们也给你第一提供。以前咱们那个，咱们还是那个房啊，马路那边，天没人租不出去，没人租。
7: 对，是。
0: 通过我们两委，有他们亲属，给他调了一个盖房，对吧？意思提前盖房，先租金不要，几年以后要租金，这5年以后租金正常收入了。
7: 对，是。
0: 现在收入
7: 还行啊。
0: 三万块钱、啊、是吧？减3万块钱，再加上他们弟出租的费用、啊，这一年孩子大了，花的钱是不、啊？也正常生活也维持着也行的，能自行调节的是不？主要把你身体养好了。
1: 如今的商品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牌匾熠熠生辉。但高金龙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笔记本里又列满了新的计划。
2: 我们两委研究了，我们村的老年食堂，因为什么难呢？有的是孩子们都出去上班，在外边上班的，村里上班的，中午不回来的，还有点留守老人，一人一天可以花2块钱，刷一次卡，让他吃上一顿舒心的饭。现在我们正在研发，就是说从种地转发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去发展我们村的合作社的经济，也是我们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挣了钱，我们25年的目标就是为咱们老百姓免费上合作医疗。
1: 夜幕降临，路灯次第亮起，照亮了摊位上村民们的笑脸，也照亮了广场上人们欢快的舞姿。远处，学校传来朗朗书声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片他深耕了近17年的土地，正用变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从后进村到示范村，变的是村容村貌，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高金龙用自己的坚守和担当，点亮了商坪庄村的希望之光。他是商坪庄村的领路人，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无数基层干部的缩影。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我们坚信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千千万万个村庄都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未来。

0: 泛黄的相片凝固了烽火硝烟，沉淀的勋章铭刻着青春热血。1950年，鸭绿江畔，烽火连天。一个14岁的少年，怀揣着保家卫国的信念，瞒着家人，毅然跨过了那条改变命运的江。
1: 14岁，50年的11月25号，参军。51年的6月23号，过的江。刚过江，就挨扫射。
0: 耳边呼啸，死亡近在咫尺。年轻的战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为祖。每天要行军40-50公里啊，那两个脚都打了血泡啊，想个办法，完了找个蚂蚁，就是蚂蚁把那个毛，那个线穿上以后，在那个血泡顶上穿过去，继续行军。
0: 枪林弹雨没能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
2: 抗美援朝主要是做防疫工作，背的那个防疫箱，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那个防疫箱是什么样的，我也查了网，上网查了以后，那个箱子可能有30多斤，他就觉得就是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来比，他就是个小兵，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父亲还是很勇敢，就是他那个年龄能做到这些，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0: 1961年，他扎根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之上，扛起了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军人本色岂止在战场？
1: 回国以后，党和人民对我们挺重视，培养我们，慢慢就上大学了。毕业以后就到了青海了。
2: 父亲从部队上就是，考到第二军医大学。从部队大学毕业了以后，升到国防科工委，就一辈子都在扎根在了青海，为青海的这片土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0: 提起往事，老人眼中依然闪烁着紧张与欣慰。
1: 有一个遇着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牵制胎盘，胎盘直流，打出血。

0: 救了。反正老百姓知道我们，整个那一个周围那一个乡的周围那几个村都知道，都去找我看病。我已经退休了，不干了。最后他们来找，我就在门口的人弄了一个像小诊所似的事，倒是给老百姓看看病，输输液啊，打打针啥的，反正想着办法给老百姓治病呗。
1: 到病人家里看病啊，就闲聊当中，这就是人家把人家他的病情啊干啥就了解了。这视病人如亲人呀，生物中二十个字来算，那些老乡点名道姓就叫他看。
2: 医者仁心，于他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乡亲们记得他看病常常不收钱，那份战火中救死扶伤的坚定，早已化为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言的守护。
0: 95年我才退休，就留着大西北了。

0: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谢作干，将他在战场上对组织的忠诚带回了城市，化作了一场为凝聚党心而进行的漫长奔走。
1: 这个我是90年好像是退休的吧，就是说从年龄上算是退休了，工作还没停下来。按照运气把我就调去以后搞这个，再到全国各地安排这个部队的专业干部，这一搞就是10多年，14年多。当时有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总政治部，属于全国模范，这限定工作者，军装限定工作者。西安当时呢只有几个，党员，当时6、7个党员。一开始呢，根据军训所的这个，这意思呢，就先成立一个党小组。当时任命我为党小组长，以后就成了10几个了。所以说，2011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当时叫青海省第二军训所西安党支部，这是正式经过了民政厅的机关党委批准。
0: 支部成立初期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固定活动场地都没有，但谢作干始终坚持规范开展组织生活。
1: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为了健全这个支部啊，就制定了5项制度，啊，什么请假呀、学习呀、会议啊，什么这是5项制度。再一个还根据这个党员分散，制定了党员的10项行为规范。
0: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谢作干发起书写百篇党史活动。支部党员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成果被党史学者评价为基层党建的珍贵实践。
1: 建党建军，这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民的党的力量嘛。所以说，我们既然党中央现在要发这个通知，要纪念这个，应该把这个活动起来。
0: 如今，90岁的谢作干仍在为撰写军事资料忙碌，在他眼中，支部资料不仅是一摞摞装订整齐的文件，更是镌刻着集体奋斗足迹的时光琥珀。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本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党员们激烈的思想碰撞，荣誉证书上斑驳的烫金字样承载着无数攻坚克难的珍贵记忆。在他看来，这些凝结着信仰与汗水的珍贵资料是留给历史最厚重的礼物，当后人翻开他们时，便能触摸到一段段滚烫的岁月。
1: 当然这个写这个军事啊，你这个要写真实的事情，对吧？有的叫整理，有的叫收集，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收集起来，要书写起来。
0: 从7名党员到66名，从手写通知到线上党课，从党史到军史，谢作干用70余年党龄证明，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一辈子的责任。
1: 在部队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我觉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后就是退休了，但是在我这个思想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他的先进性，就是说是退休不褪色这样的。我非常热爱或者重视我们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0: 而在生命的终点，另一位老兵选择以身体践行最后的忠诚。石乃书，一位战场走来的白衣战士，用无声的捐献完成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谢幕。
2: 他没有固定地方，我一直呢在我的老家，后来他有固定地方了，我才出来的。
3: 生活作息啊，他自己安排得很有规律，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洗洗弄弄，然后自己热点饭，他能动的时候始终都是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他。

0: 16、17岁他就入伍了。他入伍，他是参加的这个渡江战役啊，福建前线啊，到朝鲜战场啊，济南战役有一次。他参加的那次战役以后，还就是说当时很，就光那个洗那个绷带，他就洗了很多。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嘛，手他都好像他说那个冻的他都没有感觉了，那个时候。
1: 他在青海西宁，在三五院工作。我真的见到我父亲，每个时候把工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特别精益求精。在回到烟台之前，他就跟我们子女商量，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当时我们心里不是太愿意，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以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次就是脑梗了，脑梗以后我们都跑回来，从外地跑回来给他抢救。抢救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坐的床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这次我说都给你抢救过来了，我说你以后注意吃饭，注意不要吃太多。完了我父亲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抢救我了，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就觉得我父亲，哎呀，真的是他也太伟大了。每次别人都说这个是英雄，那个是英雄，我就觉得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
2: 我姥爷始终坚持一点，他就是说铁心向党，永远跟党走。哎，他觉得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啊，尤其我姥爷跟我说了，说离休之后。国家供养了他这么多年，他总感觉没给国家做出什么更大的贡献。他觉得啊，这是他唯一最后的机会，啊，能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将自己的脚踝捐献出来，啊，能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够进行有所推动，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愿。
3: 他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他的贡献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有衷的敬佩。
2: 当时我就感觉，我自身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我说，我姥爷曾经入伍，他也希望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啊，也能够跟他一样走向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

0: 军装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烙印在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永不褪色。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同一个答案：军人的使命没有终点。
1: 为了祖国嘛，要勇敢地前进呗。
2: 活到老，学到老，把这个党员要当到老。
3: 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强军报国的道路。
0: 他们是千千万万中国军人的缩影，他们是青海军修干部中的一员。当这种军魂不褪色的信念在青海省军修所代代相传，便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护与最长情的告白。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今天，泉州众多家族依旧保存着大量优秀的家规家训。南安眉山芙蓉李氏家训，晋江陈代丁氏宗祠家训，晋江西兰邑世氏祖训，惠安仙儒张氏族谱家训等，这些格言警句时刻鞭策着他们的子孙后裔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在泉州及闽南一带，许多古厝的大门两侧、房子内外的墙壁上都镶有一些石刻，内容以诗句对联的形式出现。石狮是宝盖龙穴村的景胜别墅，有四句诗：少小耕田壮远游，岷江拓叶几春秋，腰缠万贯非容易，历尽艰辛运尽愁，讲述的是别墅主人的奋斗历程。这种警示子孙后代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的时刻，在泉州古厝里时常出现。街市繁华，行人匆匆，图门街的喧嚣里掩藏了无数岁月的足迹。眼前这座古朴雅致的古厝，名为东关西台，原为明代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监察御史吴龙征府邸，因其官任东关侍读、西台御史，故立匾曰“东关西台”，规制严谨，布局合理，门廊结构富丽堂皇。清代状元吴鲁曾在东关西台里题诗，完整保留了传统的闽南民居建筑风格。远远望去，像是整齐精致的城郭，红墙飞脊，蕴秀其中。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隐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家规、家训，或书于厅堂隔扇上，或镌于门匾、门额中，甚至在立面墙砖柱、仪门等处也有出现。读书愈精，不愈薄。用心愈纯，不愈分。精则致易得，纯则成功多。此训题于古民居中最经堂的下厅堂东侧隔扇上，梳妆楼窗框等处有随时静录古今事，近日放怀天地间等家训格言。品读其真谛，就能感悟到建筑群的缔造者蔡资深对后人的谆谆教诲。虽历经百年岁月沧桑，却仍能瞥见盛衰间的浮沉往事。忠孝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在泉州许多祠堂都能看到。晋江武殿市庄氏家庙厅壁两旁就有这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在幽深的厅堂里勾勒出意味深长的轮廓，也代表着永不磨灭的坚硬秉性。庄氏一族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均以此为律，践行着优良家风。蔡氏家庙大厅中有这么一幅楹联，上联是论德论功论爵，尊尊亲亲千年公道如见，下联是自唐自宋自今，子子孙孙一脉忠厚永存，体现了蔡氏族人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族中至今保存着一本修自明代的蔡氏家谱。

勉励后人行善进取。朝北大厝完美诠释了闽南古建筑的燕尾脊、马鞍墙和三川脊，有用尽建筑之家财、极尽雕琢之能事的美称，建筑构件极尽繁复华美。门前左右相对的墙上，一面书写“天地心从数点见”，附有浮雕、枕眉字样；另一面有“秀如兰，介如石，素心人，共朝夕”，并刻有“以翠”二字，旨在教育子孙要与刚强、忠诚、正直的君子相处，互相影响。漫步在泉州街头，不经意间就能邂逅先贤们曾居住过的古厝庭院，绿树掩映，刺桐花悄然盛放，那些镌刻在古厝里的庭训格言，让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凝聚起了自身的特质，伴随着无数春秋承载的风雨传承至今。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戴嘉庆。我面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背影，一次冲锋，一个我们消防员最熟悉的姿态，逆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逆行是常态。每次警铃响起，看到身边第一个冲向消防车的身影，我总会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样的人一次次向着危险逆行。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班长，双鸭山市集贤县胜利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共产党员张成伟的故事，和大家一同寻找答案。2018年，对张成伟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那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新党员经受了一次特别危险的救援考验。哈同高速上，一辆油罐车侧翻，105号航空汽油不断泄漏，现场宛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高温炙烤着地面，浓烈的汽油味弥漫在空气中，一丝火花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张成伟作为经验丰富的枪手，毫不犹豫冲进核心区。从清晨到深夜，他持续奋战在一线，这是心理与体能的双重考验。沉重的水枪压得他从站立到跪地，最后只能卧底操作。厚重的防护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愈发困难，但他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事后我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但我都是后怕，到了现场就什么都忘了。2022年5月，双鸭山市集贤县一栋老居民楼燃起大火，烈焰从窗口喷涌，浓烟像黑色巨兽般吞噬楼道。班长第一个破门而入，热浪瞬间将他包裹，能见度几乎为零，空气中的灼烧感令人窒息。